0: 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弥补损失，刘世贤打算开始新一轮的酸菜腌制。他不惜以每斤1.4元的价格买入400斤芥菜，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价芥菜，因为便宜时芥菜每斤只卖2-3毛。
1: 这些生菜还有运费都要300块，300块还是那个顺路车，
2: 百年长城最贵一次。
0: 只要劳作就有希望。不愿坐吃山空的刘世贤开始将芥菜洗净，这同时也是一个筛选的过程，腐烂的菜叶将被舍弃。
1: 如果我这种做法的话呢，一干菜的话呢，它的手工最重要。
0: 接着，本地特产糖是必须登场的。糖和盐以1:4的比例混合搅拌，揉搓在每一颗芥菜身上。

0: 在大缸中先铺一层芥菜，再撒一层盐和糖。第一层铺好，刘世贤换上干净的专用水鞋，入缸踩踏压实。
1: 拿脚踩的话，那个力度啊，它均匀一点，又不伤到那个菜。如果用机器的话，你把握不了那个力度啊，踩出来菜量啊没有那么好。
0: 尽量压缩菜与菜之间的空间，才更容易入味。然后塑料密封，竹条压实，芥菜被严实的包裹起来。

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糖在其间软化成酸，增加菜的脆度。盐水则有助于形成厌氧环境，利于乳酸菌生长。看似平静的外表之下，大缸内是一个波诡云谲的世界。甜、咸、酸三者的精彩转化，才造就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酸菜。渐渐降临的秋日凉爽，加上青砖瓦房的通风，让这一次的腌制格外成功。

0: 刘世贤就是依靠这样的手艺，每年生产30万斤酸菜。养育孩子，盖起新房，这种带着甜蜜的酸菜才最可口。切碎后加糖加辣椒即可直接入口。
1: 你得切红萝卜啊。
0: 用酸菜与牛肉一起炒，即使普通的家常小菜也有了温馨的滋味。或者做成一道酸菜鱼，也是酸鲜十足。酸菜成席，全家共享。刘世贤顿时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值不值得，只有经历过才会知道。对此刘光彦深以为然。同样在宝安村，这家已营业23年的餐馆名为六味饭店。这里的招牌汤叫六味汤，全部员工是六员女将。而经营者刘光彦本人因家中排行第六，人们叫她六妹。
1: 没养的走到没水的吗？
0: 但这里最吸引人的还要数那一碗

0: 端州。崇左地区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日长，气温高，为了解渴消暑，壮族人大多喜食酸味，酸粥就是其中一绝。曾几何时，人们一次偶然地发现，馊掉的白粥经过加热会呈现出令人惊艳的味道。这份时间赠予的礼物，可以在食物家族里实现生生不息的延续。刘光艳家里存的酸粥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
1: 那个种子是以前我姥姥的姥姥留下来的，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发明的，它遗传下来到现在了。
0: 白粥晾凉以后，加入少量的陈年酸粥入缸保存。陈年酸粥犹如药引，可促进发酵。入坛放一次，中途放一次，

0: 半个月左右即可变成酸粥。米粒充分发酵后所产生的益生菌将稻香和酸香结合，余味悠长。如今酸粥于刘光艳而言早已成为她内心深处最强烈的牵挂。4年前丈夫生了一场大病，让她颇受打击，
1: 心里好像整个人都崩溃了。我当时的时候我都撑持不住了，就特别的。那时候晚上都没有睡觉，都是24小时坐在她身边看着她。
0: 一边是重病的丈夫，一边是当时还在上高中的女儿，刘光艳负担不轻。在最艰难的时日，她依然不愿放弃6味饭店，她对外隐瞒丈夫的病情，努力让饭店正常营业。坚持仿佛变成了一种信念。
1: 每个客人下来都是很熟悉的脸孔，见到我说来6味吃饭，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这样。
0: 幸好在刘光艳的悉心照料下，丈夫的身体渐渐康复，女儿也长大成人参加工作，一家人依然凝聚在6味饭店，用一碗碗酸粥承载他们的喜怒哀乐。其貌不扬的酸粥不仅是主食，更是像盐和糖一样不可缺少的配料，
1: 可以调味，可以做配料，也可以当粥，可以吃饱也不腻。我们经常吃了可以变得年轻，皮肤比较好一点。
0: 酸粥鸭无论是客人还是家人都很爱吃，煮好的鸭肉以酸粥为佐料，能为鸭肉解腻，清爽适口，生津开胃。先行炸香的黄豆与酸粥一起炖煮，黄豆仿佛镶嵌其中，诱惑味蕾。酸粥与猪肚也是一个奇妙的组合，猪肚的劲道配上酸粥的水润，口感顺滑，滋味独到，过齿难忘。这些菜刘光艳从小吃到大，与酸粥有关的记忆也一直都珍藏在他的记忆深处。现在这种平安与美好必将和酸粥一样完好留存。
2: 就是我老婆和我的女儿都照顾我，并恢复得蛮好的。
0: 初食酸粥也许会不习惯那股馊味，但其实它经得起时间考验，有历久弥新的魅力。人来人往之中，有人来店里吃饭，也有人专门来买酸粥。店里几乎每天都要消耗一大坛酸粥。

刘光艳与家人店员相互陪伴，就这样守着日复一日的相同风景。他深深相信酸粥有生命，需要用心养。

0: 江州北部的太平镇是老城区所在地。旧城墙被晨曦唤醒，阳光让空气渐暖。
1: 快点去
2: 干什么？
1: 好啊，那个点心呢？
0: 清晨六点，梁来凤开始忙碌。他的凤仪卷通粉是老街坊中出了名的早餐摊点。芋头糕、发糕、红糖糕这些甜点在当地寻常而受欢迎，但凤仪的招牌卷通粉才最让食客们神魂颠倒。凤仪从23岁开始做卷筒粉，至今已将近40年。老顾客们爱的就是这份老味道。卷筒粉的制作并无特别，特别的是最后加入的那一勺糖醋汁，能为普通的卷筒粉带来柔和顺滑的酸甜口感。糖醋不像白醋拥有强烈的刺激性，它满足了老江州人对于醋的所有需求。半个世纪以前，人们的生活并不富足，为了省下买醋的钱，人们用红糖自制糖醋，从此糖醋扎根于江州。凤仪是制作糖醋的高手。12斤水烧开，加入1斤本地红糖，冷却后入坛密封，至少3个月的自然发酵，才能让这一坛红糖水变成糖醋。
1: 你水多了没得，如果糖多又没成，一定要封口封，没见封，见封身就没得了，就臭封就臭臭的，没吃得。
0: 陈年糖醋的表面会形成一层薄膜状的醋皮。多年的经验让凤仪发现，将旧坛子里的醋皮放入新做的糖醋里，能促进

0: 阅读，让新做的糖醋快速拥有陈年的滋味。
1: 有啲醋皮啦，一放落两下嘅白皮啦。
0: 糖醋在老江州人心里已经根深蒂固。
1: 我屋头嗰啲醋，佢食落呢，见系嗰只味，啱嘅口味啊。其他呢，你喺现实卖嗰只口味，你就唔食得落，佢食得切嘅。你没有糖醋一食落嘅，唔食得。
0: 儿子欧敏和儿媳韦丽梅面对小摊的生意，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忙碌半生的凤仪终于乐得清闲。夜幕降临，凤仪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和家人共进晚餐。糖醋排骨、糖醋焖猪脚都是大家爱吃的美味，酸甜不离，相亲相守的家人也永不分离。
2: 因为我奶奶做我们糖醋面，后来我老妈也是接到了这个，我很吃足了，他那个味道说

0: 新的一天，许华在甘蔗地里穿行。随着甘蔗的生长，农人的忙碌永不止息。为了更方便地腌制酸菜，刘世贤也开始种植芥菜，他渴望着自给自足的一天。刘光艳在饭店打烊以后，和伙伴们一起跳起广场舞，伴随着音乐，此刻他的内心充满甜蜜。他们在苦与甜的转化里活得波澜壮阔，内心在历尽沧桑之后才品尝到真正的甜蜜。雨过天晴从来不是难事，难的是下一次暴风雨来临时依然能够奋力抵抗。苦尽甘来时的那份甜蜜，最来之不易，也最值得纪念。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4: 不走。行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心。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我以为早就掌握了蝎山顶结构，没想到还有这种特殊的样式啊！这次阿克来搭，
1: 这次阿木来搭。
2: 哎，
0: 这俩家伙终于学会合作了，阿克阿木，
3: 阿克少爷。
0: 结果还是一样，别吵了，你们去给我找一些资料来。要认真，不要毛手毛脚，不准吵架。
1: 认真。
3: 到了。

0: 这个结构变化完全没有想过，要从哪里入手比较好呢？
1: 少爷，该用餐了。
2: 嗯，叫莎莉先吃，不用等我。

0: 小哥，我来帮你搞两。
1: 小隼，阿肯，
2: 你俩没事吧？走了，阿克，我们去那边。
1: 这是十字极顶营造法，阿肯也在研究建筑啊。
3: 阿肯，你拿错资料了。
2: 谢谢。
1: 其实我之前研究过十字脊屋顶，有些地方也没弄懂，不如一起聊聊。你看是不是这样，蓝额平板方做成井字梁方，上面搭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
2: 原来是这样。

0: 哦，相当精湛的手法。分析的结果如何？
1: 经资料对比，小康在制作物品之前有很大的概率短时间发呆。
0: 短时间发呆？哼，有意思。

0: 榫卯精灵吗？应该不太可能。不过，如果我能弄懂这小子进步神速的关键，也许能给明世带来更大的利益。
1: 智慧真是伟大。难以想象，1000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机械运用。这么多连杆技术，一定有用得到的地方。
2: 小康。
1: 先把木牛的内部结构更换成连杆试试。这样也不行吗？之前尝试过木轴承，没什么用，或许要上个发条试试。任何有可能的方案都得试试。

0: 小鲁班，
1: 哦，睡着了呀。
2: 嗯，还是没有办法。

好一个十四基地啊，难住我这么多天。不过现在不一样了，我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来吧，这次一定把你解构。灵感风暴。

0: 先从底端的四根岩柱开始，岩柱之后是梁房，侯平木料，切割成合适的大小。阿克、阿木，加工木料。
1: 收到。
2: 报告主人，梁方领船加工完毕。
0: 先完成基础的第一层主体建筑，梁房之上安放单翘重廊七彩斗拱。这种斗拱结构在故宫的宫殿建筑中广泛运用，包括太和殿，那可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物。斗拱组构架完成，就差最后几步了，绝不能错。在斗拱组上方搭五架梁，立交金墩，然后再搭上交心岭、太平梁，立起草架柱子形成山面，中央立起雷公柱，立十字歇山顶，用宝顶收头。这就是老师要的十字脊顶角楼。成功了！
3: 你看是不是这样？蓝额平板方做成井字梁方，上面搭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
0: 那家伙根本就是在故意提示我吧？南安大师，

这个标志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不在吗？阿克阿木，走了。

0: 傅。
1: 爸，身体怎么样？
0: 放心，还不错。
2: 听说您去木工委员会了，有什么发现吗？
1: 不，什么也没查到。
2: 爸，不用着急，既然有了线索，
1: 一定会有发现的。
0: 现在不是已经大有发现了吗？
2: 啊？
0: 没有发现，就是最大的发现。这说明有人想要掩饰什么。

0: 房柱、梁架、硬山顶，这段时间学习的东西总算能够融会贯通了。各种结构果然殊途同归。南安大师，
1: 你的十字戟模型我看了，做得不错。
0: 谢谢大师，多亏了您，这些天的学习有了些心得。
1: 好，既然你有所收获，那我考考你。
2: 有些日子不见了，同学们，有没有想我呀？
3: 想。
2: 今天这节课，我给大家讲解木工的创意应用。木工的应用极其广泛，

0: 到建筑，小到玩具，学以致用是我对你们的要求，怎么用则是你们的创意所在。
1: 有点像小隼小马，这也算木艺吗？
0: 谁来说一说自己眼中的未来木艺？
2: 我觉得木艺时尚化是未来木艺的趋势，比如贴近生活的木工艺品设计。
0: 不错，其他人呢？
2: 未来的木艺一定会与机械结合，智能家具是未来的主流。
3: 我也这么想，要是能做个自动吃饭桌子，我看看。
4: 千万不能造出这种东西。
0: 小康，你觉得呢？
1: 未来也许人们可以弄清楚鲁班大师的木鸢为什么会飞吧。
0: 所有的想象都要立足实际，继续上课吧。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大家回去也可以自己尝试如何制作创意木工。下课。
1: 什么时候才能复原啊？木牛流马。
5: 报告。
6: 什么事？
5: 发现异动，地点木工委员会。
6: 放出来看看。
5: 这是现场的照片。
7: 温老师，
0: 进来。
1: 李老师好。
0: 小康，有什么事？这是你设计的木牛？
1: 是的，有个问题想请教老师。
0: 你说。
1: 怎么让木牛自己动起来呢？
0: 你是说不借助外力？不可能的，这不符合动力学原理。为什么不考虑用电能呢？
1: 古代的鲁班大师和诸葛亮都没有电能可用，可他们的东西就可以动起来。
0: 那是传说，就算真实，那些失传的技术也一定多少使用了外力。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试试结合现代技术吧，千万不要钻牛角尖。
1: 谢谢老师，我知道了。
4: 还是不行。
1: 机械结构动，真的要用这种方法吗？

0: 拆解这个重岩武殿，画出图纸，就是这次的考验了。
1: 灵感风暴。重岩武殿顶是古代宫殿建筑的一种屋顶样式，是明清代所有殿顶中最高等级。立柱可以做龙形浮雕，恢弘大气，然后架上四面的梁礼和斜置的角梁。接着是檐上。

0: 了七架大梁，大梁两端榫卯，做灵丸与鼻子，上接岩垫板，下装金柱，再来是驼墩、脚背、金房、雷公柱。季春，顺扶起木插入。然后补完细节，完成。阿刁，扫描图纸，构建全新模型。
1: 是。扫描开始，全新模型构建中。构建完成。
0: 成功了。
2: 我
3: 帅啊！
4: 很好，
0: 大师过奖了。
4: 你的基础已经很扎实了，现在缺乏的是经验和阅历。只要能沉下心来，你一定能实现目标。
0: 谢谢先生。
4: 天色不早了，回去吧。
1: 少爷，我们接下来去哪儿？
0: 今天心情好，去兜兜风吧。
1: 比赛，
2: 竞速，
0: 跟上。喂，你们，这是山路，小心点。
1: 但可能是东西的雪橇 F， 认输吧。
2: 木木撞击。

0: 小心！
1: 啊！啊！啊！啊！啊！
0: 这上到系统核心了。好了吗？
2: 阿肯少爷。
0: 怎么回事？为什么后退？你们干嘛学我？
3: 这是负担。
0: 快停下！等等，别撞了！快给我停下来！完了，彻底失控了！
4: 哥，怎么这么吵？
0: 莎莉，快躲开！没事吧？
4: 我没事，他们怎么了？
0: 必须彻底重调一下了。

讲了一夜，总算有点成果了。小隼、小马，我好像找到。

0: 老师，请帮我看看这个。
1: 王爷爷，您有什么想法吗？嗯。
2: 这几个地方结构失衡。
1: 啊，收集了大家的意见，结果不妙啊。
3: 这里结构倒是对了。但是选材不行，
4: 整体缺陷还是太多了。
2: 再想想吧。嗯，
5: 小康啊，不用着急，慢慢来。

0: 小丽，怎么样了？
1: 有我在，放心吧。
0: 来吧，测试。我来试试吧。
2: 好兄弟，跳舞去，我们永远在一起。
1: 还是我来吧。
0: 我来。
3: 呦呦，这可到，零件保养来一套。
1: 调整解决不了问题，
0: 直接重做算了。
3: 拉克少爷，莎莉公主，你们要干嘛？
2: 不要！
4: 拉克少爷，莎莉公主，出发！
0: 这下肯定没问题了。
1: 我还给他们升级了机械设备，现在就差测试了。
3: 阿克少爷好，莎莉公主好。
0: 前进，
1: 后退，左转，
0: 带他们去工厂测试。
1: 好嘞。
5: 砧板和齿轮啊，利用了重力和惯性。链条起到了转动的作用。
3: 好晕啊！

0: 如果能完成木工闯关，就说明真的调整好了。
1: 只有最优秀的机器人才能全部挑战成功。
0: 那就让他们试试吧。
1: 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去吧，闯关开始。第一关，考验锯木，这些是极为坚硬的白尖木。阿克上吧。去看吧，
3: 该大叔出工了。

0: 成功了，
1: 不错。第二关，雕拱，阿木上。
0: 哥，怎么回事？

0: 你是不是拿错木料了？边角料怎么雕啊？
1: 哼，只有这样才能考验他们。
2: 木料形态扫描，获取最优图形方案，加载雕刻程序，雕刻开始。

0: 好厉害！
1: 下一关才是真正的考验，这关两人一起上，合作。你们必须制作正确的布线，并拼搭出虫窍虫王、九彩角壳斗拱，才算过关。
0: 哥，角壳斗拱是位于转角柱上，承接转角部为荷载，并传递给角柱的斗拱。虫窍虫王九彩的难度会不会太高了？
1: 难度高才算考验吗？
2: 滚！切割模式，分离布料。
3: 按照数据资料切割成符合部件需要的基础形状，打磨，打磨，
2: 制作斗拱部件。
3: 进攻
2: 开始，
3: 坐等。
2: 虹窍正心花拱，
3: 接头强贴身耳。
2: 继续
3: 拼装拼装，中窍中王九彩角壳斗拱完成，
1: 厉害！
0: 哥哥好棒！
3: 都是阿克的功劳，
2: 是阿木的功劳，
3: 是阿克的，
2: 阿木的，
3: 阿克，
2: 阿木，
0: 老毛病又犯了。
1: 这是调好还是没调好啊？
4: 小南，小南，木牛流马，你这孩子怎么也陷进去了？哎，
0: 中秋节到了，小康却还沉迷在木牛流马的难题里。小隼小卯带着他进入了隼卯空间的机关城。小康在这里能找到难题的答案吗？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

0: 游记。
1: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0: 烽烟起，山河碎。
2: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0: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3: 愿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4: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0: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5: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0: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凯然相送，赵某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魏国老爹，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
0: 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交给你。
2: 你这是挖墙脚啊！
0: 啊！

0: 这份协议签的非常好，它明确了我们和国军的合作，同时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常符合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今天莱阳和清源的地下党先后送来两份很不乐观的情报，你们看，清源方向，警备旅的形势已经十分紧急。 莱阳鬼子一个大队已经向警备旅发动三次攻击，攻破了三道防线。今天上午，在预备队一营的协助下，才基本稳住阵地。莱阳方向，鬼子为了保证这次的战役，已经从华北地区运来大量物资，现在已经到达莱阳。情况就是这样。
1: 看来鬼子这次下了狠心，要把清源拿下。指挥那边的压力很大。
2: 卫国，俗话说“唇亡齿寒”，清源县警备旅毕竟是一个抗日武装。如果鬼子……

0: 真的把他吃掉了，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变得孤立了。所以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援一下汤炳泉他们？
1: 嗯，支援肯定是要支援的，但问题是怎么支援？
0: 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把部队拉到清远，去和鬼子正面冲突，倒是可以替警卫旅解围，但是。 以汤炳泉这个人的作风，他如果把部队往县城一收缩，那么鬼子反过头来就会直扑我们。清源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那里和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们是沾不了光的。所以我建议不要去清源县，去了就中了鬼子的计。
2: 领导说的非常对啊，所以我们只能打这儿。莱阳，
3: 这个是我在汤炳泉那儿。
2: 拿到了莱阳城区的布防通知，又打莱阳？打莱阳，谈何容易！从最新的侦察情况看，鬼子对莱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鬼子光警戒哨就放到了城外1公里左右，此外靠近莱阳的碉堡、火力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恐怕……
3: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4: 老周，如果会带着我们去强攻莱阳的话，
3: 那也就不是你周卫国了。可是，就算是像咱们这样特战队啊，这样精锐的部队，也很难渗透进去啊。
5: 虎子，到。
3: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28式82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
5: 2550公尺。
3: 你马上去通知炮连，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一仗，炮连唱主角。
5: 是。
3: 赵杰，
6: 到。
3: 你马上集合部队，潜入莱阳县城，把鬼子的通信站、供电站、鬼子兵营宪兵队都给我炸了，把莱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6: 是。
3: 可是，队长，鬼子防守那么严，我们带着那么多武器和炸药，怎么混进去啊？
5: 这个事儿我替你们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替你们安排的。
6: 是，做准备去吧。
5: 好。
7: 舒服吗？舒服，哎呀，舒服啊！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在城里我低三下四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大爷伺候好了，也让你也
8: 讨厌。

0: 大家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走走走走，大哥。
1: 咱俩多年不见了，您这次亲自到我这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
2: 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的。
1: 朱大哥，这话说的，你要有什么事儿，托手下人捎句话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要出了什么事儿，做小弟的于心不安呐。咱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啊，德九，我朱子明这颗人头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钱？朱大哥，这说5000大洋。5000？哈哈哈哈哈！那德九啊。
0: 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你岂不是坐收5000大洋，还立一大功？
1: 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

0: 要做过出卖兄弟的事儿，知道吗？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你能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儿，您一句话。
1: 德九啊，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
0: 马车？车里装的什么？
1: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
0: 大哥，日本人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手底下那三四百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啊！这你尽管放心，
1: 实在有点难办的。德九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兄弟啊，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 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你每干的一件事儿，都有人给你记着账呢。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
0: 大哥，我懂，我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1: 既然这样，那你撂句实话：今天晚上这个马车你是放行，还是不放？

0: 长，外面来了辆马车。
1: 他们喊什么？小声点，我看看。什么人？
2: 哎，老总，俺们是给李团长家运煤的。
0: 团长，这……
1: 放行。
0: 是。放行。

0: 告诉弟兄们，今晚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谁要敢给我露半个字，老子头一个就要他的狗命。
1: 是。

0: 现在分配任务，水师和柱子警戒北门不参加攻击。咱们剩下的12个人分成4个攻击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预定的目标，分别攻击鬼子的宫殿战、通信战、兵营，还有宪兵队这4个重点目标。每一个目标使用50公斤 TNT 炸药。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没有，没有。好，现在是0:06。 1:整之前，你们必须带上武器炸药，分头接近到预定目标的附近，记住，等听到火车站附近的爆炸声之后才可以行动。咱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扰乱鬼子在城里的搜捕，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避免和鬼子交火。都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兄弟们，这次的行动是讨鬼子的老子，一旦被鬼子包围。
2: 都知道了怎么办？
0: 记住，咱们特战队永远没有孬种。

0: 駅に応援していけ。
1: はい。
0: おい、早く退屈だけ。

0: 撤！
1: 队长，不能撤呀！三哥，
2: 服从命令。
3: 再等等吧，队长。
4: 再等等吧，
5: 队长。再等等吧，
6: 等等吧，
7: 再等等吧，队长。

0: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草台班子唱大戏啊？你们是八路军，
1: 是特战队。

0: 军武，跟参谋长汇报一下战况。是。此次我军炮排共襄鬼子莱阳军火库发射榴弹燃烧弹，共九十发，命中率在90%以上。我军炮排伤亡为零。好小子，真有你的，不到100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
1: 这次炮轰小鬼子军火库，打得漂亮，你们立了大功了。哦，对了，
2: 道姐，你们这次深入莱阳，打了鬼子兵营，这仗打得也漂亮。
1: 都怪我，都怪我没有回去救三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眼泪给我擦了！失去了战友，我和魏国同志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过的应该是魏国同志，但是他很坚强。 我们都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请相信我，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3: 余三同志的行动小组，三位同志失踪了。 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希望大家鼓起精神来，召集徐虎，通知战士们休息。马上会有新的战斗任务交给我们。
4: 同志们，回去休息吧。

0: 三哥，我就知道你明白。不，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 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 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两个鬼子，我他妈没救啊！眼看这两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
1: 那你可怎么逃？
0: 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所以到现在才回来。
1: 回来就好。
0: 去看看兄弟们吧，咱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啊，对了，卫国，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他们要报复咱们？
1: 这个我早预料到了，我已经有了部署。

0: 那就休息一下吧。
1: 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
0: 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
1: 这，
0: 去，这是命令。
2: 三哥，走吧。
1: 是。
3: 小姐，照顾刘三，好好休息。
4: 好。
0: 领导啊，
5: 嗯，
0: 我们这次是把鬼子打疼了。
4: 对啊，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咱们清源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
0: 哼，我们这一仗就自当是给汤敏全送了一份大礼。
3: 卫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0: 领导啊，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炳全袖手旁观，趁火打劫。
3: 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你这么说都高看的汤炳全，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炳全能帮我们。
3: 我们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不了了之，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卫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源警卫旅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以打促和。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
6: 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0: 3名ずつ二手に分かれ調査をしろ。
1: はい。
0: 警戒を解いてはならん。この場で少し休憩をする。休憩。
2: はい。おい、休め。
0: 地図。
3: 看起来倒是像模像样的啊。大哥，您乐什么？大哥，我听当地人说过，这个地方叫石门口，左边那条岔道就是通往赵庄的，往东北走四五里是个灌木林，那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过了灌木林，再往北走二十里就是赵庄了，又比那条道好走多了。走出去七八里就是个村子，好像是叫李垄村。
1: 哎，大哥，您都知道，跟皇军说一声。
3: 狗屁！皇是他的，又不是老子。日本人看不起我，不给我好脸色，我凭什么告诉他？他不是爱探路吗？你让他找人探个够吧。
1: 对，大哥，您说的对，他妈小日本太不像话，弟兄们早看不过去。大哥，要不是您没发话，我早带着弟兄们揍他们狗日。
3: 就你，我要发了话，你真敢揍日本人？
1: 你看，大哥，您看不起兄弟我们，别说揍几个日本人，只要您发话，刀山火海，我胡四绝不皱皱眉头。
0: 左側の山道へ行くぞ。目を出せ。
4: 報告します。長官殿、報告によれば左側の道は険しく、皇軍には適さないと思われます。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0: 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た。しかし中国の兵法はまさにそ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だ。我々が左側の方を困難だと思えば、敵もまた同じようにそう思うはずだ。ならば自分は敵の裏を書いてみせる。信じてついてこい。長所には必ずつける。奴らの寝首を書いてみせるわ。分かったか。
4: はい、はい、ええ、分かりました。おい、進め。
0: 行くぞ。
3: 看来是这样往左边走了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
1: 哎，哎，大哥，为什么呀？
3: 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清风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
1: 哎，
5: 嘿，走，
3: 走。
6: 报告，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两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
7: 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
8: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指导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地形。
1: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9: 鬼子家伪军一共有六七百人呢，
7: 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一个连，加上两个区小队。哎，用不用派一到两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9: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1: 赵杰，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打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回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
10: 是。
7: 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垄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9: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

0: 伊妹，哎，
1: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
2: 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
1: 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2: 鹿泉人参黄金膏。
3: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
4: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3: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5: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
6: 鹿血
5: 人参黄金膏
6: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5: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6: 鹿血
7: 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
6: 这个鹿血
7: 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8: 每天就两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3: 鹿血人参黄金膏，
4: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3: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2: 这么好的鹿泉人参黄金膏
1: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2: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9: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0: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1: 直降40元，只要29.8。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10: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10: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 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健康养生的鹿泉人参黄金膏。
6: 这个鹿泉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2: 是
6: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泉，还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10: 养生
6: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3: 鹿血人参黄金膏，
4: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3: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2: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9: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0: 69.8一罐。

0: 广告做宣传，
1: 直降40元，只要29.8元。
0: 我还没完，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3: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4: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5: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
6: 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3: 对，
6: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1: 只要29.8元。
0: 我还没完，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6: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9: 冬季进补特别好。
8: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4: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6: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3: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2: 69.8元一罐，
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直降40元，只要29.8元。
0: 我还没完，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
2: 送大家2罐，
6: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9: 冬季进补特别好。
8: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4: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6: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味味都是
2: 养生
6: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3: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2: 69.8元一罐，
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直降40元，只要29.8元。
0: 我还没完，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1: 只要加1元，
2: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堑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壮，你看，鬼子开始用手工排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器地雷失去作用了。
0: 大壮，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小鬼子要把这路上所有的地雷都挖完，怎么要等到天黑了？走，咱们先撤。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
1: 我知道了，下去休息。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伙鬼子？
1: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啊，怎么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接敌，去李永村。
0: 是。
3: 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

0: 계시다가
1: 慌什么？慌什么啊！
2: 大哥，八路来了，好像是八路跟黄金交上火了。咱看看去。
1: 狗屁！狗屁都！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
3: 大哥，
1: 摸索什么？
3: 加强点啊！
1: 快
3: 点！
1: 狗日的小鬼子，你自己慢慢等去吧。

0: 会場、我々はすでに八路に包囲されています。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しょうか。どうぞ。
1: 部屋の中に移るぞ。戸を閉めろ。
2: はい。

0: 大哥，大哥，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我，李德九。大哥，是我呀。上次莱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
1: 原来是你啊！委屈你了。 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走。

0: 我们刚刚在村东头俘虏了一伙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
1: 你就是李德九啊？
2: 小弟李德九，久仰州长官大名。小弟的莱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过，请州长官高抬贵手。
1: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2: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小弟也是中国人啊，单位局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戚风寨朱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
2: 心里掂量着点。哎，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
0: 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2: 哎，是是，哎，请。
1: 等一下。
3: 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

0: 相信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1: 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赵杰，
2: 到，
1: 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五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2: 是。
3: 等等，
4: 怎么了？
3: 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
4: 你
3: 怎么信不过我？
0: 那好，说说你的想法。
3: 地雷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他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七分口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伪国配合，把坦克引诱到指定位置。这儿。相信我。
5: 跟上，快跟上。好，就在这儿，那边1483个坑。

0: 来了，
1: 诸位隐蔽。

0: 赵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不要这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3: 是，
4: 所有人撤！

0: 我们要去看看狗日的日本人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是，兄弟们，跟我来！胡子，咱去看看张参谋长。
1: 是。
2: 虎子，咱去看看张参谋长。
3: 是。
2: 参谋长，
4: 张楚，
2: 醒醒！
4: 张楚，张楚，张楚。
2: 参谋长，张楚，醒醒！张楚，张楚，张楚，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
5: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2: 我说你干得漂亮！你看，你看，看见了吗？

0: 活该！小鬼子，炸死你这帮狗日的！
1: 哎，哥几个，觉不觉得今天这仗打的才叫个痛快啊？
2: 有点意思，
3: 痛快。
4: 哎，弟兄们，我在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是个人物，有点意思。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活像一私塾里的教书先生。哎，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
5: 你看啊。

0: 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就是这肚子底下吧太软了。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这105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子砰一下，就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
1: 定了，定了。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
0: 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吗？像啥？你笑我个睡啊！活下那个掏煤窑的。形容的不对啊！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
2: 没有。
0: 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 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对，
3: 他这样的，我跟你说，当时。哎，
0: 那个大力，
3: 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遍，
1: 别让他听见了，行。

0: 张参谋长，您耳朵好使点了吗？你说什么？我听不清。<笑>那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106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
1: 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
2: 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
0: 哦，在他房间。
1: 你们聊吧。
2: 大力，
3: 大力，哎呀，大力，哎呀，哎呀，大力，再学一个，
2: 再学一个呀。

0: 声主，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站起来！

你知道吗？我问陈怡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哎，你怎么回事？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把我打成这样，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

0: 我们一辈子的兄弟。好，我不多说了，我走了。张楚，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
1: 是我周卫国的荣幸，能跟你做兄弟，真好。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 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哎，
2: 张楚，到。
1: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
2: 啊，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3: 对，撞门框上。
1: 撞门框上，荒唐！你没有。

0: 班长，
1: 班长，
2: 上回情况，
3: 一可来了，有一鬼子来了突然，我们四连弟兄吃了点亏，有六人重伤，十人受重伤，二十多人受轻伤，我们特战分队也有两人受伤，打死三名鬼子。他奶奶的，昨晚这伙鬼子啊，邪乎得很，他比一般的鬼子的火力都猛，你看这装备，这服装，这枪，弟兄们从来没见过，你看这都啥玩意儿？
1: 我老爷。
4: 盖德，韦伯伯，排长，你说这伙鬼子都什么来路啊？这装备怎么这么厉害啊？
5: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些人就是竹下郡的特战队。咱们的装备和他们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6: 报告团长，刚刚收到消息，昨天晚上清源警备旅一团二营驻守的清源山阵地被鬼子偷袭，损失惨重，清源山阵地失守。
7: 失守，目前刘志辉营长正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准备夺回失守的清源山阵地。
8: 张杰，到，这离清源县不远，火速支援。是，
7: 到。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
9: 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
10: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

0: 冷的冬天，
1: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2: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鹿血人参黄金膏
3: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2: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4: 鹿血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5: 每天就两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1: 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6: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7: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健康养生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3: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6: 是
3: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9: 养生
3: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1: 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6: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6: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11: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3: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6: 对，
3: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10: 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3: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1: 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6: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6: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11: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3: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6: 对，
3: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10: 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3: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4: 冬季进补特别好。
2: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11: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3: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味味都是
9: 养生
3: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

0: 考究，熬制路线高，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高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路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5: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
6: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5: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7: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鹿血人参黄金膏
0: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7: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8: 鹿血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9: 每天就2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5: 鹿血人参黄金膏，
6: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5: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10: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1: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健康养生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0: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1: 是
0: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7: 养生
0: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5: 鹿血人参黄金膏，
6: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5: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3: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0: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1: 对，
0: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4: 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0: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11: 冬季进补特别好。
7: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3: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

0: 每天都会吃两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1: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皮，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癣人参黄金膏。
2: 这么好的鹿癣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4: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直降40元，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癣人参黄金膏。
6: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
7: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6: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8: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鹿癣人参黄金膏
1: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癣，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8: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9: 鹿癣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癣。这个鹿癣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10: 每天就2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6: 鹿癣人参黄金膏，
7: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6: 每天2勺鹿癣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2: 这么好的鹿癣人参黄金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4: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直降40元，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健康养生的鹿癣人参黄金膏。
1: 这个鹿癣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2: 是
1: 里面主要就是成年的鹿癣，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8: 养生
1: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癣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6: 鹿癣人参黄金膏，
7: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6: 每天2勺鹿癣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2: 这么好的鹿癣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4: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直降40元，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2: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4: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1: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癣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癣，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2: 对，
1: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5: 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1: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鹿癣人参黄金膏，把这鹿癣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11: 冬季进补特别好。
8: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0: 鹿癣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1: 这个鹿癣人参黄金膏，味味都是
8: 养生
1: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

0: 考究，熬制路线高，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成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高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感恩母亲，用爱陪伴。第5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开始啦！赶快扫码报名，参赛选手免费领赛事包，畅玩健康集市赢限定奖牌，玩游戏健康好礼拿不停。5月10号，昆明瀑布公园两江广场，带上妈妈，我们一起出发！赶快扫码锁定你的名额。品鉴倡导愉悦心情，适量运动，睡眠充足，营养均衡。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7: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送出的消息已经很及时了，是他们都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警备旅一团二营营长自持地形险要，害死了不少弟兄。总之，我们现在的防御态势已经进入了非常不利的局面。
1: 小慧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了。竹下郡，他也有一支特种部队。
2: 但是装备要比我的部队不知道要好到哪儿去。
3: 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跟我说一声就可以了。
2: 去看那边的防御工事。
4: 大哥，小，我们小三小林的参谋长，干杯。
5: 団長殿のおかげです。正面から2つの小隊、シンバロを攻撃したの怪我です。

0: 周永国、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火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2: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2: 赵杰
5: 到，
1: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5: 是。

0: 团长，
1: 团长，
2: 团长，
0: 好，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坐下。
0: 谁扔住的？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郡的一举一动。
1: 知道，
3: 明白。
0: 你怎么样？
1: 不行吧？
0: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1: 记得。不准乱咋呼，不准乱动，还有不准乱笑。
0: 好，记着就好。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
1: 哎，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里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0: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1: 不是，排长，这
2: 听见了吗？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
1: 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的？哎
2: 呀，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快过去吧。
3: 别跟我说没事。
1: 我是没什么事啊。
3: 好，你回来的时候在赵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
1: 哎，
3: 你保重。
1: 你也是。
3: 知道了，早点回。
4: 大力。

0: リュウシュ、彼らが来ました。
1: 魏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
1: 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1: 魏国说笑了。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
1: 见过周围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2: 会的。
0: 魏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2: 快跟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3: 杨大力。
0: 好名字，人如其名啊。
2: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
3: 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0: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
2: 该见总是要见的。
0: 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2: 属下，你大概已经忘了，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0: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清源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

0: 对我，启动者。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我们日本。 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
2: 你们不想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
1: 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
0: 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我们中国老百姓。
3: 一别5年了，卫国。 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0: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3: 卫国，莫非你怕了？
0: 我是怕你回不了荆州。

0: 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主家。你所站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指腹。

0: 韩章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
1: 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情就是了。
0: 明白。

0: 一点钟方向，与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3，有向东。射击目标已确定。
1: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个狙击手。

0: 我要把警卫带回去救城。
1: 小祥哥，你让俺开枪吧，俺怕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0: 别急，别急。
1: 这样吧，一会儿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带动，明白吗？
0: 明白。

0: 殿下，你输了。恭喜，你赢了，请动手吧。
1: 动什么手？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0: 我的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之术杀你的。
1: 排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0: 打立。
2: 魏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
0: 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2: 这算不算是约定？
0: 算是。
2: 魏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0: 好，我等你。
2: 足下一定竭尽所能的。
0: 足下，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俘虏。

0: 看上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房区了，咱们撤。我们就这么走了，就这么放过这两个鬼子？
1: 那两个鬼子头就躲在柱子后面，咱们拿他们也没办法。看我试试，算他们运气好。不过他让他们现在已经安全了，咱们也该撤了。要不然等天黑的时候，小鬼子大队人马来了，咱们就麻烦了。

0: 你们可回来了？
1: 不是跟你说没事吗？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你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

0: 我不信，真是这样啊？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
1: 哎，话怎么这么说？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做人厚道一点。再说句良心话。
0: 杨大力，倒是立功。
1: 对，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嗯，
0: 他今天当着竹下郡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嚯，
1: 我当时就想，这小子，
0: 那叫什么？
2: 视敌已弱。
0: 哎，
2: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竹下郡，就没有事先考虑过。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
0: 只佩戴了釉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怎么了？想多了。我好像。
3: 有点弄巧成拙了。我这么做，朱家俊会越来越重视我。
4: 进来，
3: 团长，
5: 石
3: 团长，
0: 这些东西归你们了，休息去吧。是，
5: 经理。
6: これは20人の勇士の命で私たちに教えてくれた。皆さんは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スクレーター突撃隊になれるかどうか大きな声で答えてくれ。
7: はい。
8: 大日本帝国万歳。
9: 大日本帝国万歳！大日本帝国万歳！指揮官殿、実戦経験不足は戦いを通じて補うものです。私たちの次の任務は何でしょうか？
10: 新原の比奈国だ。
11: 好像有动静，哪儿呢？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
12: 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呢。
11: 你可别吓唬我，我胆小。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
12: 为啥？
11: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12: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
11: 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啊，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嗨，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 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12: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七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2: 才几天，清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不是猪狗。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
3: 吕座，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
4: 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5: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
3: 我真忍不住了。
5: 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2: 吕座息怒，这次的确不如严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6: 你说什么？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元素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
7: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
8: 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9: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食品9.9大型白酒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10: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
9: 金奖第106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10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0: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9: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道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 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2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
10: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
9: 藏的车间了，
10: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9: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0: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
9: 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10: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9: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
6: 讯美中国。
10: 南卫视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冰箱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槽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11: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9: 每一瓶酒全。 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00。

0: 49元。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这是中华岛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
5: 通知：紧急通知，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6: 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6: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6: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7: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1: 9.9元
0: 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7: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7: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9.9元
0: 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 9.9元
0: 10瓶，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7: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1: 只要
5: 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7: 我们就说到十年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6: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

0: 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2: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3: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
3: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4: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5: 10瓶9.9元
1: 大型白酒
5: 品鉴
1: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0: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2: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1: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00。

0: 19元。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
5: 通知：紧急通知，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9元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6: 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6: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6: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7: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
5: 通知：紧急通知，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9元10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7: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7: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元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 9.9元10瓶，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7: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7: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6: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

0: 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鸡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鸡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2: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0: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3: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7: 上吧。收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包大人行事之言发人深省啊，然而对老夫来说，却唯独对静杰先生的采菊东篱下悠然

0: 但见南山的恬淡清雅，羡慕不已呀、啊。
1: 恩师高风亮节，满朝钦羡，自然我们这些俗人是不能相比的。
2: 驸马说的对，相爷的确是高人一等，令人望尘莫及呀、
3: 啊。是啊，
4: 是是是是是。
0: 哎，诸位诸位，老夫今天是请诸位前来赏菊，而不是为了要诸位来奉承老夫哦。主角是菊花，而不是老夫哦。啊，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5: 请。

0: 来，请坐。
1: 请，
2: 好好，
1: 坐坐坐
2: 坐。
0: 今日啊，不能单纯赏菊。当满园田菊初开之时啊，老夫即命人采摘烘焙。近日菊茶新成，老夫愿与各位同享啊。
2: 是啊，是啊。
0: 来人，
3: 在。
0: 看茶。
2: 是。

0: 诸位，品过此茶，评价如何呀？
1: 淡淡菊香，香而不腻，的确别有一番风味。不过恩师，请恕门生得打断诸位大人的雅兴。公主有孕在身，本宫实在不便迟归，得先行告退，还望诸位大人见谅。

0: 驸马记挂公主，此乃人之常情，老夫岂敢强留不放啊。驸马尽管请便。
1: 多谢恩师体谅，诸位大人见谅，本宫告辞。告辞。
0: 来来，诸位大人，我们继续品茶。
2: 好，
3: 好，好，
0: 请，
4: 请。

0: 驸马爷，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 你人在当场，难道看不出来？
0: 驸马爷说的是不是那个奉茶的侍女？
1: 就是她。
0: 奴婢的确看到，难道驸马爷认得她？
1: 她就是我家乡的妻子，秦香莲。
0: 哦，原来是她。
1: 她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相爷府里呢？她什么时候进京的？这分明就是个圈套嘛，否则包大人不可能去赏菊品茶的。
0: 驸马爷千万不要着急。
1: 我能不着急吗？先是包大人带着陈春到府里来认人，接着又是秦香莲突然出现在相爷府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魏明，我不相信你毫不知情。
0: 驸马爷不要惊慌，奴婢确实知道真情。
1: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告诉驸马又如何呢？不知驸马是要和他团圆相聚，夫妻相认，还是要矢口否认，把他赶出京城？驸马，虽然奴婢没有亲眼见过他，却知道秦香莲来驸马府认过夫，奴婢还以为他是个疯妇，命人赶他出去。随后他击鼓鸣冤进了开封府，所以陈春才会随包大人来府里认人。要不是奴婢对此事了如指掌，又岂能买通陈春作伪证？
1: 但是包大人又安排他到相爷府中认人，那就很明显地代表着包大人并不相信陈春的证词。
0: 那又如何？刚才那秦香莲不是没有当场揭穿驸马的真实身份吗？
1: 那他在本宫离开之后再向包大人揭开我的身份，那又有何不同呢？
0: 驸马爷，此刻千万不能乱了方寸。无论那包大人怎么查怎么问，驸马爷抵死都不能承认。学籍资料已换，那白云寺来的陈世美已死无对证。再说驸马爷又有公主和太后撑腰，就算那包大人断案如神，也奈你如何？
2: 什么？驸马不是你的夫婿？

0: 你且抬起头来。本府再问你一次，他的确不是你的夫婿陈世美。
1: 不是，相莲从未见过此人。
0: 既然如此，在相府之中与他见面之时，你为何神色有异？如今更是双目含泪。
1: 回报大人，

0: 相府任人之时，相莲心中百味杂陈，后来与驸马见面，发现不是夫婿时，心中一则失望，一则庆幸，故而难以掩饰。
1: 本府倒要知道，你因何失望，又因何庆幸？
0: 回报大人，香莲本以为驸马就是夫婿陈世美，于是心中暗想，公婆的冤屈能得以伸张，自己心中的委屈终能化解。谁知驸马并非陈世美，心中自然无比失望。不过一想如此也好，虽然陈世美下落不明，但却不是个抛弃双亲、抛弃妻子的忘恩负义之徒。香莲所受的苦难，不至于付诸流水，故而庆幸。
1: 这便是你神情有异、双目含泪的真正原因。
0: 包大人，莫非怀疑香莲在说谎，认为香莲明知是夫婿却故作不实？
1: 是与不是，你心中明白，本府又岂能妄加论断？
0: 包大人，香莲带着子女千里迢迢来京寻夫，倘若真是那陈世美当面，香莲又怎会为他言谎？香莲曾说，为了公婆的冤屈，不惜看他身首异处。倘若如今香莲反倒为他脱罪的话，香莲又怎么向公婆交代？
1: 本府并无此意，你无需难过。你去看看春哥冬妹，免得他们担心。

大人莫非心中仍然存疑？本府理当不会错判才是啊。然而，唉，爹娘，是他，真是他！ 我竟然见到他了，可是我不能叫他死啊！他可以不认我们，可是两个孩子不能永远没有爹呀！我实在是狠不下这个心。

0: 驸马，驸马，
1: 公主，
0: 怎么，你从王丞相那儿赏菊回来就闷闷不乐，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1: 没有，没有什么事。
0: 你还想瞒我？任谁都看得出来你有心事，来，说给我听。

0: 那好吧，公主说的没错，正是因为赴相府赏菊之后，让我心里有一些感触。
1: 哦，赏菊赏出驸马心事来了。
0: 公主取笑我了。相爷府中菊花盛开，而且拥有许多珍品，然而花开总有花落之时，不禁让人联想，眼前美景终有幻灭之日。我是担心与公主的幸福生活是否也会有不幸之时。
1: 驸马怎会有这样的想法？你我的幸福是得天所赐，只要我们善加珍惜，怎会有幻灭之日呢？
0: 正因为得天独厚，难免遭人妒忌，我是担心万一有人从中破坏。这就是我感慨的原因。
1: 驸马，你的确是杞人忧天了。我就不相信有谁敢对驸马有不利之心。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别说是我，就连母后都会出面维护的，请驸马尽可放心。
0: 公主，这只是我赴相府赏菊之后偶有所感，公主不必当真，更无需忧虑。
1: 夫妻有如同命鸳鸯，凡是跟驸马有关的一切都跟公主有关，我又怎会不当真呢？
0: 都怪我，都怪我，以后我不会再胡思乱想了。
1: 这就对了，只要我们尽情享受着幸福的时光，又何必瞎操心呢？

0: 那秦香莲状告驸马一案，如今就进展到此。那秦香莲亲眼见到驸马之后，确认不是她的丈夫。正是。那既然是认错了人，此案不就已了吗？
1: 理当如此。然而大人，并未尽除心中的疑惑。秦香莲
0: 如今可在府中，我去跟她谈谈。
1: 不，他帮春哥买笔去了。哎，真是可怜呐。她一个女子，除了要照顾儿女之外，还要承受夫婿失踪的无助与无奈。

0: 就是他。
1: 是你要见我吗？
2: 东宫应该认得我才是。
1: 不错，你是今日在相爷府奉茶的侍女。
2: 那公公还应该知道我有另外一个身份，请公公转告他，我要见他一面。
1: 你到底是要见谁？
2: 公公难道让我称名道姓不成？公公不必看了，香莲是一个人来的。
1: 洒家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2: 堂堂一个驸马府的总管，香莲确信公公知道此事，并且一定会让香莲见他。
1: 洒家的确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2: 公公是那驸马府的总管，竟然会为了一个不知名的名叫秦香莲的女子亲自出来见面。
1: 你错了，洒家一向与人为善，既然有人来见洒家，洒家总要出来见他，或许还能帮人一把。
2: 尚若果真如此的话，

0: 我就帮不上香莲什么了。告辞。
1: 你到哪儿去？
0: 香莲是从开封府来的，自然要回到开封府去。
1: 你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0: 公公既然帮不上香莲的忙，那香莲说那么多又有何意呢？
1: 如果大家能帮上你的忙，
0: 那香莲向公公保证，绝对不会禀报包大人今日在府中所见。
1: 你见到什么了？
0: 香莲见到一个熟识多年的人。
1: 没想到你竟敢一个人来驸马府。
0: 情势所逼，香莲别无选择，只能孤注一掷。
1: 如果咱家确实不知情，
0: 那就证明那个人的所作所为无人知晓，香莲也只能别无选择地去揭发他。
1: 如果咱家让你见他呢？
0: 那香莲保证包大人永远不会知道。香莲明天一早就带着子女回乡下去，再也不会回来。
1: 好吧，大家安排你从侧门进。至于他肯不肯见你，那大家就没有把握。
0: 小莲多谢公公。
2: 什么？他又找到驸马府来了？
1: 驸马爷不必惊慌，奴婢已把他安排在柴房里等候。这府里没有人知道，只有奴婢的两个心腹在门口守候，等着驸马爷去与他见上一面。
2: 你疯了？我为什么要见他？你安的什么心啊你？
1: 驸马爷，依奴婢之见，你应该和他去见上一面。
2: 为什么？理由何在？
1: 他向包大人说了不认识驸马爷，如驸马爷不肯见他，他就会向包大人说出实情。若不是如此，奴婢又怎会让他进府呢？至于见与不见，那只有驸马爷自己定夺了。

0: 香莲，你还好吧？
1: 你说呢？
0: 我
1: 来这里就是为了告诉你家乡的情形。
2: 魏
3: 公
2: 公，
3: 去，把韩琦找来。
2: 是。

0: 爹，娘，爹娘，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孩儿不孝。
1: 我带着爹娘的牌位，带着春哥和冬妹，一路研讨而来。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到京城，可是谁知道？谁知道你们驸马府不但戒备森严，还把我当个疯婆给赶了出来。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我才到开封府，向包大人说你不孝父母，抛妻弃子。
0: 香莲，
1: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神通广大，你竟然让陈春大叔当着包大人的面做伪证，你让我们都认为你是另外一个人。
0: 那是魏明魏总管收买了他，我之所以冒名顶替赵薇驸马，也都是魏总管的主意。
1: 不，我不想听你解释，我不想听你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到别人的头上。
0: 我不是要跟你解释，我不管你怎么看，甚至于未来想要报复我，我都得把当时的情形告诉你，对吧？
1: 好，你既然想说，那你就说吧。
0: 当时我金榜题名、高中状元的时候，的确是欣喜若狂，本以为就可以回家乡光宗耀祖了。谁知道？
2: 请。韩琦见过公公。
3: 你们俩下去。
4: 是。是。
3: 这柴房里头有一名叫秦香莲的妇女，你要暗自藏身，等她出来之后，你要牢记她的相貌，等贾家的吩咐再做行动。
4: 是，韩琦遵命。
3: 你先下去。
0: 当初我要是不同意魏明的安排，我千辛万苦考取的状元立刻就化为乌有。回想之后，还是一事无成，最多就只能做一辈子的教书先生。
1: 可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圆了。从小我爹教你读书识字，我爹教你孔孟之道，你自己十年寒窗铁砚磨穿，难道这就是你读书之后的结果吗？
0: 香莲，我本打算事过境迁之后就差人送银两回家，可是……
1: 住口！陈世美，你怎么到今天还不明白？我们要的不是这些啊！爹娘他们只想一家人团圆，快乐的过日子。两个孩子他们只想要一个能够疼他们照顾他们的爹，而我想要的是一个能够吃苦上进、安贫乐道的丈夫。 我们想要的仅此而已，不是你。

这个是我给春哥买的新笔，我本指望他能够用功读书，勤奋向学。可是如今，与其让他读书之后像他爹一样，为了荣华富贵寡廉鲜耻，还不如让他做一个放羊种地的庄稼汉好。

0: 香莲，你打算怎么做？
1: 你放心，我不会向包大人说出你真实的身份。我的丈夫陈世美在进京赶考之后就已经死了。

0: 驸马爷，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1: 他说他不会跟包大人揭穿我的身份。
0: 哦，那就好。从此以后，驸马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展虎伟，秦香莲状告驸马一案，你可都清楚了？
1: 公孙先生已对属下言明一切。
0: 本府想听听你的看法。
1: 属下认为秦香莲必定有所隐瞒。
2: 展护卫此言，
1: 公孙先生，请恕展昭直言。展昭凭的是直觉判断。
0: 展护卫的看法与本府不谋而合，然而单凭直觉未必正确，展护卫不妨略作分析。
1: 是，纵观全案，虽然不能证实驸马就是秦香莲的丈夫，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的白云寺。
0: 你是依据本府以明慧方丈框出驸马谎言而做的推断。
1: 正是。至于陈春的失踪，秦香莲的神态有异，的确让人起疑，却又无法证实，所以属下认为此案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从白云寺查起。
0: 展护卫是说，若由白云寺证实驸马并非缉毒的陈世美，则可以反证驸马是来自陈家村。
1: 属下正是此意。
0: 这倒是一个思考的方向，不知公孙先生有何看法？
2: 大人，由白云寺追查驸马的身份的确是可行之策，然而学生不明白的是，那秦香莲既然明明声称驸马并不是夫婿，为何展护卫却不愿采信呢？
1: 并非展昭不愿采信，一般而言，

0: 秦香莲没有说谎的理由。可是当事情涉及到男女之情，就很难用常理判断。以属下之见，秦香莲说谎只有一个理由，她对陈世美情意未了，而不忍见她身首异处。
1: 这倒是在学生估计之外。
2: 本府与公孙先生在谈论案情、推断人性之时，经常会将情爱二字未曾估算在内。其实多少刑案皆是源自于此，倒是日后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才是啊。
1: 是，学生受教了。
2: 总之，展护卫一言提醒了本府，你我就由泸州府着手。
1: 大人，如今秦香莲既然声称驸马并非其夫婿，明日便要离京返乡，现在已无原告，大人又如何续办呢？
2: 如今只有暂时将此案搁置，而以科场冒名顶替为题另起一案，由开封府主动侦查。
1: 是。
0: 可怜那秦香莲千里迢迢到京却无功而返，他心里面一定颇为难过。
2: 情之一字的确误人，然而外人却有难体会当事人心中之痛。
3: 什么？你要杀他？
4: 驸马爷，这杀人的事可不能大声嚷嚷。
3: 不能杀他，我不能这么做。
4: 你做过的事和杀了他有何不同？无论他在柴房里与你说了什么，奴婢可以确认，必定是从此与你一刀两断，视同陌路。
3: 他的确是这么跟我说的。
4: 既然从此关系断绝，杀不杀他又有什么不同？
3: 可是他毕竟是我
4: 驸马，如今已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连奴婢的性命也受到了他的威胁。就算你不同意，奴婢为了自保也得杀他。驸马必须立刻下定决心，否则一旦他回了陈家村，不知会有多少人会知道此事。纵然奴婢有天大的本事，总不能把全村的人都杀了吧。

0: 就随你的意思。可是我的两个孩子
1: 连他们的娘都不在了，留着他们不是在这世界上受苦吗？

0: 既然都已经被视为无情无义、泯灭人性的负心汉，我再坚持有什么用？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1: 韩琦，
2: 在。
3: 属下韩琦参见驸马。
0: 魏明，你这是？
1: 奴婢只是想在驸马爷面前交代清楚。韩琦，
3: 属下在。
1: 你还记得咱家叫你牢记的那位妇女秦香莲吗？
3: 属下记得。
1: 明日她会从开封府衙出城，你一路尾随，到了城外再动手，记住要一丝不留。
3: 是。
1: 还有他身边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一起除掉。
3: 属下遵命。
1: 好，那你先下去吧。
0: 魏明，你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向他交代？
1: 决定是驸马爷亲自下的，总不能让奴婢一个人承担吧。奴婢这么做也是为了自保，还请驸马爷多多担待。

0: 小莲母子，多谢包大人照顾之恩。
1: 你们都起来吧。
0: 谢包大人。
1: 你确定要返回陈家村？
0: 是。香莲来京之事已了，理当返回家乡。
1: 你的子女幼小无助，若有任何需要，尽管来找本府，无需顾虑。
0: 香莲多谢包大人多方照顾。香莲就是再苦，也会把他们抚养长大。此生应该不会再来京城了。
1: 倘若本府找到你的夫婿陈世美呢？

0: 若是如此，那另当别论。倘若包大人将世美寻获，香莲必定再返京城，当面向包大人叩谢。
1: 本府答应你要全力协寻于他，自然会查个水落石出。你返乡之后，静候本府通知便是。
0: 香莲谢包大人。
2: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3: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
4: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3: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助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5: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
6: 鹿血
5: 人参黄金膏
6: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5: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7: 鹿血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8: 每天就两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3: 鹿血人参黄金膏，
4: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3: 每天两勺鹿血。

0: 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2: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1: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3: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4: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直降40元，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
2: 中老年
1: 男性朋友
2: 冬天进补健康养生
1: 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6: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1: 是
6: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4: 养生
6: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0: 鹿血人参黄金膏，
7: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0: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3: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4: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直降40元，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4: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6: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1: 对，
6: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5: 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6: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金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9: 冬季进补特别好。
8: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10: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6: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3: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4: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直降40元，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
2: 中老年
1: 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0: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
7: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0: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1: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
8: 鹿血人参黄金膏
6: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
8: 血，
6: 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8: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12: 鹿血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13: 每天就2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0: 鹿血人参黄金膏，
7: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0: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2: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1: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健康养生的鹿旋人参黄金膏。
4: 这个鹿旋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3: 是
4: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旋，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1: 养生
4: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旋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5: 鹿旋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2勺鹿旋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3: 这么好的鹿旋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3: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1: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4: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旋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3: 对，
4: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2: 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4: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鹿旋人参黄金膏，把这鹿旋人参黄金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冬季进补特别好。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7: 鹿旋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4: 这个鹿旋人参黄金膏，味味都是
1: 养生
4: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旋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
6: 血，
4: 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3: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旋人参黄金膏。
5: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8: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
6: 鹿旋
1: 人参黄金膏
4: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
6: 血，
4: 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8: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6: 鹿旋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旋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9: 每天就2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5: 鹿旋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2勺鹿。

0: 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2: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1: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3: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4: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直降40元，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
2: 中老年
1: 男性朋友
2: 冬天进补健康养生
1: 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6: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1: 是
6: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4: 养生
6: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0: 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3: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4: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直降40元，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4: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6: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1: 对，
6: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5: 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6: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金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8: 冬季进补特别好。
7: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9: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6: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3: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4: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直降40元，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
2: 中老年
1: 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0: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
10: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0: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1: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
7: 鹿血人参黄金膏
6: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
7: 血，
6: 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7: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12: 鹿血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13: 每天就2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0: 鹿血人参黄金膏，
10: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0: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2: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1: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健康养生的鹿选人参黄金膏。
4: 这个鹿选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3: 是
4: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选，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1: 养生
4: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5: 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3: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3: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1: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4: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3: 对，
4: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2: 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4: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金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冬季进补特别好。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7: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4: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味味都是
1: 养生
4: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3: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9: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0: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9: 空间上相邻。

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想联系包大人。
1: 公孙先生代本府送他母子出府。
2: 学生遵命。
0: 走。
2: 请。
3: 大人，可曾看出秦香莲有所异状？
1: 本府正是有心试探，倘若驸马府中的那陈世美不是他的夫婿，又怎会忘却请本府代为寻夫之事呢？
3: 可要把他们母子留下再做追问。
1: 不必，他绝不会松口承认，还是依照展护卫所言，由白云寺查起。
3: 是。
2: 香莲，这回乡之途是千里迢迢，你自己要多加保重啊。
0: 多谢公孙先生，多谢两位大哥。

0: 剪刀石头布，
1: 剪刀石头布，
0: 剪刀石头布，
1: 剪刀石头布。
2: 娘，我们真的要回去吗？
3: 对，回家的路很远，你们一定要忍耐坚持，知道吗？
4: 那爹呢？
3: 他……
2: 冬妹，你别问了。
4: 为什么不要

0: 爹不在京城，是娘搞错了。包大人会帮助我们找爹的，等找到爹之后，你们就可以见到他了。
1: 嗯，真的吗，娘？
0: 当然是真的，我们回家等爹，好吗？
1: 嗯嗯，
0: 走吧。
2: 三打白骨精，
3: 三打白骨精。
2: 三打白骨精，
3: 三打白骨精，
2: 三打白骨精，
3: 三打啊！冬妹，
0: 你要干什么？你放下我的孩子！
4: 想要孩子，就跟我来。
0: 什么？
4: 只有这样，你才肯跟我来到这里。
5: 冬妹，
0: 你究竟要干什么？冬妹，
4: 你不必看了，这里没有人会来，你们也没有路可走。
0: 如果你要打劫的话，这些银子你拿去。求你放我们母子三条性命。
4: 我要的不是银子，我要的是你们的命。
1: 娘，
0: 我们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杀我们？
4: 我们的确无冤无仇，可是却有人要我杀了你们。
0: 谁？我们只是普通的乡下妇人，为什么有人要杀我们？
4: 我只是奉命行事，从不问为什么。
0: 不怕，
4: 我从来没杀过妇孺，可是我也从来没有违抗过命令。如果你还有什么遗愿未了，我能做到的我会尽力。
0: 你一定要杀的话，那你就杀我一个人好了，留着两条孩子性命。
1: 娘，娘，
4: 不能，他们也是我要杀的人。
0: 不可能，他们只是孩子，怎么会有人要杀他们呢？
4: 我不知道，我的命令就是如此。
0: 那你告诉我，是谁要杀我们？
4: 不，我不能说。
0: 既然我们非死不可，我们又怎么会说出去呢？你至少应该让我们死个明白才是。
4: 好吧，我告诉你，是驸马府的人。
0: 驸马府。是魏公公。
4: 你怎么知道？正是他。
0: 不，你不能杀我们，驸马一定不会原谅你的，他不会让魏公公杀我们的。
4: 不，你错了。虽然是魏公公派我来杀你们，可是却是当着驸马面说的。
0: 什么？你说什么？
4: 当时驸马并没有阻止，所以这也是驸马的意思。
0: 怎么会？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陈世美，糊涂尚且不识字， 忍心伤害自己的亲生儿女呢？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呢？
4: 小猫，你说什么？他们是驸马什么人？
0: 他们是驸马的亲生儿女，我是。

0: 驸马爷。
1: 韩琦还没回来吗？
0: 没那么快，他刚出城不久。
1: 那要什么时候才回来啊？
0: 驸马爷别急，办完事儿自然就会回来的。
1: 我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心神不宁啊。
0: 只要把事情办妥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2: 我姓韩名琦，是驸马府的侍卫。在我潦倒无助的时候，是魏公公收留了我，他对我恩比天高，所以只要他交代的事我一定都会去做。
3: 韩壮士，我求你放我们母子逃生，我们会隐姓埋名住在乡下，没有人会知道我们还活着。
2: 不，我不能这么做。
3: 那你想？
2: 不杀你们就违背了魏公公的命令，可杀你们却又违背了我自己的良心。也罢，你带着儿女回京去见包大人，带他来此处挖掘，地下埋着两个被我杀掉的人。其中一个是位落地的举子，另一个则是一个叫陈春的地保。这把钢刀是驸马府侍卫专用的腰刀，上面有驸马府的标记，务必要交给包大人。
3: 那么你呢？
2: 我不能对不起魏公公，也不能眼看着驸马做出伤天害理之事。记住，我叫韩琦。

0: 什么？竟然有这种事！
1: 小莲说的千真万确，请包大人立刻派人前去。
0: 来人呐！
2: 在。
0: 传令备将。
2: 是。
0: 展护卫，
3: 属下在。
0: 你留在府中，要确保香莲子女的安全，绝不容许贼人对他们有半点伤害。
3: 属下遵命。
0: 请香莲。
1: 香莲在。
0: 为本府带路。

0: 这韩琦虽是听命于魏明而犯下杀人大罪，倒不视为是条汉子。
1: 大人，
0: 如何？
1: 一个确实是陈春，另外一个因为掩埋过久，难以辨认，在身旁找到了这个。
0: 此乃佛门之物，

0: 他才是白云寺的陈氏。王朝马汉
1: 在，
0: 将三具尸首悄悄运回府衙，任何人不得对外透露半点风声。
1: 是，
0: 本府要让那陈世美认罪伏法，无所遁形。

0: 韩琦仗义自尽身亡。临终之前，供出陈世美与魏明教唆杀人，在起初陈春以及数月之前被杀，疑似白云寺陈世美的尸身。此案已昭然若揭。
1: 韩琦留下的钢刀刻有驸马府三个字，足以证明韩琦是驸马府的侍卫的身份。我看驸马府脱不了干系。
2: 那无名尸首虽然已经腐烂难以辨认，但刀伤入骨，比照刀痕的确与韩琦钢刀相符，足证就是凶刀。至于尸首边所留的佛珠是否出自白云寺，尚有待查证。
0: 那三具尸首以及留下的物证可曾登录在案？
2: 学生亲自带着五座验尸填具尸单，连同证物还有秦香莲的供词均已汇整成案。
1: 大人，如今人证物证俱在，那陈世美杀妻灭子，禽兽不如，应该马上把他拘捕归案，依法判刑。
0: 不，此时反倒不宜贸然行事，必须计划周详，方可采取行动。
2: 大人，韩琦奉命杀人却迟迟未归，必然引起陈世美与魏明疑虑，若不把握时机，恐将生变。
0: 本府何尝不知，问题是驸马身份特殊，驸马府又非一般处所，登门拿人必然受罪。
1: 难道他敢拒捕不成？大人，让展昭只身前往，马上将他逮捕，听候大人发落。
0: 展护卫当然有此本领，然而若是公然将他拘捕，公主必定不会罢休。以我大宋律例，皇亲国戚处罚当交由大理寺审判，倘若驸马府据理力争将全案转交大理寺，那陈世美极有可能因此而逍遥法外。

0: 有了。
1: 展护卫可有良策？
0: 此事必须要八王爷帮助。
1: 八王爷？
0: 大人是担心过府拿人必然受阻，倘若把驸马骗出驸马府外再行拘捕，岂不是可以省掉一些麻烦？
2: 展护卫说得不错，难就难在如何将他诓出府来。
0: 八王爷亲口答应要亲手画百子千孙图送给驸马，只要八王爷开口请驸马过府取画，陈世美一定会亲自前往，只要他离开驸马府马上拘捕，岂不是轻而易举吗？
2: 此计可行，陈世美必然不会有所提防，只是八王爷是否肯出面就不得而知了。
1: 那就必须将实情禀明八王爷才行啊。
2: 可是大人，倘若八王爷碍于公主的情面，恐怕未必会肯。
1: 不，如今此案已非皇家事务，而是关乎国法天理、纯废张颖的大事。八王爷素有贤王之称，本府确信他绝对不会拒绝。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1: 本府已修书一封，立刻派人送往泸州府。本府要请孙大人带着白云寺的人尽快前来开封。
2: 大人是想由他们反正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的白云寺？
1: 正是。同时也可借此确认，那身怀佛珠的无名氏是否才是真正祭祖白云寺的陈世美？王朝马汉
3: 在，
1: 被叫前往八王爷府。
3: 是。
1: 包拯参见王爷。
4: 包大人免礼。哼，怎么，包大人昨日方来，今日又来，莫非是担心本王又私自出京不成？
1: 王爷见笑了，包拯今日乃是为公事而来。
4: 哦，包大人请坐下说话。
1: 谢王爷。

0: 包等赶请王爷并退左右。
1: 你们先退下掩门。
2: 是。

0: 发生了何事？
1: 包大人为何如此慎重？
2: 王爷，包拯所说的公事涉及皇家，
1: 与皇室中人何人有关？
2: 驸马陈世美。
3: 韩琦至今未返，你难道还要本宫不要着急？
4: 驸马爷，还是再等一阵子吧，可能韩琦被其他的事情给耽误了。
3: 难道会是出了其他问题？
4: 不可能，那韩琦办事从未失过手。
3: 如果他这次偏偏就失手了呢？
4: 这
3: 倘若要真的出了问题，让他秦香莲逃过一劫，他势必会知道这件事与我有关，到时候局面就更难收拾。
4: 驸马爷千万要沉住气，奴婢马上派人去打听，一有消息立刻回报。
3: 魏明，我告诉你，这整件事情到目前为止都是你一手安排，你最好确保他不会出差错。
1: 真有此事？
2: 千真万确。包拯请王爷并退左右，便因为此事的确关系重大，骇人听闻。
1: 你可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那驸马的确是冒名顶替，改换名称？
2: 王爷，那秦香莲便是人证。
1: 不，那只是一面之词，不可尽信。
2: 是，包拯也明白。故而去韩泸州府，请知府孙大人将白云寺熟识陈世美的僧人接来开府，如此当可证实驸马的真实身份。
1: 倘若如此，方能避免争议。
2: 不知此事王爷可否施以援手？

0: 他可是乐平公主的丈夫。
1: 包拯知道，
0: 太后对他一向疼爱，皇上对着最小的妹妹，有时都得忍让三分。

0: 朕明白。
1: 那包大人可明白，公主如今已有孕在身，倘若孩子一旦咕咕坠地，便是本王的侄孙，难道包大人要在这孩子未出世之前就先失去了父亲？

0: 氏的婴儿虽然无辜，然而那秦香莲的一双儿女又待如何？公主新婚丧父固然令人扼腕，然而那从小教陈世美读书识字、含辛茹苦奉养公婆、忍饥受饿、刻苦持家、千里迢迢进京寻夫却险遭杀害的秦香莲，岂不更令人同情？难道就不该还他一个公道？
1: 包大人之言句句在理，本王无话可说。好，本王就依包大人之意，邀请驸马过府便是。
0: 多谢王爷成全。
1: 本王还希望包大人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0: 王爷请讲。
1: 在那泸州府未带白云寺的人前来证明驸马身份之前，包大人不得以秦香莲一面之词将驸马拘捕定罪。
0: 这
1: 本王所提于法于理皆当如此，倘若包大人做不到，那本王也就不能插手此事了。
0: 包拯遵命。
1: 本王尚有以不情之请，
0: 请王爷明示。
1: 陈世美他毕竟是当朝的驸马，倘若他肯与秦香莲母子相认，痛悟前非，包大人可否留他一条生路？
0: 王爷，秦庶包拯爱难从命，那陈世美教唆韩琦连杀二人，有意图杀妻灭子。
1: 不，此事并未审讯，更未定判，尚不能认定驸马的确犯下此罪。
0: 即便如此，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犯下的乃是欺君之罪，论罪当诛。
1: 这便是本王要你留他一命的原因。倘若公主不计较，皇上恩旨特赦，那秦香莲又不计前嫌呢？本王所提于法无据，只是希望包大人在审理此案之时多加斟酌罢了。
0: 是，包拯明白。
1: 好，本王这就派人前去驸马府。包大人一计安排。
0: 是。
2: 这孩子如果是个男孩，我想将来一定是个状元。
3: 为什么？
2: 因为他有个状元爹呀。
3: 既然都已经生在皇家了，又何须科考呢？
2: 不行，我要让他跟普通人一样，凭自己的才能决定自己的前途。以后我们家就有两位状元公了。
4: 公主，启禀驸马爷，
3: 韩琦回来了。
2: 韩琦？
4: 哦，公主，是驸马爷命韩琦去办点事，回禀驸马，韩琦还没有回府。

0: 是八王爷差人来请驸马爷过府。
1: 皇叔，皇叔，他找驸马爷干什么？
0: 八王爷说，那幅百子千孙图已经画好，请驸马爷亲自去取。
2: 王爷为何不派人送来，或是通知府里差人去拿呢？
1: 驸马，这怎么可以？皇叔亲自画的画，当然要你亲自去取才是，否则就太失礼了。
2: 是。
0: 驸马爷一直在白云寺苦读，至于这些应酬往来的人情世故，驸马爷自然不熟。
2: 是啊，是啊。魏明，那你就随本宫一同前往，让他们备轿。
0: 是。
1: 哦，等一下，驸马，魏总管他不能去。
2: 为什么不能去？
1: 一会儿御医来为我安胎，魏公公要留下帮我招呼。
3: 是。
1: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魏公公照顾我，他如果不在我身边，我做什么事都不安心。
2: 那好吧，既然如此，我自己去。
1: 嗯。
2: 文明，若是韩琦回府，
0: 驸马爷，韩琦回府以后，奴婢一定将他留在府中。等驸马爷从王府回来，让韩琦随时听候驸马爷的召唤。
2: 好。

0: 驸马。
1: 魏公公，驸马爷不懂的事还多着呢，你以后要经常帮着他点。
2: 公主放心，奴婢一定像伺候公主那样的对他。
1: 可怜他无亲无故，的确需要人照顾。

0: 驸马且慢。
1: 包大人也来探望八王爷。不，本府是专程为驸马而来。哦，
0: 包大人找本宫有事？本府要请驸马爷前往府衙一行。包大人有话就说，又何须本宫前往府衙呢？驸马府中可有一名侍卫，名唤韩琦。韩琦。
1: 包大人为何有此一问？
0: 那韩琦，臣是城外领主，本府要请驸马爷前往府衙任事。若是为了此事，本宫派人前往任事便是。又何须本宫亲自前往呢？
1: 任事之后，本府还有话要问驸马。
0: 包大人，本宫今日另有要事待办。 若是包大人还有话要问我，改日再上驸马府再问不迟。哼，展护卫要阻拦本宫，
2: 驸马爷恐怕是非去不可。
0: 两位，展某正在办案，若是你没有轻举妄动，休怪展某得罪。展护卫说的没错。
1: 既然是为了公事，本宫就随包大人前往府衙，又有何不可？
0: 包大人，让本宫交代几句总行吧。驸马爷，请便。你们先回府，告诉魏总管。 就说本宫随包大人前往府衙任韩琦的师生，并请公主不要担心。
3: 是，
0: 包大人请。

0: 你们先下去。
1: 是。魏公公，你叫他们下去做什么？
2: 公主，驸马他。
1: 花儿已经拿回来了，驸马他人呢？
2: 公主，驸马被包大人带到开封府去了。
1: 什么？包大人带他去做什么？
2: 公主，你就别问了，快去开封府吧，去晚了，驸马就可能没命了。
1: 什么？
3: 驸马爷一眼看过尸身，那人可是贵府侍卫韩琦。
4: 不错，正是韩琦。但不知他是被什么人所杀。
3: 那韩琦并非被人杀害，而是自尽身亡。
4: 哦，那包大人可知他为何自尽？
3: 难道驸马爷不知？
4: 包大人何出此言？那韩琦的尸体乃是由包大人发现的，本宫也只是应包大人之邀前来认尸，本宫又怎么会知道他为何自尽？
5: 因为他不肯遵照你的命令，杀害妇人幼子，才会走上自尽意图。
4: 展护卫何出此言？本宫对此事可是一概不知。
3: 展护卫，驸马爷是说，此事与你无关，
4: 本就无关。
3: 如此说来，那韩琦奉命杀害陈春灭口，以及将那无辜的落地举子埋尸林中，也与你无关？
4: 当然也无关。包大人，倘若你要本宫来此就是为了询问这些，本宫也已回话，就此告辞。
3: 且慢，本府还要请驸马爷认几个人，带秦香莲母子。
6: 是。

0: 是爹。
1: 你们是哪来的野孩子？纠缠本宫干什么？
0: 爹，他真的不认我们。
2: 甄师妹，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呢？他们是你的亲生儿女啊！
1: 你住口！你是哪儿来的疯婆子？本宫根本不认得你。是谁叫你来攀污本宫的？包大人，本宫的耐性可是有限，告辞。站住！
3: 驸马，
4: 你当真不认得他们母子？
1: 当真不认得？你敢再说一遍？
3: 展护卫，有本府在此，不得放肆。回家。张龙、赵虎，
5: 在。
3: 将秦香莲母子带回房中，妥善安顿。
5: 是。来，
6: 五妹，来，
0: 娘。

0: 包大人，你这算什么？难道你要本宫来此，就是要如此羞辱本宫，加害本宫吗？
1: 驸马，本府明知你与他们母子有何关系，倘若你肯与他们相认。
0: 包大人，本宫就在说最后一次，本宫根本不认得他们，包大人不必再多言。
1: 本府明白了，驸马既然一意孤行不肯听劝，休怪本府依法而行，不讲情面。
0: 哼，包大人一向铁面无私，又何曾讲过情面？而且方才包大人所说的一切根本与本宫无关。本宫相信包大人除了有个满口风言风语的疯婆子之外，根本就提不出其他证据。
1: 若要凭据又有何难？只怕一旦本府将证据提出之后，驸马这条性命恐将难保。
0: 包大人不必危言耸听，若是包大人有证据，早已升堂审讯本宫，又何必大费周章的欺骗本宫呢？
1: 若依驸马之意，可是要本府升堂审讯？
0: 怕的是你不敢审。
1: 好，本府倒要看看有何不敢。王朝马汉，
2: 在。
1: 传令升堂。
3: 是。
4: 公主驾到。

0: 接驾。开封府府尹包拯参见公主。
1: 包拯，你将驸马爷带到开封府来想干什么？
0: 回公主，驸马涉及一桩情案。
1: 住口！依我大宋律法，皇亲国戚犯法必须交由大理寺审理，而轮不到你开封府多事。倘若驸马果真有罪，你将全案移交大理寺，由大理寺到我驸马府提人。魏总管，
2: 奴婢在。
1: 将驸马送回府去，有谁敢阻拦，就告他个挟持公主驸马、欺君罔上之罪。
2: 奴婢遵命，起驾回府。

0: 大人，由他去。那陈世美简直禽兽不如，展昭已经忍无可忍。展护卫，本府又何尝愿意忍耐？然而，本府既然答应了八王爷，就必须履行。难道就让他目中无人，逍遥法外吗？
1: 不，待泸州府孙大人带着人证前来之后，别说是公主。 哪怕是太后当面，本府也要将那陈世美送到龙头闸下，让他为所作所为付出该付的代价。

0: 多谢公主搭救之恩。
1: 你还敢说？好端端的包大人为什么要带你去开封府？你究竟牵扯到了什么案子？

0: 惹得包大人要升堂办你，我要你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公主，启禀公主，那不管驸马的事，开封府是有一桩案子牵扯上驸马，可是与驸马无关，完全是那包大人弄错。
0: 驸马，魏公公说的是真话，的确是包大人弄错了。
2: 不，包大人没有弄错，魏明说的不是实情。
3: 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4: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3: 一瓶，
4: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4: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6: 10瓶9.9
5: 大型白酒
6: 品鉴
5: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7: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10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5: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7: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8: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内，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5: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7: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5: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7: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9: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7: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7: 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5: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7: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1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
5: 真的太给力了！
3: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
4: 通知，紧急通知，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4: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3: 一瓶，
4: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

0: 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6: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3: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3: 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1: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3: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6: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3: 对，
6: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3: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元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4: 9.9元10瓶，
3: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4: 9.9元10瓶，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6: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6: 我们就说到十年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3: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3: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

0: 纯粮发酵的好酒。
1: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3: 10瓶9.9元
2: 大型白酒
3: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0: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4: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醇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2: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太给力了！
1: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

0: 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10瓶
4: 只要
3: 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
1: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3: 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6: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3: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1: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3: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6: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3: 对，
6: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3: 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4: 9.9元10瓶，
3: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4: 9.9元10瓶，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6: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1: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10瓶
4: 只要9.9元，
3: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6: 我们就说到10年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3: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4: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3: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

0: 纯粮发酵的好酒。
1: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包大人没有弄错，魏明说的不是实情。
1: 驸马爷，你这是干什么？
0: 事到如今，已经不能不让公主知道真相了。什么真相？
2: 驸马，你……我刚才已经想清楚了，
0: 包大人一定已经查明了真相，而且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否则他是不会对我采取行动的。
2: 驸马，你在说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接下来我要说的，恐怕你难以接受，但是我非说不可。
2: 你说，我必须弄个清楚。

0: 春哥冬妹受了一天的折磨，已经累得睡着了。张龙和赵虎正在陪着他们。
1: 你心中要是有什么不快，就发泄出来吧，别憋着。
2: 我心已死，泪流干了，不会再为他流一滴眼泪。
0: 哎，真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无情。
1: 他不仅无情，简直就是无耻。倘若以我当年的江湖习惯，早就让他血溅当场。
2: 公孙先生，展大人，两位仗义直言，相恋终身不忘，请受相恋一拜。
0: 哎呀，切莫如此，你快起来吧。
2: 我本想带着孩子回乡下去成全于他，可谁知道他竟然连自己的儿女都不放过。香莲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回来找包大人。
0: 大人一定会为你做主，一旦人证到了京城，大人必一定会将他拘捕到案。你快起来吧。
2: 包大人虽然不惧权贵，可这大宋毕竟是赵家的天下，万一公主拿皇室之尊向包大人施压，那包大人又岂能与之抗衡？
0: 这
1: 你放心，倘若包大人也无能为力，展某马上辞去官职，重返江湖，哪怕成为朝廷钦犯，也要让那陈世美人头落地。

事到如今，包大人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公主救命！公主开恩！公主开恩！

0: 竟敢骗我！既然你在家乡已经娶了妻，又有了儿女，你为什么还要接受皇上的赐婚？你为什么要不惜冒名顶替，受召为驸马？难道你以为这一切就不会有戳穿的这一天？难道你想骗我一辈子？你，
1: 公主息怒，千万不要动了胎气。
0: 你给我住嘴！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你怎么可以出这样的主意？可以就这样决定我的一生？
1: 公主，这一切都是奴婢的错。奴婢一生都在服侍公主，眼见所有来提亲的人，公主都不屑一顾，唯独对驸马情有独钟。

0: 奴婢唯恐耽误了公主的终身大事，所以才出此下策。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啊！
1: 你确实该死。从我一出生，你就在我身边，后宫的姐妹何其之多，却是勾心斗角，唯有你在我的身边维护我，你是我在世上最可信任的人。可是现在你帮我安排了这样一桩婚姻，面对这样的事实，你让我怎么办？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
0: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

0: 大人，公孙先生来得正好，以公孙先生推断，泸州府孙大人赶抵京城约莫在什么时候？
1: 大人，学生是在今天早上命人以马不停蹄的接驳方式将大人的书信送往泸州，相信现在孙大人已经看到了。倘若明日一早出发，快则明晚，慢则后日清晨便可抵达。
0: 如此说来，只要再等一日，白云寺的人证就可以抵达京城了。
1: 正是。
0: 展护卫与公孙先生联袂而来，可是有事要见本府。
2: 属下想知道，此案是否会因为皇家介入，而可能让陈世美逍遥法外？
0: 展护卫何以有此一问？
2: 今日公主闯进了开封府，带走了陈世美。他日，纵使有了人证，大人也难以把他绳之于法，而必须交由大理寺审讯。到时，他就能安然脱身。
0: 不，皇上御赐的三口铡刀有先斩后奏之权，本府依然可以办他。
2: 倘若太后亲临，阻止行刑呢？
0: 太后虽是皇上生母，地位崇高，但太后并无干政之权，本府依然可以依法行刑。
2: 倘若皇上降旨赦免于他呢？
0: 展护卫究竟意所何止？
1: 啊，大人，展护卫侠肝义胆，他是不忍见到秦香莲母子受人欺凌，恐怕会以江湖的方式去处置。
0: 展护卫打算如何？
2: 展昭对大人不敢有所隐瞒，倘若国法不能惩治于他，展昭退出官场重返江湖，可临行之时必定将陈世美的项向人头带回来。
3: 住口！
0: 只要本府还在朝一日，绝不容许你无视国法，滥用私刑。
2: 大人，
1: 展护卫，大人，展护卫他只是不平则鸣，并非有意藐视王法。
0: 那陈世美无情无义，人神共愤，本府又岂会轻易放过他？也罢，本府就为展护卫事宜，倘若皇上亲自下旨特

0: 定会据理力争，他若力争不成，本府自会罢官退隐，远离仕途。那时本府已非朝廷命官，又怎能顾得陈世美是生是死？又岂能论断是国法亦或是私刑？
1: 大人，并非展昭一时鲁莽，只是气愤难平。
0: 展护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不如此，何来天理公义？然而若问本府用心为何，当然是依法而行，绝无例外。展护卫，人证后日便可抵达京城，你何不再稍作忍耐？
1: 是。

0: 驸马爷。
1: 公主仍未息怒。
0: 面对如此情形，驸马爷以为呢？
1: 这也难怪，我当初一贪念，如今遭此报应，我也无话可说，只有等候包大人上门了。
0: 不，公主愿意救你。
1: 什么？你说公主肯原谅我？
0: 那倒未必，只是为了尚未出生的孩子，公主愿意与驸马一同进宫，去求太后。
1: 求太后有用吗？
0: 有用。只要皇家出面，不追究你停妻再娶的欺君之罪，那包大人也无可奈何。
1: 可是，还牵扯到好几条人命呢。
0: 那是我的事，我不会让包大人追到你的头上。
1: 不，你必须让我知道你打算怎么做，否则我无法安心的。
0: 你真的想知道吗？
1: 当然，我不信包大人不会追究。人命关天，就算太后出面，也未必有用。
0: 如果我一人承担，坦白认罪，并且说明驸马爷是在奴婢的威逼之下，不得不冒名顶替，那包大人又如何追究呢？
1: 可如果你这么做，你是必死无疑啊。
0: 那又如何？只要驸马爷日后对公主忠贞不二，那奴婢已经心满意足了。
1: 魏明，你为何要这么做？
0: 我自幼净身入宫，从此就注定了我不男不女、无儿无后的命运。在宫中，太监是伺候皇家的奴婢，纵使有些人盟主宠幸，甚至权倾一时，然而说回来，无人将我们视之为人。

公主是先皇晚年临幸的嫔妃所生，她出生后不久，母亲

虽然公主身在皇宫，可她自小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而我既是她的爹，又是她的娘了。

0: 在家见过包大人。魏总管要见本府，怎会在府衙之外击鼓鸣冤？在家击鼓是为了自行投案，并且也是为了驸马爷伸冤。
1: 魏总管所谓的投案，指的是哪一桩案件？
0: 合肥白云寺陈世美、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春，以及驸马府侍卫韩琦的三条命案。
1: 你方才所谓的替驸马爷伸冤，又指的是何冤？
0: 咱家所言的三条命案。
1: 均与驸马爷无关，
0: 可包大人却暗指驸马涉案，这便是驸马爷之冤呐。好，
1: 既然你前来投案申冤，本府就听听你的说辞为何。
0: 难道包大人要咱家在此处说吗？
1: 若依你之意呢？咱家
0: 自行投案。
1: 是关乎于人命的大案，包大人不升堂提审，这岂不是有违常理吗？你是要本府升堂审讯于你？
0: 不错，公堂之上众目睽睽，一问一答，俱皆登录归案，即可免了包大人日后清理整个案件的麻烦。
1: 咱家也不必一再重复，这岂不是彼此有利吗？你倒是有备而来。咱家是自行投案，不是被包大人抓捕归案，咱家自然是有所准备。好，既然如此，忙朝马汉当龙照虎，
2: 在，
1: 传令升堂。
2: 是。

0: 下所战何人，在何宫何府任职？
1: 咱家魏明乃驸马府总管。
0: 驸马府总管因何来到本府堂前？
1: 咱家是来投案的。
0: 你自行前来投案，为的是哪一桩案件？
1: 咱家命驸马府侍卫韩琦杀人灭口，并将尸体埋于城东外的树林之内。咱家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
0: 哦，如此说来，你是自称教唆杀人？
1: 是。
0: 既然你已自称罪状，就已是戴罪之身。本府公堂之上自有堂规，无论你是何官职，如今都已无免跪之权，你还不下跪听审？魏明，
1: 范官在。
0: 你派韩琦杀害之人，本府也已将尸首掘出。本府问你，那名文人装扮埋尸将近半年之久的是什么人？
1: 回包大人，那人是来自泸州府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陈世美。
0: 哦，可是与驸马同名同姓？
1: 正是。

0: 你又因何要杀害他？
1: 回包大人，新科状元陈世美奉旨游京巧遇公主，公主有意将他招为驸马，谁知范冠却发现他早有妻小，为讨公主欢心，范冠查到了有一名落地举子，竟与状元公同名同姓。于是范冠就安排了调换二人学籍，并派韩琦杀他灭口，盗用他的身份。范冠再安排状元公冒名顶替，招为驸马。
0: 胡说！那状元公十年寒窗，铁砚磨穿，方得高中状元，光宗耀祖，又岂会听你摆布冒名顶替？分明是因他贪图荣华富贵而与你串通合谋。
2: 不不，包大人，此事与驸马爷无关。当范官去劝说驸马冒名顶替之时，还遭到驸马爷严词拒绝。
3: 魏公公，你怎敢对在下提出如此无礼的要求？在下在家早有妻子儿女，怎能假冒他人身份招为驸马？此举非但陷在下于不义，更置公主于何地？
1: 状元公此言差，荣华富贵何人不为？只要招为驸马，即可归为于皇亲国戚。多少人求之而不得呀！
3: 哼，在下虽出身寒门，但却对荣华富贵不屑一顾。半生苦读金榜题名，为的是光宗耀祖，择荫妻儿。如今却要在下冒名顶替，岂糟糠于不顾？在下怎能从命？魏公公若是再敢提此事，休怪世美不顾颜面，将魏公公逐出门外。
1: 哼，状元公，洒家为了不让公主失望，已把一切安排妥当。如状元公执意不肯，那洒家为求自保，不得不将状元公杀之灭口啊！
3: 哼，在下读圣贤书，甚至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便魏公公以死相胁，在下也绝不妥协。
1: 哼，状元公既不畏死，难道你就不为你全家老小的性命想想？
3: 你说什么？
1: 状元公若不同意，洒家迫于无奈，不但要取状元公的性命，连你年迈的父母，还有妻子、孩子，一家五口的性命，恐怕也难以幸免呢。
3: 你敢伤害他们？
1: 状元公，只要肯按照洒家的安排去做，他们自然毫发无伤。否则，范官以状元公的一家老小性命为要挟，状元公无奈之下只得从命。
0: 那陈世美是否因你要挟而冒名顶替，与你投案无关，本府暂不追究。那第二具尸首又是什么人？
1: 那人是来自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春。
0: 你又因何要杀他？
1: 回包大人，那陈春是包大人传来验证驸马身份的人证。范官本来与他素不相识，谁知在包大人来驸马府的前

0: 一天，他突然独自一人来找范官。你到咱家到底有什么事儿？你就明说吧。
1: 是，小人是开封府包大人专程从陈家村请来的。
0: 包大人请你来开封府关咱家何事？
1: 和公公当然有关系。明天小人将随包大人一起来驸马府。
0: 包大人来驸马府干什么？
1: 包大人要小人前来驸马府认人。
0: 认什么人？
1: 认一认驸马爷是不是咱们陈家村的陈世美。
0: 那又怎么样？
1: 这驸马爷是不是咱们陈家村的人，全凭小人一句话。
0: 那你的意思是？
1: 如今陈家村正遭饥荒，小人身为地保，总得为村里的乡亲们着想。如果如果有50两纹银帮助乡亲们度过饥荒的话。
0: 我明白了，如果咱家肯出50两帮助陈家村的灾民，那你又如何回报咱家呢？
1: 明天见到驸马爷的时候，小人就肯定会发现跟他从未见过面。
0: 范官为了不让驸马的身份被揭穿，只能接受陈春的勒索，所以他在包大人面前做了伪证。
2: 既然那陈春已被你收买做下伪证，你为何还要派韩琦去将他杀害？
0: 那陈春贪得无厌，他还想索取500两，范官担心他虚索无度，后患无穷，所以才派人杀他灭口。
2: 此事驸马可曾知晓？
0: 驸马爷跟陈春相识多年，不可能不识，自然是略知一二，否则怎么会在包大人面前镇定如常呢？不过驸马爷只知道陈春受贿，其他的一概不知。
2: 哼，你倒是肯替他说话。
0: 范官是实话实说。
2: 本府再来问你，那秦香莲不忍见陈世美身首异处，而谎称驸马不是他的夫婿，而且他母子三人也已离开京城返乡，你为何还要派韩琦追杀他们？那韩琦又是怎会自尽身亡？
0: 那秦香莲在开封府击鼓鸣冤，范官早已收到密报，虽然秦香莲没有揭穿驸马的真实身份，但永远是个威胁。范官为了永除后患，派韩琦去追杀他们。至于韩琦为何自尽身亡，那范官就不得已而知了。
2: 难道这些事驸马爷全不知情？
0: 这都是范官个人所为，驸马爷的确毫不知情。
2: 哼，照你所说，莫非是要替他脱罪不成？
0: 包大人，范官毫无此意，请包大人明察。
2: 那么本府倒要问你，这3条人命与诸多官阶，本府君尚未将你列入嫌犯之列，你却为何主动前来投案？若不是企图为他人脱罪，又怎会如此？
0: 包大人断案如神，世人皆知。 既然此案

0: 包大人已经着手追查，范官心知没有侥幸心理，与其让包大人查捕归案，还不如自行投案，或许还能减轻其刑。
1: 以你自己所供认的罪行，只怕难逃一死。
0: 既然范官难逃死罪，又何必让驸马爷受到无辜的牵连？公主有孕在身，范官怎么能忍心？包大人，范官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望包大人依法处置，而不必再牵扯上任何人了。
1: 也罢，既然你已认罪，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1: 让他画押。
2: 是。

0: 来人呐、
1: 啊！在，
0: 将魏明押入大牢，听候再审。
1: 是。
2: 且慢，包大人为何不将犯官定义判刑？
0: 你自行投案，自称罪状，本府皆已登录在案，而且由您当堂画押。日后那陈世梅具体到案之时，自会并案再审。
2: 犯官说过，一切都是跟驸马爷无关的呀。
0: 有关无关，本府自会诊断，与你何干？退堂。

0: 陈世美，你好大的胆子！
1: 母后，请息怒。
0: 哀家怎么能不生气呢？哀家请皇上赐婚，请八王爷担任大媒，天下的臣民都知道哀家将你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他，他却是一个有妻有儿女、冒名顶替的大胆狂徒。
1: 母后，他是被魏明逼的，如今事已至此，只有母后出面才能救他一命。
0: 哀家为什么要救他？像他这样不知羞耻的败类，留在这世间也是个祸害。只有让包拯依法处置，才能让那些天下的负心汉有所警惕，让那些被抛弃的妇女吐一口怨气。
1: 母后，他毕竟是当朝的驸马，是我的丈夫啊。
0: 像这样的丈夫你还敢留在身边？他能狠下心来抛弃他的糟糠之妻，将来他也会同样对你。
1: 母后，女儿知道他不可以依靠，可是你就看在这未出世的孩子的面上救救他。这孩子不能没有出世就没有爹。母后，孩子他是无辜的，您就可怜可怜他吧。
0: 你身怀有孕，不宜长跪，起来吧。
1: 是。
0: 谁让你起来了？
1: 母后，
0: 就算哀家看在你和孩子的份上，也未必能救得了他呀。
1: 母后，您身为国母，怎么会救不了他？
0: 那包拯

0: 向铁面无私。就如你刚才所说，这中间还牵扯了几条命案，即便是哀家出面，包拯也未必能轻易放过他。
1: 启禀太后，那些事情都是魏明做的。
0: 魏明？对了，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就是他，为何他没有来啊？
2: 魏明他要去开封府，试着向包大人疏通一下。
0: 绝不可能，包拯绝不可能徇私枉法。
1: 不，启禀太后，他不是去疏通，他是去投案的。
2: 什么？

0: 虽然这一切都是他为民惹出来的，但也算得上是忠心护主了。母后，魏公公他这么做有用吗？
1: 哀家明白他的用意，他是将刑案部分扛在自己身上，剩下的就要看皇家如何打算了。皇家能怎么做？
0: 倘若冒名顶替的罪责，都由魏明来承担，那么驸马纵然有错，也是被动的。倘若皇家不予追究，皇上又肯特赦于你，或许你还能留住这条性命。
1: 太后开恩！太后开恩！母后。
2: 这样的确可以救他，还没那么简单。他的头坛上方，他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2: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
4: 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迅美中国，云南卫视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槌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
5: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6: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渡康双金奖纪念酒，
7: 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4: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10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
8: 只要9块9。
9: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0: 食品只要9块9，
1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2: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渡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食品超大力度平价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食品只要9块9。
13: 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6: 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1: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
5: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1: 9.9元10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5: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4: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4: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9.9元
0: 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 9.9元
0: 10瓶，
3: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4: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1: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
4: 我们就说到十年刀，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1: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5: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5: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您
7: 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5: 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8: 10瓶9.9
2: 大型白酒
8: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0: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10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
5: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9: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还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2: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今天10瓶只要9.9，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5: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电话
4: 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两箱、三箱、四箱、五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1: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5: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5: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6: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1: 9.9元10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6: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6: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9.9元
0: 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 9.9元
0: 10瓶，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
6: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1: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6: 我们就说到十年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5: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5: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8: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4: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
1: 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领取，
1: 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您

0: 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1: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件事情还得从长计议。你们先回去吧，让哀家再好好想一想。
1: 是，多谢母后。

0: 多谢你替我向太后求情。
1: 我说不，我不愿意我的孩子还没有出世就没有了爹。
0: 公主，
1: 虽然你是因为魏公公的逼迫不得不听命于他，

0: 事后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一双儿女？回我的问话。
1: 我
0: 为了你的孩子去求母后救你，这让我想到了你的原配妻子。她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去求谁？母后答应想办法救你，绝不是因为你，而是为了我的孩子和我。可怜天下父母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是你又是怎样的一个父亲？
1: 我知道错了。
0: 这岂是一句错了就能够了结的？你妻子儿女所遭受的痛苦，该怎样去弥补？我呢？我的下半辈子要怎么度过？这孩子将来又要怎么样去看待你这样的父亲？
1: 公主，再给我一次机会，就算是为了孩子，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弥补你们的。公主，
0: 你不要碰我，你给我听清楚，从现在开始，你都不许再碰我。你也要给我记清楚，你今天能够活在这个世上，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否则我也会让你身首异处。

0: 公孙先生留在府中，将一切准备妥当，本府回来之后立即升他。
1: 是，学生遵命。
0: 展护卫，
2: 在。
0: 随本府一同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提档案。
2: 倘若驸马府的人户主阻拦呢？
0: 不可伤人，但也必须将陈世美带回。本府相信你办得到。
2: 属下明白该怎么做，我一定会把陈世美带回来。
0: 王朝马汉，
3: 在。
0: 备将，
3: 是。
4: 启禀大人，泸州府孙大人到。
0: 好，来得正是时候，请他厅中说话。
4: 是。

0: 尊大人酒后了。
1: 包大人，这位就是白云寺的主持方丈圆通禅师。
2: 老衲圆通见过包大人。
0: 有劳大和尚了，两位请坐。
1: 好。
0: 这两位是公孙先生和展护卫。孙大人专程来到开封，本府感激不尽。
1: 包大人召见，本府岂敢不来？
0: 孙大人言重了，若非事关重大，也不会劳动孙大人。
1: 正是因为关系重大，本府更是不能不来。
0: 全案始末，孙大人可以明了。
1: 包大人在信中说的清楚明白，圆通禅师也都明了。
0: 好，王朝。
3: 是。

0: 那陈世美遭奸人杀害，本府深感遗憾。
1: 我佛慈悲，阿弥陀佛。
0: 本府正待前去拘捕那冒名顶替之人，届时还要请两位充当人证。
2: 静候包大人通知。
0: 有劳了，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0: 为两位安排住所。
3: 是。
4: 启禀大人，太后传旨，请大人立刻进宫。

0: 臣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太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1: 包青平身。
0: 谢娘娘。
1: 包青。
0: 臣在。
1: 哀家宣你进宫，你可知道为了何事？
0: 回太后，想必是为了驸马之事。
1: 不错，那就好。哀家今天和你要当面说个清楚明白。
0: 启禀太后，此案涉及三条人命，开封府也已立案侦办之中，不知太后要与包拯说些什么？
1: 包青不必将此事归于公案，

0: 与驸马又有何干呢？公主与驸马在哀家面前将前因后果都说了，宝亲，你也不必觉得意外。
1: 陈琦太后，公主与驸马在太后面前说些什么，臣虽不得而知，但包拯却可确定，那驸马的原配妻子秦香莲以及他的一儿一女说了些什么，又受了些什么，太后想必也完全不知。
0: 包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臣不敢无理放肆，然而太后既然要与包拯说清讲明，就该听听两造的说法，而不能仅听公主与驸马的一面之词。
0: 也罢，那哀家就听听你的说法吧。
1: 臣敢请太后禀退左右。
0: 你们都退下吧。
2: 是。
0: 你可以说了。
1: 臣遵旨。
3: 什么？如此说来，陈世美极有可能可以完全脱罪。
4: 战护卫别急，至少到目前皇上还没有下旨特赦。
3: 太后宣大人进宫就是为了这件事，难道太后不会请皇上下旨吗？
4: 这
3: 看来非用江湖手段不可了。
4: 不，战护卫千万别冲动，大人一向嫉恶如仇，绝不会让陈世美就此脱罪。还是等大人回府再说吧。
0: 这秦香莲也的确称得上是个贤德的媳妇儿了。
1: 然而那陈世美却不以此为满足，竟然为了贪图荣华富贵，将那秦香莲弃若敝屣。
0: 那也是被魏民所逼，他也是情非得已呀。
1: 太后，如此谎言又岂能信？
0: 抱亲，也非是哀家肯信他，而是如今公主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哀家又怎么能够忍心让孩子无父，公主无夫呢？
1: 太后，那么春哥冬妹之父，秦香莲之夫又该如何？并非包拯苦苦相逼，非取驸马的性命不可，只是那陈世美的所作所为，已是天理不容，国法当诛。太后母仪天下，万民敬仰，又岂能为那陈世美一人而损皇家清誉，遭天下非议？太后又将何以面对天下臣民百姓？
5: 包拯，
1: 臣斗胆直言，太后若要治包拯出言犯上之罪，包拯甘愿受罚。
0: 包拯，你可知哀家除了当今太后的身份，同时还是公主的母亲。公主虽然不是哀家亲生，哀家却视她为亲生，身为人母，此刻又该如何呢？
1: 太后，
0: 你听哀家说，你一向执法守法，既然魏民已经担下了罪名，而你又无法证实驸马的确涉案，那驸马只剩下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罪名，哀家又确信皇上能够特赦于他，抱歉，依法论法，你无法再治驸马的罪，你又何必再苦苦纠缠呢？
1: 太后说得不错，那三条命案，驸马或许可以脱罪，然而秦香莲仍可告他不孝父母、抛妻弃子之罪，依法论法。

0: 罚，包拯依然可以办的。
1: 倘若那秦香莲撤回告诉呢？缺少原告，你又如何查办？
0: 太后，那秦香莲深受如此的苦难折磨，又岂肯撤案不告？
1: 抱歉，这就与你无关了。哀家会以一家之长的身份劝说秦香莲，让她撤回原状。还有，你通知秦香莲，就说哀家要召她进宫，和她谈谈陈家的家务事。
0: 臣遵旨。
1: 还有，在哀家和他谈话之前，不准你对驸马采取任何行动，否则哀家必定判你个抗旨之罪。
2: 太后要宣香莲入宫？
0: 不错，太后要和你谈谈陈世美之事。
2: 包大人，香莲可否不去？
0: 怎么，你不愿意见太后？
2: 香莲只是一个乡下妇人。
0: 不，你也是当今驸马的原配妻子。太后的目的，无非是想劝你撤回对陈世美的告诉。你若是坚持不肯，去了又何妨？
3: 香莲，太后宣召不能不去，否则就犯下了抗旨之罪。
0: 公孙先生说的没错，然而你若是真不愿去，本府愿意承担未曾转达太后懿旨的罪名，你依然可以不必进宫。
2: 不，包大人，我去。
0: 你确定？
2: 多谢包大人多方维护。香莲千里寻夫状告驸马，不能因此反倒让包大人为香莲受过。太后虽然身份尊贵，香莲理直气壮又有何惧？
0: 好，既然如此，本府陪你一同进宫。
3: 不，大人，让展昭陪他去吧。
0: 展护卫，太后并非一般人，绝不会有不利于香莲的举动，你不必顾虑他的安危。
3: 属下是担心入宫的途中有人会对他图谋不轨。
0: 也好，不过你必须答应本府，在太后面前不可出言不逊，更不可自作主张，横生枝节。
3: 展昭不至于鲁莽至此。
0: 此外，太后与秦香莲说话之时，想必会将你摒出门外，你也不可拒绝。
3: 展昭遵命。
0: 去吧。
2: 香莲告退。
3: 大人怎么突然对展护卫如此担心呢？
0: 他对此事已忍无可忍，本府担心他的江湖习性会被激发出来，那时岂不是难以收拾？
3: 大人顾虑的是，不过依学生观察，大人也似乎将近无法忍受之境。
0: 是可忍，孰不可忍？公孙先生对本府知之甚深，何不拭目以待？
3: 是，学生明白。

0: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后。
1: 平身。
0: 谢太后。
1: 展护卫怎么来了？
0: 展昭奉包大人之命带秦香莲进宫。
1: 哦，秦香莲在哪里？
0: 在门外候宣。
1: 宣她进来。
2: 是。
1: 展护卫可是有话要说，是为了秦香莲的事吗？
0: 太后自有决断，展昭不便多言。
1: 展护卫回避也好，免得左右为难。

0: 您父亲相连，叩见太后。
1: 你就是秦香莲？
0: 是。
1: 把头抬起来。你们都退下吧。展护卫，你也回避，这是我们的家务事。
2: 是。

0: 现在已无他人，你站起来说话，不用跪着了。
1: 谢太后。
0: 哀家知道你满怀怨恨，又知道你不愿与哀家对面而谈，可是事关公主与你的夫婿，哀家又是公主的母亲，自然是家中的长辈，所以只能请你耐着性子听哀家把话讲清楚。
1: 太后不但是公主的母亲，同时也应该是天下妇女的典范。
0: 果然是书香门第，言语不惜名利，却一语中的。你是要哀家对此事秉公论证？
1: 太后母仪天下，不容民妇智慧。
0: 说得好，可是今天哀家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和你谈话，眼前的情形或许你还不十分清楚，就让哀家多说几句，让你明白。

0: 公孙先生。
1: 学生在。
0: 你随本府办案多年，可曾见过本府纵放过一名罪犯？可曾见过本府因畏于权贵而不敢办案？又可曾见过本府让受到冤屈之人含冤莫白，有屈难伸？
1: 没有。这正是黎民百姓将大人奉为青天，也正是天下含冤受屈之人仍然抱持希望的原因。
0: 本府绝不是唯一的清官，只要是肯为百姓着想，心中抱持着公理正义的官员，都是百姓的青天。
1: 大人说的是。
0: 那么即使本府不再为官，仍然会有无数的青天维护着公理正义，而那些受到冤屈的人也都还能继续抱持着希望。
1: 大人，
0: 本府只是有感而发，公孙先生不必在意。
2: 皇上一旦下旨，驸马就会被特赦，倘若你不肯撤销告诉，包大人充其量判他的

0: 上行居易。那时他虽然会被撤去驸马的身份，却永远不会和你复合，两个家庭同时被破碎，你和公主的孩子也同时会失去父亲，这样的结果对你来说又有何意呢？
1: 倘若民夫撤诉的话又将如何？
0: 皇家会给你一大笔财产，会让你的孩子长大成人，也够让你们母子三人过一辈子富裕的日子。
1: 那样他们同样会失去爹。请太后恕民妇直言，那一出卖民妇的丈夫又有何不同？
0: 那你又想如何？难道要让驸马随你回乡下，让公主成为皇家的笑柄？
1: 不，太后，民妇不会让她回去。
0: 那你想要干什么？
1: 公道，民妇要的是公道二字，还陈世美惨死的爹娘一个公道，还那两个无辜的孩子一个公道，还天底下被负心的丈夫抛弃的无主妻子一个公道。太后，民妇要的是这个，而不是太后说的富裕的生活，庞大的财富。
0: 住口！你一个乡村野妇，怎敢对哀家如此说话？哀家好心好意将情况说明于你，你竟然毫不领情。
1: 民妇并非有心惹怒太后，只是心中的苦闷难以抑制，事态放肆之处，还请太后恕罪。
0: 你是个不可多得的女子，若是换在别的环境，哀家甚至与你投缘。说这些无济于事。哀家的话已经讲完，你自己去斟酌决定吧。

0: 太后可曾为难于你？
1: 没有。
0: 他和你谈些什么？可是要你撤销告诉。
1: 包大人，太后说，若皇上下旨特赦陈世美，便不会以欺君之罪处置。他说的可是事实？
0: 不错，确实如此。
1: 相莲敢问包大人，难道这就是朝廷的律法？
0: 恶法亦法，本府也无可奈何。
1: 既然如此，相莲明白了，请包大人准许相莲带着儿女回乡下去。
2: 你依然可以告那陈世美不养父母、抛妻弃子之罪呀。
1: 公孙先生，倘若判那陈世美有罪，是否也只是杖刑拘役？
2: 不错，

0: 那项链又何必告他？不如撤销控诉的好。
1: 是太后让你撤销告诉的吗？
0: 太后说愿意给香莲母子一笔庞大的财富。
1: 你同意了他的条件？
0: 没有。香莲还不至于做出出卖丈夫的勾当。
2: 既然这样，你为何还要撤销告诉呢？只是因为刑责太轻？
0: 小莲只是太过失望了。
2: 此话怎讲？
0: 小莲带着子女进京寻夫，原本已无计可施了，却有好心人言道，开封府包大人素有青天之称，必能为香莲洗雪沉冤。谁知道一波三折，就连皇上和太后都干涉此事，朝廷律法竟让包大人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直到今天，香莲方才知道，这人间何尝有晴天啊！怕皇上是老百姓顶了头的天，他也不过是个杀人的天。从此以后，香莲不再相信公道正义。从此以后，香莲不再相信天理报应。从此以后，香莲就是冤死。我也不再喊冤。
3: 且慢，清香莲，你待怎讲？
0: 香莲就是冤死，也不再喊冤了。
3: 端回来。本府何曾说过不再为你做主？本府何曾说过会让那陈世美逍遥法外？今日本府就让你看看，公理正义犹在，天理报应犹存。
0: 包大人，冤枉啊！
3: 胆护卫，属下在，立刻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不得有误。
4: 是。

0: 展护卫，你怎么进来的？
1: 展昭乃皇上赐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大内皇宫无需腰牌可以任意行走，更何况是你小小的驸马府。
0: 展护卫，来此何事？
1: 奉包大人之命，带你前到开封府受审。
0: 什么？
1: 你还是乖乖的随展某去吧。
0: 要是展某硬请的话，恐怕你会自取其辱。
1: 放肆！本宫乃当朝驸马，别说是你了，即便是包大人，也不会对我如此无礼的。
0: 包大人或许会留些颜面给你，驸马爷恐怕不知道展某来自江湖，以我的脾气，随时让你血溅当场。
1: 展护卫，别动气，别动气，本宫随你去就是了。
0: 走吧。

0: 香莲。
1: 公孙先生，快请进来。
0: 啊，春哥、冬妹，来，跟张龙叔叔到院子里去玩。
2: 好，
3: 好，跟我来。
2: 叔叔带我们去玩。
0: 啊，大人让我过来，交代几句话。
1: 公孙先生，请讲。
0: 大人即将升堂，审问那陈世美。依照惯例，原告必须在场。
1: 我会去的。
0: 不，大人不让你去。
1: 为什么？
0: 大人升堂审问陈世美，势必会将那陈世美当堂正法。让原告在场观刑，原本是对苦主的交代。然而，你与那陈世美毕竟是夫妻呀。
1: 我们之间早已经恩断义绝，
0: 只怕未必见得吧。
1: 公孙先生，
0: 你与他自幼便相互为伴，十年的玩伴之情，十年的夫妻之恩，纵使他的所作所为令你深恶痛绝，然而昔日的恩情又岂能一笔勾销呢？你为公婆儿女讨回公道是一回事，亲自目睹他身首异处又是另一回事。香莲，你一路走来早已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又何苦再蒙上一层终你一生也无法抹去的阴影呢？包大人不忍心看到你苦上加苦，痛上增痛，你还是不要去的好。
1: 包大人的好意，香莲明白，就依包大人的安排吧。
0: 这样最好。你就跟孩子们留在这厢房之中，事了之后自然会来通知你。
1: 公孙先生请留步。公孙先生，太后若要皇上特赦，包大人若要执意将此人正法，那岂不是有违上意？倘若如此，那包大人，
0: 包大人既然下定决心，自然早有定见。你无需替大人担心。

0: 不行，等皇上下旨就来不及了。
1: 为什么？
0: 鲍正派人把他抓到开封府去了。
1: 什么？来人呐！
2: 在。
1: 摆驾开封府。
2: 是。

0: 包大人，你这是干什么？竟敢派人挟持本宫而来，难道你眼中已无王法？
1: 驸马爷休要动怒，让本府先为你引荐公孙先生。
2: 两位请。
1: 这位便是泸州府知府孙大人。
3: 驸马爷状元及第时也未回我泸州报喜，难怪本府也不知驸马究竟来自舒城县陈家村还是合肥县的白云寺。
4: 阿弥陀佛，老衲圆通。
1: 圆通大师乃是合肥白云寺住持方丈，正是驸马爷寄读之处，在寺中想必多有接触。
4: 包大人，老衲与寄读的举子陈世美确实相熟，而老衲与驸马却是初次相见。
1: 孙大人，大师，有劳两位坐镇任人。如今驸马身份既已厘清，两位请先回房休息。
3: 是。
4: 阿弥陀佛。
2: 两位请。
1: 驸马爷，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
0: 不错，本宫承认，本宫的确不是来自白云寺，但本宫乃当朝驸马，荆轲状元，这可一点不假。
1: 那是当然，不过本府手中却有多件与驸马有关的案件有待厘清，驸马爷何不随本府公堂上说？
0: 包大人说的可是那三桩命案？
1: 不错，
0: 本宫早已说过，那三人之死与本宫一概无关。
1: 那魏明前来投案自成罪状之时也是如此说的。
0: 既然魏明已投案认罪，包大人又要本宫去公堂又有何用？
1: 这三桩命案虽然已由魏明认罪，但件件与驸马都有牵连，稍待本府提审那魏明之时还要与驸马爷对质，驸马若是不肯前去临审，岂不显得心虚？
0: 哼，既然如此，本宫就随包大人去公堂又有何不可？
1: 好，本府就与驸马爷公堂上见。来人呐，
5: 在，
1: 传令升堂。
5: 是。

0: 卫兵。
1: 范官在。
0: 昨日你前来开封府投案，在本府公堂之上坦承罪状，今日可要本府再重新审讯。
1: 范官。

0: 都已认罪，包大人何须再审？
1: 在你供词中坦承以下罪状，本府一一再作提示，你若有修改供词之处，可当堂向本府提出，你可明白？
0: 范官明白。
1: 据你供称，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临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临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临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福临榨菜，坚持福临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福临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福临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福临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临，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临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临榨菜。阿桃哥福临榨菜精选福临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临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

0: 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1: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涛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3: 哇，奶奶好棒啊！
2: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4: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5: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3清3洗3腌3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1: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5: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涛哥涪陵榨菜

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严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

0: 费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棒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0: 看咱这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

0: 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3: 不带？行吧，应该的。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跃然站起，冲正河山。
0: 烽烟起，山河碎。
16: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0: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17: 若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18: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0: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19: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0: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日可要本府再重新审讯。
1: 犯官都已认罪，包大人何须再审？
0: 在你供词中坦承以下罪状，本府一一再做提示，你若有修改供词之处，可当堂向本府提出，你可。

0: 明白。
1: 范官明白。
0: 据你供称，公主有新招新科状元陈世梅为驸马，你查明他早有妻小，于是寻得与他同名同姓，来自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将他二人削籍互调。

0: 喵，我和冬妹出去玩好吗？
1: 不行，包大人说过，不让咱们离开这个屋子。
2: 为什么？
1: 因为包大人正在审坏人，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势必会影响包大人的。
0: 是什么坏人啊？

0: 驸马爷，
1: 包大人，
0: 方才为民审讯、宣判、行刑之事，驸马皆已目睹，不知驸马意为如何？
1: 那魏明罪大恶极，恶贯满盈，死有余辜。包大人审理公平公正，本宫佩服。
0: 驸马不及佩服本府，如今该轮到驸马爷了。
1: 方才魏明说得清清楚楚，那些事都与本宫无关呐。
0: 无论有关无关，皆与本府审讯驸马之事无涉。
1: 那包大人要审本宫何事啊？
0: 本府手中有一诉状，陈家村妇人秦香莲状告其夫陈世美不孝父母，抛妻弃子。驸马，这是本案的被告，不知驸马可有辩解？
1: 本宫父母在家乡因饥荒过世，但本宫当时人在京城，并不知情。然而本宫也的确知道犯了不孝之罪，本宫愿受包大人依法判罚。
0: 哦，那抛妻弃子又当如何？
1: 包大人，世间夫妻又岂能尽皆白头？如果包大人依此判罪，本宫也无话可说。
0: 驸马倒是肯坦然认错，
1: 在包大人公堂之上，本宫岂能狡辩脱罪？本宫静候包大人判刑。
0: 且慢，这些都是那秦香莲的诉状，如今本府另有一案与驸马爷有关，
1: 包大人还有何案要审本宫？
0: 冒名顶替，停驱再取，欺瞒皇亲，欺君罔上。
1: 包大人，你
0: 此案不需原告，人人皆得以揭发，本府执掌开封，更是有主动侦办之责。
1: 包大人，那都是魏明逼迫我的，
0: 本府未见魏明逼婚之事，却见你以驸马之尊对魏明颐指气使，你叫本府如何能行？
1: 包大人，你这是明设了圈套，让本宫步入陷阱。
0: 住口！若不是你贪图荣华富贵，泯灭天良，又岂会落到如今这般田地？
1: 包大人，本宫乃是当朝驸马，皇亲国戚，

0: 你开封府根本无权审我。
1: 驸马，你看清楚了，皇上御赐龙虎狗三口铡刀，本府有先斩后奏之权，如何审不得你？
0: 那就随本宫一同进宫面圣，请皇上裁夺。
2: 展昭在此，你休想逃走！
1: 来人呐，
3: 在！
1: 摘掉他的官帽，脱去他的蟒袍。
3: 是，
0: 包大人，你。
1: 陈世美，你既蒙天恩，高中状元，就该光宗耀祖，一家团圆，你却贪图荣华富贵，抛弃糟糠之妻，冒名顶替，入赘皇家，明灭人性，杀妻灭子，似你这般薄情负心之辈，忘恩负义之徒，若是让你侥幸脱罪，逍遥法外，则天理何在，国法何存？如今天理昭彰，报应不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3: 在
1: 龙腾上伺候。
3: 是。
0: 包大人，包大人不要，包大人开恩呐，包大人。包大人，包大人开恩，包大人开恩的，包
4: 太后驾到，
0: 太后救命，公主救命啊，

0: 报政。
1: 臣齐太后，宫城之上自有朝廷规制，如今更有皇上御赐扎刀在此，请恕包拯为一大礼参拜。
0: 哀家不是来受你大礼，哀家是要问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1: 回太后，包拯正在升堂审案，依法行刑。
0: 哀家问的就是你因何将驸马丢官去袍，大刑加身。
1: 回太后，那陈世美正是包拯审判执行的罪犯。
0: 大胆！驸马乃是皇亲国戚，你无权审他。
1: 太后，如今有皇上御赐龙头铡在此，
0: 哀家已请皇上下旨特赦，圣旨随时会到。
1: 眼前当下，包拯并未接获圣旨。
0: 圣旨未到，哀家就不能下旨放人了吗？
1: 太后，我大宋朝廷律法早有明文，后宫不得干政。
0: 包拯，来人呐！
2: 在。
0: 抢人！
3: 是。
1: 斩护卫，
4: 属下在。
1: 公堂之上，若有任何人敢接球，当场格杀无论。
0: 好一个包拯，今日你若敢将驸马处死，哀家定要让你丢官革职，悔恨终生。
1: 太后，太后请看，这公正廉明四字绝非门面摆设官样文章。这开封府

0: 银官印，更是皇上所赐，朝廷所颁，百姓所托，国法所记，又岂能因那陈之门一人而横遭变故？如今太后却为他要包拯罢官去职，太后休说的顶上乌纱，便是要包拯赔偿项上人头，今日也要将那陈世美名正言顺。来人呐！
1: 在。
0: 开灯！
1: 是。
2: 太后救命！公主救命啊！太后救命！公主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公主，
3: 圣旨到！
4: 包拯，圣旨已到，难道你真的大胆妄为，连圣旨都不顾了吗？
0: 阴门！
4: 包拯。

娘，你怎么哭了？娘，别哭了，娘，别哭了，娘，娘，别哭。

0: 什么？包大人可曾入宫？
1: 退堂之后，包大人接下了圣旨，进宫面圣。
0: 哎，这个包大人总是这么倔强。
1: 展昭此番前来，请王爷加以援手。
0: 你是要本王进宫劝皇上？
1: 要救大人，非八王爷不可。
0: 可是，本王对此事未必全盘了解啊。
1: 王爷放心，展昭陪同前往，在途中自会禀明一切。
0: 好，事不宜迟，备轿进宫。
2: 是。
3: 哼，包拯，你好大的胆子！那陈师妹是朕的亲妹夫，你要杀她，不先向朕禀奏，难道不能先听听朕的意思？太后亲自赶到公堂，却也拦不住你，难道你连太后也不放在眼里？你明知道朕的旨意已到，你竟敢抗旨不接！包拯，难道这大宋的朝廷是你开封府管？这赵家天下是你包家的吗？
4: 臣罪该万死，请皇上降旨，将臣赐死以息盛怒。
3: 没这么简单，你以为一死了之就可以将你那嚣张跋扈、欺君犯上、为臣不尊的行为一笔勾销吗？朕若治你死罪，也要看看你究竟为何这么做，看看你是否能自圆其说。
4: 皇上是要包拯说真话？
3: 当然，难道朕还要听你言不由衷欺瞒朕吗？
4: 臣不敢。
3: 好，那你就老老实实答朕问话。
4: 臣遵旨。
3: 你为何非要杀驸马不可？

0: 不知皇上对驸马所涉之案知道多少。
1: 哼，你倒反问朕。
0: 皇上，包拯要杀了陈世美，那是因为他的确该杀。倘若皇上所知与包拯不同，皇上自然难以认同。
1: 好，
2: 不管朕对他涉案了解多少，你且将全案讲给朕听，朕自会判断其中是否真有出入。
0: 臣遵旨。
3: 那包拯此刻正在御书房，皇上不会饶他的。你放心，哀家一定让皇上将他治罪。
4: 母后，
3: 你也别难过了，驸马命中注定该遭此劫。
4: 母后，女儿不是为他难过，而是
3: 哀家知道你是心疼肚子里的孩子。这样吧，你就搬回宫里和哀家一起住。
4: 可是孩子总要出生，
3: 让我们祖孙三代相依为命。
4: 母后，
3: 好了，
4: 母后，我想包拯他并没有错。
3: 女儿，你胡说什么？包拯当然有错了。
4: 不，女儿仔细想过，驸马能够将秦香莲母子抛弃，日后也会同样对待女儿母子。
3: 不会的，她是被魏明所逼，魏明为讨好你，所以才逼着驸马冒名顶替。
4: 她堂堂一个状元公，难道会怕一个小小的总管太监？
3: 她身为一个读书人，何曾见过官呢？她才到京城，初次接触到官场，当然一下就被魏明吓住，不敢不听他的。
4: 那事后呢？他召为驸马已经是皇亲国戚之尊，他随时可以报复魏明，甚至取他的性命，他为什么还要任他摆布，任由他去害人，甚至去追杀他的妻子和儿女？
3: 你是说
4: 当初他冒名顶替受召为驸马，根本就是自愿的，他是为了荣华富贵才这么做。母后，包大人杀他是对的，否则今后他也会把女儿给害了。
0: 皇上，那陈世美用心不善，禽兽不如，皇上若是如今再问包拯，包拯仍会毫不犹豫将他正法。
2: 原来如此，朕当初虽然恼他冒名顶替欺瞒了朕，却一直认为他是遭魏明逼迫，如今看来他的确该杀。
0: 谢皇上。
2: 且慢，朕并没有原谅你。
5: 八王爷到。
2: 皇叔，
6: 幸好本王及时赶到，否则皇上的红谷之臣，大宋的擎天之柱，就要毁在皇上自己的手中了。
2: 皇叔何出此言？
6: 若是皇上了解那陈世美的所作所为，就不会有此一问。
2: 皇叔，朕也知道那陈世美该杀，可包拯却仍然有错，而且错的不可原谅。
6: 哦，皇上何不说来听听？
2: 那陈世美虽然该杀，毕竟是朕的亲妹婿，他要杀他，为何不向朕禀奏，然后依法论罪？
6: 哼，若是以当初皇上对驸马的认知，太后与公主的维护，皇上会让包大人治他的罪吗？
2: 可是母后

0: 亲临开封府，他却丝毫不讲情面，而且当场顶撞。
1: 皇上，我朝太祖皇帝开国之时，曾颁下禁令，后宫永远不得干政。这禁令一直沿用至今。太后虽然是皇上的生母，又怎么能违背太祖皇帝的禁令呢？
0: 这
1: 包大人铁面无私，谁人不知？即使顶撞了太后，也是为了维护朝廷的体制。包大人又何罪之有？
0: 可是他明知朕的旨意已到，他却下令掩门不接，如此已是抗旨之罪。皇叔，这你又如何替他开脱？
1: 这一点本王却不知如何解释。包大人何不自己向皇上禀奏？
0: 包拯，你就说给朕听听，你还有什么说词？
2: 启奏皇上，那陈世美的罪行，非但包拯要杀他，哪怕放诸四海，只怕人人皆曰可杀。然而，皇上所下旨意，却是赦而不杀。包拯若是抗旨不遵，势必有损皇上威仪。包拯若是遵旨而行，那陈世美虽然可免去一死，皇上却必须背负上藐视国法、护短徇私的骂名。包拯身为人臣，又岂能陷皇上于不义？左右为难之际，包拯只有下令掩门。只要尚未接获圣旨，无论如何都不会对皇上有损。包拯实在万不得已，还请皇上圣察。
0: 的确是朕错怪你了。
1: 皇上，既然如此，还让包大人跪着吗？
0: 包青，你快起来吧。
2: 谢皇上。
1: 莫非皇上有难解之题？
0: 太后那边，
2: 臣会进宫请责，以息太后之怒。
0: 那就好。
1: 不过包大人可别急着去，等太后气消了，再去也不迟啊。
2: 是，包拯明白。
3: 大人回来了。
2: 让公孙先生担心了。
3: 那皇上？
4: 皇上明白了大人的苦心，没有怪罪大人。
3: 恭喜大人了。
2: 公孙先生，这恭喜二字也未免太过了吧。
3: 是，学生失言了。
2: 府中的情形如何？
3: 大人，孙大人和圆通大师已经返回泸州，未及向大人辞行，特请学生转达。
2: 也难得他二人前来相助，改日有暇，本府再去一趟泸州，一则回家省亲，再则当面向他们致谢。
4: 就怕大人公务繁忙，抽不得空啊。
2: 那也是莫可奈何之事。秦香莲的情形如何？
3: 他得知陈世美伏法之后，反而显得十分难过。
2: 这也难怪，虽然满腹冤屈获得伸张，然而毕竟是多年夫妻，又岂能轻易忘怀？他打算何时返乡？
3: 他一直在等大人回府，还向大人辞行。
2: 那就请他听中

0: 说话。
1: 是。
2: 启禀大人，太后宣旨请大人进宫。
0: 本府知道了，传令备轿。
2: 是。
0: 看来还得让秦香莲再等等本府了。
1: 大人，太后是否仍然在记恨大人啊？
3: 大人，可否要属下陪同大人一起进宫？
0: 你们这是干什么？本府身为人臣，太后宣召，难道还要顾及本府的安危不成？
3: 可是这
0: 不必担心，本府确信不会有事。

0: 称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太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1: 平身。
0: 臣有罪。
1: 哦，你何罪之有啊？
0: 臣出言不逊，顶撞太后，违抗懿旨，触怒凤眼，臣罪不可赦。
1: 你抬头看看，哀家可还有气？
0: 太后，
1: 你且站起来说话吧。
0: 臣遵旨。
1: 哀家当时确实有气，可事后想想，哀家更气的是自己。
0: 太后何出此言？
1: 哀家身为当朝太后，妄称母仪天下，却识人不清，任事不明，哀家怎么能不生自己的气呢？
0: 太后关心公主，犹如天下母亲一般，既是人情之常，又何须自责？
1: 可是哀家为了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陈世美，却罔顾天理、国法、人情，企图为他开脱罪责，该是哀家向包青请罪才是啊。
0: 臣惶恐，臣万万不敢。
1: 包青，哀家说的可是心里话，你怎么又跪下了？还不快快请起？
0: 谢太后。
1: 哀家今日召包青来，除了表明哀家愿与包青尽释前嫌之外，还要替公主向包青提个不情之请。
0: 太后尽管交代，包拯定当遵办。
1: 不，这不是包青说了算，还必须得到秦香莲的首肯。
0: 秦香莲？
1: 是，倘若她能同意，公主想去开封府与她见上一面。
2: 他要见我。
3: 不错，大人要我过来问问你的意思。你要是不想见他，尽管直说，大人自会回绝。
2: 好，我见他。
0: 他答应与公主见面？
3: 是。
4: 我真不明白，公主为什么要见他？他又怎么会答应跟公主见面呢？
0: 很简单，他们两人都失去了丈夫，都有孩子需要照顾，彼此的心境也只有对方才能够体会啊。
3: 公主肯纡尊降贵来府衙看他，也称得上是难能可贵了。
4: 秦香莲能勇敢地面对公主，又何尝容易？
0: 两个无辜的女子，都因为陈世美的贪婪与负心，

0: 谢谢你肯答应见我。只是，香莲不知道公主为何要见我。你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子，我不能想象，一个孤零零的女子，你上有公婆，下有儿女，处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是怎么度过的？所以我一定要见见你。
1: 不，公主言过了。香莲只是一个读过几天书的乡下女人。从小我爹就教我三从四德，公婆、儿女，还有丈夫是我全部的生命，
0: 而却因为我让你失去了生命中的一部分。
1: 不，不是公主的错。
0: 我虽然生在帝王之家，可是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依靠，拥有一个完整的家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我宁可放弃公主的身份，去换取一个普通的家庭。
1: 我却让公主的心愿破碎了。
0: 不，那也不是你的错。
1: 不管是谁的错，我们现在都失去了丈夫。
0: 你是说，我们的生命都已残缺不全？
1: 不，香莲要说的是，我们都有孩子，我们对未来就还有希望。
0: 可是我没有信心，能够像你一样，把他抚养长大。
1: 你做得到。当你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天底下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0: 谢谢你。
1: 不要谢我。其实我们的命运有一些相同之处，当我们遇到困难之后，我们都学会了坚强。

0: 启禀大人，秦香莲来向大人辞行。
1: 你和公主说过话了？
2: 是，香莲正是来向大人辞行的。
1: 本府还是那句话，今后有任何需要帮助之处，随时来见本府。
2: 多谢大人，香莲叩别大人。

0: 去吧。
1: 是。
2: 他和公主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
3: 那是他们俩之间的秘密，永远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0: 春哥，冬梅，回家之后可就没有像现在吃的这么好了。
1: 没关系，娘，只要回家吃什么东西都香。
2: 哈、啊，春哥，哎呀，谢谢你啊，
0: 公孙先生。
2: 行囊都打理好了？
0: 都打理好了。
2: 可是你忘了这个。读书并非坏事，参加科举入仕求官也绝非坏事。若是人人皆不读书，皆不肯为官，那么像包大人这样的清官又从何处而来呢？嗯，
0: 是啊，公孙先生教训的是，相连永不敢忘。
2: 春哥，
1: 公孙先生，
2: 你要用功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你娘才不会失望，明白吗？
1: 明白。我呢？
2: 你呀，做一个孝顺你娘的乖孩子。
1: 我会孝顺娘。
2: 可以走了。

0: 我们的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3: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4: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5: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

0: 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0: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2: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3: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4: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4: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0: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0: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4: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
0: 都露头皮了。

0: 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特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1: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3: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的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0: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提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2: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5: 对对，
2: 是这样啊，
5: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2: 对，很显著。
1: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

0: 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0: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0: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我父亲像我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0: 是，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啊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0: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

0: 那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2: 是的，
1: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0: 稀疏到茂盛，
1: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0: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3: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二三十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花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啊。
2: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2: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2: 对对对。啊、
1: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0: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0: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3: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 你中有我，

0: 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欠市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王宁调研检查工作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刘洪建参加。
1: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推出多元化文旅产品和服务，旅游市场人气旺，消费火，玩法多，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
0: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第三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2025年度工作突出县市区的通报。
1: 云南白药集团不断做强主业，优化业务结构，一季度实现营收和净利同步稳健增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王宁调研检查工作，并在省人民检察院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王宁首先来到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调研，走进昆明检察文化交流中心、大数据中心，看望检察干警，详细了解市检察院建院7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参观数字赋能检察监督等展示，对各项创新举措及成效给予肯定。王宁指出，云南检察队伍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要把好作风、好做法坚持下去，继续创新生态环境检查、数字检查等方法手段，深化辅检联动机制，推进数据共建共享，促进检查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基层检查队伍建设，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检查工作抓得更加具体、更有成效。在座谈会上，王宁听取省检察院工作汇报后指出，全省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服务大局，积极有为。

0: 法为民，可赶可急，安全保障有力有效，队伍建设持续强化，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值得充分肯定。汪宁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善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检察机关的落实机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紧扣中心工作，围绕三个定位，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聚焦实施155规划，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生态环境保护、对外开放、三大经济等，找准切入点、着力点，加强公益诉讼、涉外检查等工作，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检察为民，持续推进检护民生，强化农民工、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权益保障，办好民生领域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守牢安全底线，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严厉打击跨境犯罪，深入开展普法强基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强化专业素质能力建设，关爱基层检察人员，锻造云岭检察铁军。各级党委政府要积极支持检察工作，整合资源，创造条件，更好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为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司法保障。胡大鹏、王正英、张向军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年五一假期，云南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推出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文化活动和惠民举措，激发文旅市场活力，提升游客体验感。旅游市场呈现人气旺、消费火、玩法多的特点，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
2: 世界花园的资源优势成为今年五一假期云南旅游的一大亮点。在昆明教场中路兰花营艺术节现场，文创市集、非遗展示等业态同步开启，国风巡游、民族歌舞等文化展演互动精彩纷呈，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们在浪漫的花海中体验了多元的文化风情。
3: 专门来看我们的兰花营，然后感觉特别震撼，因为我们那边的话一般都是一些红色的、黄色的，还有别的颜色，但是这种偏紫的这种树还是非常少见的，特别喜欢。
2: 云南各地还推出杜鹃花海徒步、高山花卉研学等10条精品主题线路，迪庆香格里拉高原杜鹃花海、腾冲北海湿地水上鸢尾花等也成为现象级打卡地。今年云南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研学游、亲子游需求旺盛，各地文旅部门也紧扣本土特色，推出系列活动和产品。昆明融创海世界还专门针对亲子游推出了一大免一小的优惠活动。
4: 平时其实大家都挺忙，推出的这个活动给我们也又省钱又好玩，挺不错的。
5: 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帐篷、儿童午睡空间，让小朋友更好的去休息。
6: 针对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实施后，研学游、亲子游的旺盛需求，省内的景区、酒店、旅行社等市场主体和公共文化场所迅速响应，创新开发了深度研学产品升级的场景和模式，进一步放大了节假日的文旅消费效应。
2: 旅游带动文化，文化促进旅游。今年五一假期，云南坚持文旅加多业态融合发展，新场景、新业态层出不穷。特别是非遗加民俗的热度不断攀升，大理三月街千年市集、孟连神鱼节、沧源摸你黑狂欢节、贡山怒族仙女节等活动轮番上演，让人们在走出家门畅游山水的同时，近距离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感受非遗的匠心魅力，更深度拉动了在地文旅消费。
3: 深深地震撼了我，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也是人文的治愈。
2: 除了研学加亲子、非遗加民俗、体育加文旅，在今年五一也吸引了众多游客。中国东川泥石流国际汽车越野赛、第8届滇缅国际雨林汽车越野挑战赛、惠泽金布多摩托车越野赛等硬核赛事，结合沉浸式观赛直播和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线路设计，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消费。五一期间，全省公共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都延长了开放时间，并开展各类美展和社教活动，不仅满足了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通过高质量的文化供给，持续提升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内涵与吸引力。整个五一假期，全省各级国有文艺院团共演出246场次。

0: 次，线上线下汇集观众266.69万人次。全省博物馆共接待89.12万人次，举办活动356场次，参与人数16.41万人次。全省美术馆共举办展览21场，线上线下汇集观众3.6万人。
1: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各级文旅部门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全面强化产品供给、服务保障与安全监督，全省文旅市场稳中有升，实现了安全、秩序、质量、效益四统一的目标。
2: 近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2025年度工作突出县市区的通报。
0: 通报指出，2025年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启动实施饮净水、控噪声、防近视、护老人、食安康、强体魄、约加一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不断推动健康理念融入城市发展和基层治理。全省健康县城建设成效明显，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在推进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过程中，全省涌现出一批勇于担当、真抓实干、实际突出的县市区。为激励先进、树立榜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澄江市等10个县市区予以通报表扬，希望受表扬的县市区珍惜成绩，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以受到表扬的县市区为榜样，继续实施好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不断探索创新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践路径，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为深入推进健康云南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豫西、丽江、昭通等州市精准施策，多措并举，出实招、优服务、惠民生，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温度与实效。
4: 豫西市将噪声污染治理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多部门联动整治小区扰民、市政设施异响等突出问题。
5: 主要是平时声音比较响，影响周围的住户休息，包括中午了、晚上了。
4: 针对单元门噪音扰民，当地住建部门敦促物业逐项整改，通过更换设施彻底解决问题。对窨井盖异响等市政噪声，建立快速处置机制，创新工艺减少摩擦噪音。
6: 我们采取的方式是采用钢丝栓垫到井盖里面，代替了以前的胶条，来缓解井盖与井座之间的摩擦。
4: 同时畅通诉求渠道，建立民生诉求速办机制，县市办结回应群众期盼，治理成效持续显现。
7: 专门呢建立一个速办机制，对速办清单事项范围内的这些事项呢，30分钟内主动联系群众，72小时内呢办结，切实提升我们的响应速度和办理质效。
4: 为着力解决百姓身边事，丽江市玉龙县拉市镇推行一窗办改革，将多个部门的业务整合到党群服务中心的综合窗口，群众办事从多头跑变为进一门找一窗。
8: 群众不用辗转3-4个部门，将原有的5个业务专用章进行封存，统一使用行政审批专用服务章，大大缩减了审批的时限。
4: 目前，丽江市已统筹设置127个综合服务窗口，446个部门集中入驻，推出5+2服务、帮办代办、双语服务等特色模式。2025年累计办结审批服务事项24.74万件，办结率100%。昭通市巧家县马树镇依托特色产业优势，打造就业幸福里社区，盘活闲置资源，搭建一体化劳务服务平台，实行精准用工对接，有效破解用工务工双向难题。
9: 我们来了6年了，吃得饱，睡得好，钱也到一

0: 我也就发我们了。
1: 我们保险呢是100%全买，现在呢我们是马叔属于积极性员工，最近一个星期内会把人转去远蒙挖洋葱摘番茄，保证老百姓一直都有收入。
2: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省公安厅、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云南监管局五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方案》，全面再造业务流程，推动企业购置不动产相关事项实现一次告知、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方案明确，此次改革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依托云南政务服务网搭建省级统一申报平台，打通自然资源、公安、税务、市场监管、金融等部门数据壁垒，实现省、州、市、县、市区三级信息共享。改革覆盖企业不动产转移登记、抵押权注销与首次登记、营业执照核验、身份信息核验、贷款审批、交易纳税申报等全链条事项，通过系统互联互通、材料共享复用，企业将告别多头跑、反复交、多次等的困境，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报材料，有效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与企业获得感。按照部署，云南在3月底前整合形成全省统一的申请一张表单，4月底前启动昆明市试点，专项推进工作。八月底前将试点经验在全省全面推广，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全省上线运行。
3: 云南白药不断做强主业，优化业务结构，今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16.03亿元，同比增长7.02%，创同期历史新高，延续了去年以来营收和净利同步稳健增长的态势，充分彰显了云南白药集团作为行业龙头的竞争优势与发展韧性。
4: 三七是云南最具代表性的道地药材，也是云南白药最主要的药材资源。为了进一步提升三七的育种效率，云南白药与华智生物展开合作，开启三七分子选育工作，并在2025年成功开发了国内第一款三七液相芯片。
5: 有了液相芯片，我们选育的周期就大幅度的缩短了，预期在大概2027年就可以获得第一个我们自己三七的品种，把这些优质的种苗培育出来以后呢，发到老百姓手里面，才能真正的实现高质量标准化的种植。
4: 云南白药已经成功攻克滇虫楼从野生到人工规模化种植的转化难题，完成云木香、黄草乌、川贝母等多个优质品种培育，开展中药材繁育研究主品种15个。以种业培育为基础，云南白药还推动中药材种植从分散粗放向集约标准的转型。在云南文山、平边、微山等中药材核心产区，推动标准化种植基地的建设。
6: 我们在产地餐呢建立了这个很完善的一个共享加工中心，这些药材呢进行产地的衬线加工，保证了整个药材的品质的一致性，确保我们后端中成药制药保证它的这个疗效。
4: 同时，云南白药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的数字化管理系统。2025年，云南白药建成了全球中医药健康品领域的首座灯塔工厂，推动传统生产向智能制造转型，
6: 大量的引入了大模型和 AI 技术，那么确保我们的这个连续生产，那么快速有效。以三七为例，那我们的那个气血康，从23年大概在6000万只，25年呢，实际上我们达到了2.7亿只，那整个规模呢，大概扩大了4.5倍。
4: 云南白药以大单品打造为突破口，推进品牌加渠道加服务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拉动销量的增长。2025年，云南白药全年实现收入411.87亿元，同比增长2.88%，实现规模净利润51.53亿元，同比增长8.51%，创历史新高。
7: 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音乐教师蒲海玲用10多年的坚守，让合唱的旋律响彻玉溪的多所校园。近日，蒲海玲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
8: 下午4点多，蒲海玲正在带领基础班的孩子进行日常排练。像这样的课后排练，他几乎每天都有。
9: 蒲老

0: 一点怎么唱，帮我们纠正一些不对的唱歌行为。他教了我们之后，我感觉我的唱歌变得更好了，然后我也更喜欢唱歌了。
1: 除了校内的童声合唱团，蒲海玲还定期指导通海县纳古中心小学童心合唱团等多个合唱团。
2: 跟着蒲海玲老师学习合唱的知识已经学习了一个月，她每一节课上课之前都准备得特别充分。
1: 作为聂耳教师合唱团指挥，他培养的近百名基层音乐教师回校后组建了60多支学生合唱团，累计带动近16万学生参与合唱。2020年，他在江川区九溪镇马家庄小学组建的弱水童声合唱团斩获世界合唱比赛视频大赛银奖。2023年调入玉溪师院附小后，他带领合唱团登上2024年央视元宵晚会。
3: 每一次教孩子们唱会了一首歌，从他们眼里看到的自信，特别是看到那些内向沉默寡言的孩子因为参加合唱团而变得开朗自信，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其实教育它就是一份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一份事业，我觉得看到他们这些明显的变化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日前，蒲海玲入选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发布的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从基层教师到青年先锋，从指挥一个合唱团到带动一个地区的合唱文化发展，他以爱心浇灌学生成长，以匠心培育桃李，用音乐点亮了无数孩子的童年。
3: 对我来说，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未来呢，我会不忘初心，坚守本心，然后继续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做好合唱事业。
4: 4月28号，以聚力协同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为主题的昆明市高原特色农业成果对接会暨企业进院所沙龙活动在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举行。活动邀请了昆明市农业企业60多家、金融机构10家、专业经济机构12家共同参与。省农科院围绕粮食、蔬菜、水果、花卉、中药材、农产品加工提取和发酵等方面，筛选出30多个品种进行路演，提供40多个优良主推品种和技术进行选择。昆明市企业代表开展项目路演，从发展实践、科研需求等方面进行项目对接。
5: 政府的推动、科研单位的技术支持、金融机构的投融资以及企业的应用，各自发挥优势，最终实现政、科、企、经的融合，提高我们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优质的农产品出滇、出国、出海。
4: 近年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聚焦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卡脖子技术难题，围绕品种选育、产品加工、助农增收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链条科技创新，实现多项技术的突破和领先。过去一年，24个品种、21项技术入选云南省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分别占全省推介品种和技术的48%和32%。1600多人组成农科服务团覆盖全省，巩固新建科技助农增收示范点近400个，服务行业龙头企业380家，有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五一假期，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3万人次，客流总体保持高位运行。国铁昆明局客流高峰日开行旅客列车超过500列。5月1号至5号，中老铁路全线发送旅客39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列车发送跨境游客超5000人次，进出口货值6.5亿元，进口榴莲、山竹等东南亚特色热带水果2.3亿元，占进口货值90%以上，有效丰富了国内节日消费市场供给。出口新3样产品货值同比增长1.2倍，实现假日经贸不断档稳增长。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显现。
6: 十四五以来，云南森林覆盖率达57.87%，森林面积达3.33亿亩，森林蓄积量达23.7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较“十三五”末实现翻番，2025年达6600亿元，全省。

0: 设立五级连长3.86万名，累计1.2亿人次参与义务植树4.97亿株。通过实施金沙江干热河谷等重点生态修复工程，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84.29%，森林火灾发生次数创历史新低。
1: 近日，国家下达文化传承发展工程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资金1000万元支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古墓群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建设。项目的实施将不断增强云南遗址富集地区考古机构文物发掘存储研究能力，着力提升云南重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水平。
0: 截至4月底，2025至2026年度甘蔗榨季期间，瑞丽边检站通过科学调配警力、创新通关模式、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超35万吨境外甘蔗快速通关，货值突破1.6亿元人民币。查验入境甘蔗货运车辆9800多辆次，为蔗糖企业稳定生产提供了原料支撑。
2: 立夏时节，云岭大地处处草木葳蕤，满目青翠铺展大地。
3: 今天的看云南，我们一起领略立夏时节广袤大地的色彩斑斓，开启生机勃勃的夏日序章。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五月初往年同期云南正值干热季，然而今年却雨水丰沛，搭配冷空气，气温一路走低，云南大部地区度过了一个数年来最清凉的五一假期。今天收假第一天雨过天晴，然而雨水只是短暂停歇，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冷空气南下，今天夜间开始冷暖空气碰撞将会再次给中东部南部带来一次降雨过程。今晚到明天，昭通、曲靖、文山、红河还有丽江这些地方会下起中雨，局部大雨。后天随着冷空气推进，雨势增强，从丽江一直到版纳会有一条南北走向的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雨带。夏季的雨常常会伴随着局部强对流天气，前一秒还在风和日丽，下一秒就乌云压顶，狂风暴雨，冰雹雷暴接踵而至，大家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来看具体天气。
4: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4到23摄氏度，楚雄多云，15到26度，玉溪阵雨，14到26度，曲靖多云，14到22度，大理多云，12到22度，昭通阵雨，11到18度，蒙自小雨，19到28度，普洱多云，17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1到34度，宝山小雨，14到24度，文山小雨，19到26度，临沧小雨，14到24度，芒市小雨，19到28度，

0: 江小雨12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3到16度，卤水阵雨18到27度，昆明阵雨14到23摄氏度。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2: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
1: 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

0: 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0: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两倍以上。
2: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窗口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3: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4: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在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

0: 各方面重点举措。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2: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3: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4: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

0: 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汽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1: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3: 这个是快手的，
4: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5: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2: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6: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7: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个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6: 等会儿什么情况？
2: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8: 快！我们也到二零去看黑电视。
7: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2: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9: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2: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联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0: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2: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四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

0: 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1: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0: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 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

0: 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居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阿方冠名播出。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方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0: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十二生肖里面好像没属刺猬的，拿我开涮是不是？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我肚子里面能开船呢。
1: 您可以对着镜子夸自己，但千万别冲着我。
0: 不打不相识，咱们也算是认识了，喝杯酒谈谈。
1: 酒逢知己千杯少，
0: 就这一句，
1: 后面还半句呢，
0: 接着说。
1: 话不投机半句多。
0: 你，
2: 我绝对没有贬损您的意思，反倒是戴队长这个身手、枪法、勇气，让我非常钦佩。再见。
0: 我就是想请你参加我们
2: 当八路，
0: 多光荣啊！
2: 我谢谢您的好意，不适合我。
0: 哎，你今儿我算是看出来了，一肚子铁水，有内秀了。
2: 这算什么呀？哎呀，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呀。实话告诉你，我是真不习惯跟您在一块儿，咱们俩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马。
0: 我要是强留呢？
2: 强留的瓜可不甜。
0: 怎么，你当屠夫我就得吃带毛的猪了是不是？走，赶紧走。
2: 我要我的枪。
0: 我给你，买卖不成人也得在呀。
2: 谢谢。
3: 哎呀，再见了。啊？哎，这些土八路真没理。
4: 大海，把枪给我要回来。
5: 把枪给我。
0: 给。拿。
6: 上来啊！
3: 玩我。
7: 金姐，不给。
6: 什么意思呀？想反悔？
0: 你真以为你是杨宗保？穆桂英还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留下来拜堂成亲的，臭美！
6: 那就赶快把枪还给我，二爷我还得赶路呢。
0: 这枪挺好看的，我看一眼行。

0: 行，那你就看，啊，只要让我走就行，也让你长长知识。这是美制
1: M1911，口径11.7毫米，弹容量7发。臭显摆什么呀？我自己会看。是把好枪，不过放在你那个小细手里边，可惜了。
0: 你护送那个专家，代号叫刀子，联系方式是他的手枪枪号74612。看完了没有啊？你不会是想把这把枪也留下来吧？那你可太贪了！哎，
2: 快点把枪给我，我还得赶路呢。这枪是你哪儿偷的？偷的？
0: 我告诉你，这把枪不是偷的，也不是捡的，是我自个儿的，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唯一的，你发誓？发什么誓？那就不是你的。我发誓。
3: 你是金哥。
0: 完了。你才是金哥呢，金哥早就死了。
1: 我叫金刀，别装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想啊，就你这么个白脸先生，怎么会懂得鬼子那么多的战略战术？而且又知道这个胖那个胖的动静，金哥就是你杀的。这把枪送给你了，再见。
4: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是爷们儿，愿意打鬼子的留下来，我们欢迎啊！不愿意的，我们发路费，回家。那每个月给我们发多少钱呢？钱！那怎么着？十天也得给我们一顿酒和肉啊！
5: 你他娘的是来打鬼子的，还是来当少爷的？
0: 你们说的都没有啊！不仅没有，还不许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6: 一切缴获要交工，一切行动必须听指挥，听到没有？我领路费，我也领路费，我也领路费。大海，别忘了你爹跟你说的话。大海，别忘了你爹跟你说的话。您的意思是说，金爷是你们的人啊？
1: 嗯，上级就是派我来把他请回根据地的。他要是一般的人，能让我带金花出马吗？这么大的阵势，那可是贵人。所以，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只能把他当汉奸给崩了。到时候，你也跑。 觉得你说的有点晚了吗？站住！我答应过这个人，既然放你们走，就绝不反悔。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谁要是再敢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出去祸害老百姓！ 那他的下场就是这个！大家都散了吧，我单独跟他唠唠。 咱俩现在该把账算算了吧。
0: 我是锦哥，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
1: 可我现在不信了。
0: 出尔反尔，那你想怎么样？
1: 谁让你骗我呢？
0: 我是为了保护自己。
1: 那是为了更好的骗我。
2: 我没工夫跟你这胡搅蛮缠，二爷也没时间跟你在这儿解释。
1: 糊涂庙里面没有糊涂神，是真是假我有办法。把那个于大海给我绑上来。

0: 都别乱动，头上的苹果掉下来就不灵了。咱们赌一把吧，两发子弹，如果分别打中你们头上的苹果，你说的话我都信；如果打不中，或者是打偏的话，
1: 打偏了就死了呗。
2: 我要找的人，既然是打鬼子的能人，就绝不是怂包。
3: 就在这儿等吧。你去哪儿啊？哎，别走了！哎，
4: 这周就看不见了。可以了。哎，
3: 别走了。
4: 没想到我会死在这儿。你这招不灵啊！一般人早就招了。

0: 是我要找的人，甭跟我玩这些小儿科的鬼把戏。二爷，我跟你这女土匪没有任何关系。我跟你有关系就行了。
1: 快，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
2: 都是抗日分子，杀了！
3: 太君，我们不是抗日的，我们是良民。
4: 你们良民，我告诉你啊，抗日部队啊，在青龙寨呢。你把那个女土匪给我交过来，她没有权利管我。
3: 金先生，你再吵吵也没用。
2: 我要是你，就答应他算了。队长他是好人，好个屁！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无赖。想玩活的是不是？二爷，我从来没怕过谁。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女人，我真是太不幸了，让我给碰上了。戴金花，你就是个女无赖！
5: 哎呦，哎，烫烫了，烫烫了！哎，烫死我了！刚炖好的鸡汤，鲜的，尝尝。
2: 我刚才骂你，你没听见啊？
5: 没听见那是假的，可我就当是没听见了。
2: 你真是没心没肺啊！
5: 还是没听见，来，尝尝。我喂你。
2: 我不喝。
5: 别以为打一巴掌拿了一碗鸡汤，我就对你感恩戴德了，没门！
2: 我也没以为一碗鸡汤就能解决你对我的成见呢。
5: 我说的不是这碗鸡汤的问题，
2: 那就加点蘑菇。
5: 也不是蘑菇的问题，
2: 那就是你的问题。
5: 我有什么问题？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2: 是你中华街道打一耙。我问你，你是不是大老爷们儿？
5: 是不是老爷们儿和我蒙冤受屈有什么关系啊？
2: 关系大了。 本来就是一个不打不相识的好事儿，可你倒好呢，你大老爷们儿的心眼能不能比这鸡大点儿啊？我不想跟你胡搅蛮缠了，我现在要离开这儿，我要杀鬼子，我要去报仇 ，OK？ 刚说完，你这心眼跟小鸡崽子似的，现在就学小鸡儿打鸣，喔喔喔，你喔什么喔喔啊？
5: 气死我了！
2: 我说你就那么不想看见我呀？我看你一眼那鸡一辈子，你。
5: 好，只要是能把你送回根据地，我发誓下辈子都不再见你的。我不愿意回根据地。
2: 为什么呀？根据地不好吗？你知不知道，像多少城里面你这样子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哭着喊着都要去学习呢。
5: 我不想学习，我就要杀鬼子，我要报仇。
2: 那就更对了呀。
6: 根据地就是打鬼子的大本营啊！戴队长，你这是想请我呀，还是要绑架我呀？上级就是说让我把你秘密的、安全的送回根据地，至于用什么方式呢？没说。这个方式舒不舒服，要看你的表现程度了。我
2: 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
5: 那我要是坚持呢？只会加深我对你的憎恶。
2: 我没追究你，你反倒追究我来了，是不是？我不管你对我是憎也好，恶也好，我告诉你，就算是把你绑，也要绑回根据地，不信你试试。
5: 千万别再逼我了。

0: 你要干什么？想打架呀？啊！
1: 队长，队长，鬼子摸上来了！
2: 你也会用这个？
3: 这个不存在会不会，长着眼睛都会。
2: 在我们这儿只有团长才能用这个，你凭什么用啊？
4: 所以你们是土八路啊？嘿，啊，要急啊，要急跟鬼子急去，人家小队长都有。
2: 这两个桶的，是不是就比一个桶的好用啊？
4: 当然，我这是德国货，七倍放大，物径50毫米，光强度50.4度，视角7.3度。放大范围是128米到，哎，说了你们也不懂。
2: 那你说点听得明白的呀。
4: 就是我这个比你那个好用。
2: 臭显摆什么呀？我看看。
4: 不给。行，让你长长见识。
2: 真清楚哎。哎，对面怎么冒烟啊？
4: 这有什么奇怪，鬼子也要生火做饭呢。
2: 就嫌你能是不是？那你说说，小鬼子怎么知道咱们在山上？
4: 谁叫你还没想出辙来之前就把这帮土匪给放了呢？
2: 那你倒是早说呀。
4: 你也没问我呀。
2: 猴子，赶紧集合，连夜下山。
4: 又想自投罗网啊？
2: 我说你是不是特别怕这小鬼子把我给抓去？你好跑啊！我告诉你，在我戴金花没被小鬼子杀了之前，你甭想从我身边溜走。
4: 哎呀，我是真想溜啊，但是溜不了。哎，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冒烟的地方，那是青龙山下山的必经之路，咱们要从那儿走，那可真是飞蛾扑火了。
5: 憋着什么馊招呢？说。
4: 那你得先答应我，我帮你们躲过鬼子之后得把我放了。
2: 敲诈我？
3: 这是互通有无，各取所需。

0: 三炮，留下几个人，把各个房间的油灯都给我添足了，确保能烧到下半夜。
1: 是。
2: 哎，我这儿有一条好出路，不知道戴队长想不想？

0: 你们俩说了什么？说来听听。但是我说了之后，你得确保大家逃出去，放我们俩走。
1: 我答应。
2: 青龙山还有一条小路可以下山。走的人多吗？不多，小时候我也就跟我爹走过两回。
3: 相信我们就跟上。

0: 阁下，青龙山自古一条道，现在他们插翅难飞，您还是早些休息吧。青龙山不是一座孤立的山，不可能只有一条道。太君圣明，确实还有一条道。
1: 这哪是人走的道啊！哎，越不是人走的道，越是野猪走的道，咱们就越安全。
2: 跟着我！
3: 真想替我挡子弹呢你！
1: 我是看林子太密了，怕你走丢了，跟不上我。哼，
2: 这么大的林子，要是自个儿走，那就是找死。
1: 咱们还有多久下山啊？
4: 过了前面的鹰嘴岩就开始下山了。

0: 这些鸟肯定不是我们惊动的。
1: 反正来的不是什么好鸟。
2: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0: 会是？
3: 谁没有啊？杨勇。乌龟王八蛋，昨天刚给他们上了政治课，今天就给鬼子带道。
0: 政治跟军事永远都是分开的，如果军事上取得不了胜利，说什么政治那都只是个口号。
3: 我就纳了闷了，上级怎么能看上你这么一个嘴上喊二爷，心里边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的人？
0: 他们就是看错了，现在改还来得及，你要真把我带回去，那就是错上加错。你说万一要是给你们首长的英明决策抹了黑，不也牵连你吗？干脆咱俩各干各的，各退一步，分头躲开鬼子，怎么样？
3: 不怎么样。凭什么我躲呀？我还得收拾这帮兔崽子呢。
0: 哎，像你这么当队长，你的队员都得死。
1: 放心，在我死之前你不会少一根汗毛。
4: 金爷，这娘们劲儿真大呀。
0: 他是想跟我来点混。

0: 你确定这里可以走？就是这条道，不敢撒谎。但是非常难走，到处都是荆棘。这正说明他们还没有从这里溜走，还在我们的网里。对。
1: 金爷，金爷，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我宰一双。
2: 队长，那小子前两次说挺准的，要不要问问他的意见？
1: 听他的，让瞎猫撞上两回死耗子，就得听他的。我现在一听见他嘚嘚嘚，我就烦。 战斗！
3: 这是哪里？
4: 鹰嘴崖。上去之后啊，八路就彻底的没得跑了。

0: 金爷，哎呦，金爷，金爷，
1: 没死呢。哎，
2: 跟这帮人一块打仗，死真是命大。
3: 小鬼子的火力还真够猛的，拿炮弹当子弹使呢。猴子，回去保护那个金二爷，你们先撤。
0: 那你怎么办？
3: 执行命令。
4: 你的命令是错误的。
3: 你来干什么？回去！你来找死啊你！
0: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5: 你不是说了吗？你不死，我是不会死的。
3: 我给你动身，把他抓回去。
0: 别动我！
5: 我现在是在帮你，你别不知好歹啊！
3: 你才不知道好歹呢！你知不知道，你在这多待一秒，兄弟们就为你流多少血？
5: 我告诉你，只要鬼子占领了鹰嘴崖，咱们就无路可撤，所以现在必须把掩护变成突围。
3: 你老老实实在这趴着，等待一起突围。
5: 一起突围，像你们这种突围的方式，永远都突不出去。我建议你，你看看，我建议你现在听我的。
3: 凭什么？
5: 因为你的指挥是错误的，你的攻击根本就没有奏效。现在马上下达我的命令。命令大家停止一切射击和投弹，然后把身边的草点再盖上绿树叶子，快！
0: 在这等死啊！快下达命令！
3: 不就是放点烟儿吗？都是我玩剩下的。
5: 36计用了2000多年，现在依然奏效。
3: 停止射击！

0: 你的打仗真是不方便。赶紧的。咱们这样不也看不见小鬼子吗？
1: 那就对了，小鬼子也看不见咱们。记住，只要鬼子的火炮和重武器找不到攻击的目标，咱们就胜利一半了。
2: 你要捂上了！你喊我！我也是骨头。

0: 在哪儿呢？
1: 又救了你，左面的归我。喂。
2: 桂锦阁下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青龙寨，现正朝我们靠拢。
0: 那有个岩洞，是他们射击的死角。

机枪守住路口，他们要是敢下来，统统杀掉。就让我们在这里等着龟井阁下的到来吧。

0: 找不着鬼子啊？他们应该是躲到鹰嘴崖的嘴巴里去了。
1: 那是射击的死角，咱们打不到他们。哼，
2: 你得这么想，他们也打不着咱们。
1: 那不行，猴子，往下扔手榴弹，炸死这帮小鬼子。
0: 是。

0: 没效果呀！你看看，
1: 又浪费一颗手榴弹。闭嘴！
2: 金爷，这鹰嘴太深，这手榴弹根本就没效果。
3: 队长，青龙在冒烟了。谁放的烟？
2: 应该是昨天晚上山下那波鬼子，他们正在向咱们这边移动呢。
3: 底下的小鬼子也不向我们攻击，这是想要前后夹击我们。
1: 给我一分钟考虑时间。

0: 白鹿驹在前面，沿着他们砍之来的路，跑步追进。跑步前进！快！快！快！
1: 哎，大海，啊，这个山洞的高度是多少？不知道啊。深度呢？不知道啊。里面结构是个什么样子？
2: 不知道啊。
1: 你到底去过没有？
2: 我去过呀。
1: 那你给我描绘一下呀。很大，很黑。还有呢？很冷。
2: 指望着他们的就是一个死，兄弟们，给我杀出去！
3: 队长，我先来，你小子跟我上。
4: 是，走。哎，走。
2: 小心点。
4: 哎，不能去。快，
3: 注意安全。
2: 你这都是些什么打法？
4: 指望着你，那你也得行啊。
3: 我想起来了。
4: 我想起来了，星爷。

0: 你们这是去送死啊！再说一句泄气的话，我崩了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安全的护送我。就你这号的，上级不要也罢了。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我已经想到如何消灭下面的鬼子了。就你？
1: 条件，
0: 把你们所有人的手榴弹全集中到这儿。
2: 把手榴弹给我。

0: 炸鬼子呀？
1: 我可告诉你，我就这点手榴弹了，你要是把它都炸了，声音可不小，而且也炸不了几个鬼子。
2: 等会儿再给你解释。
3: 大家注意，一会儿我把手榴弹的引线拉着之后，所有人必须马上趴在地上，脸要贴着地，双手捂着耳朵，把嘴张开。
1: 你这是让我们嘴啃泥当土地爷呀？
3: 想赢就执行命令。瞧好吧你。

0: 山崖到山底的距离是50米，自由落体时间为3.16秒，手榴弹引爆时间为7秒，弹药爆炸之后瞬间形成的高速抛压波，最佳距离是人的2倍身高。
1: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在做法呢。这闭着眼呀，那是在念咒。那个伸大拇指，事情雷同下凡的。
3: 快扔啊！

0: 刚才照我说的做了吗？
1: 你说什么？
0: 为什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1: 哎呀，你别跟蚊子哼哼似的，你大点声啊！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感恩母亲，用爱陪伴，第五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开始啦！赶快扫码报名，参赛选手免费领赛事包，畅玩健康集市赢限定奖牌，玩游戏健康好礼拿不停。5月10号，昆明瀑布公园两江广场，带上妈妈，我们一起出发！赶快扫码锁定你的名额。品鉴倡导愉悦心情，适量运动，睡眠充足，营养均衡。
3: 血染战旗，冲锋困难。
4: 烽烟起，山河碎。
5: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4: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6: 勇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4: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7: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4: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8: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4: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1: 慢点。
12: 爸爸。
11: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呢？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这
11: 老家
8: 没什么事
12: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3: 老师，老爸，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2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

0: 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他说看看你耳朵受伤了没有。
1: 耳朵还在，也不流血，就是听不太清。
2: 那应该是耳膜受伤。
1: 别管我耳朵了，小鬼子炸死了没有啊？

0: 里边怎么了？跟你说什么呀？你有听不见？都死了！都死了！死了！全死了！
1: 咋死的？
0: 被高压冲击波给震死的。
1: 震死的？
0: 对，不是炸死的，是被我们的急速炸弹形成的高速冲击波。
2: 你什么叫冲击波？
0: 就是空气，快速运动的空气，把鬼子的内脏啪。
1: 震裂了，空气也能杀人，雷公都厉害。不明白你点什么头脑。你还是有两下的，哼，
0: 上级有眼光。不是我有两下子，这叫科学。你要是学会了，也有这两下子，所以要多看点书，书中不仅有颜如玉，也有战斗力。
3: 说了他也听不见，
4: 啊！他说啊，就是书中没有颜如玉，只有战斗力。
5: 我听见了，他说他读过书，咱们没读过书，咱们没文化，是我们不想读书吗？谁给我们书读了？地主老财、小鬼子，还是你这种有钱的二少爷给我们书读啊？啊！别以为就你脑子里能装几本书，我们脑子里装的也不是老倭瓜。
6: 甭说什么颜如玉也没文化呀，老倭瓜。
7: 这城上要是没有金爷，你们就赢不了。
8: 啊呸！要是没有我们的手榴弹，你们那破空气能杀人啊？

0: 会不会是重炮？这些土八路不可能有重炮，不要停下，赶紧追！嘿，小心！抓紧时间，先拿枪支弹药，该换枪的都换枪了啊！
1: 拿不了的就先埋了，或者是销毁了。还有一个，人家都捡枪捡炮的，你捡金票呢？哼，这可比票子值钱多了。什么
0: 大半蒜的，下了山包饺子，先把你当蒜给拍了。哼，
1: 大家快点捞啊！捞完了赶紧走，一会儿鬼子可就闻着你们队长拍蒜的味儿了。
2: 哎，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哎，对，慢，慢，慢，慢，慢！哎，好，好，炮，哎，这回
3: 你可见着真炮了啊！这是鬼子的八一式迫击炮，
2: 有了它，咱们的打法战术会有很大的改观。
4: 姬先生，不管它是什么炮，这都是沉甸甸的铁疙瘩，就算我们想了也拿不走啊！
1: 你少拿几双鞋，把这个拿回去多棒啊！
2: 什么？
1: 啊！

0: 我自个儿抽自个儿。
1: 哎，他说什么？
2: 哦，他说他成哑巴了。
1: 哎，怎么了？哎，我望远镜你还没赔我呢。

0: 他们一般都是死于高强度的高压冲击波。只有100毫米的中靶才能做到。这土八路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武器。
1: 是金属手榴弹，能够想到用这种方式对付洞穴的对手，一定是上过正规军事院校的，而且还能准确的让爆炸物在不落地之前爆炸。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渊博的学识，更要有过人的胆识。
0: 也许我们追的这是部队，根本就不是八路。
2: 为什么这么肯定？大佐，美制M1911手枪，
0: 只有国民党的部队才会用，一般人用不惯。
2: 那他是谁呢？
3: 文婷，不知道你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咱俩好长时间都没说话了，主要是因为最近我被一个比杨排风还疯的女人快给折磨死了。但是还好，我们一块在鹰嘴崖干掉了一大帮鬼子。 算是一点回报吧。那杨排风的耳朵还给震坏了。金爷，金爷，哎，进来。
4: 金爷，你心情不好啊？
3: 跟这女的在一块，心情好得了吗？
4: 哼哼，你坐下，大哥。阿尔巴拉现在死了，也算是给你爹报了仇了。今后什么打算啊？跟着您啊。跟着我？跟着您打鬼子走正道啊。你要是跟着我。
5: 就得每天给我刀尖上填血的日子，还得隐姓埋名。那您说我以后叫什么呢？
4: 别闹了，以后你就跟着他们干吧。那不行，从今往后我于大海就是你的人了，你走我走，你留我留。
3: 说那娘们能让咱走吗？好歹她是个队长吧？说出来的话，她还能赖账？
6: 你们怎么还玩弄呢？今天的账他来了。哎，绝对绝对。

0: 给人家的，可不信要回去。
1: 首先，大家把这么好的口粮给了我，我很感激大家。但是，今天该是
2: 李先生，今天消灭了这么多鬼子，主要的功劳都在你。
3: 对，
1: 该说的话，
2: 那是我们队长说了。今天啊，委屈你了。等我们突围了鬼子包围圈，一定请你吃餐大的，对吧？
1: 该说的话我必须得。
0: 不用谢了，太客气了。大家吃完了就回去吧啊！
1: 我要说话。
4: 丁爷，你别生气，你该说说你的。
1: 你也别说话。我要跟你说话。
0: 说。
1: 屋里说。

0: 背着人也就算了，还关门儿。你小子不是憋着坏，就是想做贼。坐。在青龙寨的时候，咱俩有言在先。只要我帮你们逃出了青龙山，那就各走各的道，对不对？我的划线呢，我已经兑现了，你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兑现？
1: 看着我！青龙寨的时候，你什么都没说呀，跟我说话的好像是于大海。
0: 好，就算走小道，这个主意是大海出的。哎，那在鹰嘴崖，我确实是救了大伙，这是事实吧？大伙，也就是说，包括你自己了。那也就是说，你也是在救你自己，对不对啊？计谋是我出的呀，哎，而且是我亲手实施的呀。从知恩图报的角度上来讲。
2: 我不求你感谢我，我只求放我走。没门儿！凭什么？凭什么？第一，没有我的31颗手榴弹，你跳下去能炸死小鬼子呀？不能啊！第二，你也没跟我说你炸死小鬼子之后，咱们就一拍两散了，这也没有，那也不能，你说凭什么？
1: 看来你是想跟我来点红的吧？我告诉你。

0: 什么人？
1: 我问你们人呢？
0: 哎，对不起啊，队长，那个昨天晚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睡得格外死。

0: 去找啊！
1: 快快快！
0: 什么缺德人才，就是个才华贼的把式。
2: 姓金的，金刀子，你出来！
1: 队长，打听到了，
0: 在哪儿？
1: 往南边去了。

0: 能治？
1: 真的？
0: 就我这胳膊都炸飞了，耳朵还没聋的本事，治这小毛病不难。
2: 什么？
0: 好治不难，吃我的两副药就治好了。
3: 秦爷，咱要不要把这些药带去？
4: 你还想脑袋顶上顶个水碗，让他拿枪打呀？
5: 我当然不想了，我欠呀我。
4: 那就赶快吃，吃完了咱们好赶路。
3: 嗯，那咱去哪儿啊？
4: 去东安城找桂建英。
6: 给老子

0: 你是八路？
1: 我不是。
2: 不是你他妈叫啥？
1: 这个年月敢在老子面前这么大声讲话的，除了黄金就是八路。
3: 他们家呀，打小就是做炮仗的，耳朵聋了，
4: 绝对不是八路。
5: 不好意思啊，
6: 大贵啊，大贵，
1: 大贵，
2: 大哥，你怎么来了？
1: 铁定有一个女人有功法。
2: 走路。
1: 哎，队长，队长，
2: 黄军走好啊，黄军。

0: 金先生，哎，你吓死我了！睡得也太死了，你们。你们队长呢？
1: 他不是找你去了吗？那是抓。哎呦，
0: 金先生，你别误会，从你走了以后啊，我们队长心里可难过了。真的？
1: 真的。
0: 哎，不管真的假的，他现在人在哪儿？
2: 应该快到双塔镇了。他只往鬼子堆里扎呀！
3: 鬼子堆，
0: 就是见识短。
2: 嘿，
3: 怎么了？有人，快动！
1: 你过来的时候有没有被拔落发现？
0: 没有没有，
1: 你确认它是一个笼子？
0: 不穿笼，能听见一点。
1: 太好了，咱哥俩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0: 对，
1: 兄弟们，快不跑！
0: 好，
1: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剩下就是你们自个儿的事了。祝你们好运。
0: 金先生，金先生，等等等等，干嘛？我好心好意给你们来报信儿，你们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了？
1: 哎，你别误会，我是想求你救救我们队长。
0: 你们队长多有本事呀，他多厉害，还用我救？
1: 事已至此，我也无计可施了。
0: 如果你们非要仗着人多把我绑了也行，无非这屋里再多一个冤魂罢了。 我也劝你们一句，趁鬼子没来之前，赶快各自疏散，否则全把你们消灭了。
2: 不可能！
4: 对，
2: 哼，
0: 不可能！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半个小时之内不离开这个村子，全是烈士。
1: 所有人，双塔镇突围！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敌人就是从双塔镇方向来的，你们还想过去啊？
2: 因为那里有我们队长。
4: 对，
0: 走。
2: 嗨！嗨！
0: 一群土包子，集体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左转，跑步。等会儿，我答应你。
1: 快！怎么都还在这站着呀？是不是不相信我呀？
2: 看你说的，我就是怕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危险了。哼，
1: 你们越安全，我就会越安全。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战术转折点，必须非常准确。
2: 执行的也要非常准确。我记住了。
1: 不过金先生，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走吧，不然队长回来了他又该骂我了。我保证他不会骂你，没准儿还会夸你。行了，时间不多了，记住暗号，按计划执行。
2: 全体都有。

0: 这是我们的军营，
1: 这是我们的军营，
0: 这是我们的军营，
1: 这是我们的军营，
0: 这是我们的军营，
1: 这是我们的军营，
0: 这是我们的军营，
1: 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营，这是我们的军

0: 德贵，他们都进去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出来啊？
1: 他妈的，一群废物！有没有八路爷给个信儿？

那是谁杀了我大哥？

0: 院子里。
1: 你知道他在院里？
0: 这是医生自己要求的。
1: 他的话你也信呢？院内都会微信，你不知道吗？这么危险，怎么才攻击？
0: 是他说了，等鬼子的枪声完全停止以后，让我数30下再打。可我只数了20下就打了。
1: 你猪脑子呀！就是一块石头，那也

0: 先生，
1: 到哪儿呢？

0: 你胳膊受伤了，轻伤。大伙儿都差点成烈士吧？我可是又主动救了你一次，啊！这回咱们俩可算是两清了吧？从今天起，咱们俩各走各的，别动不动就仗着人多绑架我。
1: 刀子，有什么话咱们下来说。上面危险，不结实你再摔下来，下来，
0: 下来吧。哎，小心点。不对，我上过你们一回当啊。
2: 是不是还想仗着人多帮我绑架了呀？啊！赶紧让你的队员都回屋去，我自个儿走。
3: 金刀子，你把我们游击队都想成什么人了？
2: 太不自己当是香饽饽了吧？啊！我们离了你的活不成了，赶紧下来，走，赶紧走。
3: 我戴金花说话算数，信你一回。
4: 慢点，慢点，小心啊！

0: 人家不愿意留下，你们就打人！你妈有没有良心啊？我还告诉你了，泥箱是我放的，屋顶是我掏的，人是我劫走的，有什么事儿说小爷我算，冲我来啊！冲我来！
1: 大海，我这伤跟他们没关系。
0: 伤的重吗？不重，没伤着骨头和血管。这还不重啊？你都做担架了，你就骗我吧你！
2: 这是那个戴队长给我实施的优待政策。
0: 优待？咱们又不是俘虏。我跟你说，那个戴金花整个就是一个雷公的媳妇儿。我现在就找她去，我就不信我骂不过那臭娘们。
2: 回来。
0: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他听不见。哎，我让你买那东西买回来没有？他都这么对您了，您还给他这个呀？不给。哎呀，
2: 现在我觉着对这个女人来硬的不行，我想试试来点软的行不行？
0: 那咱们也不能太掉价了呀。我可有言在先啊，她要态度不好，不原谅，
2: 不说软话。
0: 不原谅，给您道歉，鞠躬不到90度，不原谅。
2: 这么多？
0: 这还多呀，金爷，不多了。就给你一碗猪蹄汤，不原谅。

0: 你干什么？这裤子还没系上呢，你着什么急呀、啊？
1: 动静太大了吧？就这一场误会嘛，对吧？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2: 李征。

0: 蔡队长，这什么意思啊？啊？让我们俩检阅部队啊？
1: 不是给你检阅，是给你道歉。
0: 给我道歉？这戴队长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戴队长一向都是正确的呀。
1: 有，我不应该故意跟你抖机灵装糊涂，应该跟你摆事实讲道理。
2: 好，宣传我们抗日救国的大道理。
1: 因为你是一个读书人，又喝过洋墨水，应该是一个明事理的人。
3: 今天他说你不懂事理，
0: 我听见吗？凭什么说我不明事理啊？
1: 还有，我不应该强人所难，故意堵在你房门口，不仅打扰你睡觉，还违反了上级不允许男女共住一室的规定。虽然我是被迫睡在你房间的。
0: 谁被迫谁呀？
2: 大的细节不清楚，小的细节不纠缠。
1: 错就是错了，错了就应该改。
0: 到底谁错了？
1: 是我，对不起。
2: 陈元亮，
4: 太隆重了。
0: 走。
1: 躲什么躲？本姑娘我这辈子都没给人遮过腰，你还嫌弃了？
0: 你要真想跟我赔礼道歉，那咱俩就好好谈一下。要是谈好了，我们俩给大伙请安。
1: 谈是肯定要谈的，但是这个地方荒郊野岭的，气氛不够。这样吧，等到了宿营地，
2: 坐下菜，烫火酒，好好谈。
0: 好。

0: 这些黄协军，全世界废物，这么多人，竟然被关在院子里给消灭了。嗯，真心开花。这个战术安排不仅非常正确，而且还非常大胆，非一般人所为。可黄协军说，这是亵渎八路。
1: 你跟土八路打那么多仗，打过这样毫无招架之功的仗吗？
0: 确实没有。
1: 低头。

你看，他们不顾一切的向西，他们的目的是去八路的根据地，所以不管这些是真的八路还是假的八路，都必须抓住。

0: 还没开饭呢，酒也没烫，菜也没做，这就来了。还是谈好了再吃饭吧，有助于消化。谈不好，吃饭能噎死你啊！
1: 一定能谈好。买路的钱，
0: 治病的药，专治耳朵听不见。
1: 贿赂我？
2: 你的耳朵是我弄伤的，把它治好，我有这个责任。
1: 一看就是嘴不对着心说的。哎呀，我估计这个药啊，
2: 这药是真的。
1: 我也没说是假的呀，吆喝什么？
2: 上药。
1: 你这么近干什么？远点！
2: 你自己上吧。

0: 你过来，给我念念。
1: 二爷没这么伺候过人。
0: 那行啊，那你先回去吧，等我把这些字儿都认齐了，咱们再商量咱们的事儿啊。不用等太长时间，估计这么多的生字，我一咬牙一跺脚，两天怎么着也认齐了。回去吧啊，回去。
2: 那还是我来吧。药方，耳鸣。
0: 过来过来过来。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0: 烽烟起，山河碎。
3: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0: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4: 与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5: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0: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6: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0: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必须老实交代。
8: 我不是你的俘虏。

0: 有两下子，几下子我也不会跟一个女人动手。哎，耍赖是吧？哎，你不是，看来这是要打群架呀！
1: 别动，都一边看着。
0: 还挺讲义气，像是你们共产党的做派。
1: 对待好人，对待老百姓，我们一向讲义气。对待你这样头号大坏蛋，那就是。

0: 你以为我收拾不了你？看来这是事实了。咱们平手行不行？
1: 不行！
0: 哎，不打了，不打了，算我输了，行了吧？你让我走吧。
1: 嘴上说不算，大佬你快走！

0: 不仅是我们，县城里面的大车都被征集完了，
1: 还有这么多草料呢。
0: 哦，那是喂马的。
2: 哎，你不是说侦查吗？睡着了？
3: 侦查完了。
2: 什么都没看呢就侦查完了？
3: 什么都看见了，现在咱们俩得下车回去。
2: 下车？现在下车，鬼子都盯着呢。
3: 咱们要是真的过去再出来，可就麻烦了。
4: 刘正，站住！
0: 王军，给我出一个。

0: 你下来。 你也是车把式？我不是，是农夫，也不是，我是村里教书的。教什么呢？在村里教小孩唱歌。啊！
1: 你呢？这是我媳妇儿，你们去城里干什么？二他大爷，你就这么走了？是我们不孝啊！行了行了，把货卸下来，掉头回去，掉头回去，不孝啊！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小鬼子也不信，
4: 你也不能咒我哥呀！
3: 我没哥，你有哥呀。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 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说话呀！你今天在我眼皮子底下开枪打那个鬼子，我全看见了。我看见的不只是你犯浑，我更看见本来特别聪明的脑子被驴给踢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证明给我们看你是真爷们吗？
1: 我不想证明，我不想给你们看，我不想证明给任何人看。我他妈要在酒上报仇！我要报仇！
2: 我告诉你，我脑子就是被驴给踢了。我现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装不下，只有两个字：报仇。报仇！你以为只有你有吗？看看我们所有人。
1: 谁跟鬼子没有仇？我跟那鬼子不共戴天。
3: 那个畜生，他用坦克压死了我的母亲。 还是那个畜生，他指使自己的手下杀死了我刚刚成亲一天的妻子。
4: 连他的尸体都没见着，他留给我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思念。我们抓了一个鬼子派来的探子，
5: 发现丁家村的地道庙，应该没有，还没等进村就给我们抓了。鬼子的嗅觉这么灵敏，他们怎么知道咱们在这儿？可能是误打误撞吧，没那么简单。
2: 马上通知大家撤销所有的鸣哨，固定上游动哨、潜伏哨，进入战斗警戒，开始行动。怎么着？又想抢班夺权呢？我没那个意思。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三炮也得听你的呀？三炮，按他说的办。
6: 是。
2: 我补充一点，看好地道口，一有不测，赶紧下地道。
6: 是。
2: 把他给我带上来，姑奶奶我要听堂审案。
7: 你酒醒了，谁喝酒了？赶紧藏起来。说，给敌人当探子多久了？来这儿到底什么目的？
8: 把我的眼镜给我。

0: 我是探子，我看你就是探子。你看你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再狡辩，我把你扔粪坑，你信不信？
1: 信，但是我想先找到丫头，见她一面再死。哪个丫头？杨家村的丫头。杨家村的丫头可姓杨，双子排风。
0: 对呀，她不喜欢商务，喜欢打猎。同志，快！
1: 看你这副辣子劲儿啊，您就是戴金花吧？是。 我叫马明，是县委特勤部部长，老铁叔介绍来的。
0: 那就是首长啊！
1: 啊，这是我的介绍信。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自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发掘到2020年三星堆重启发掘，已发掘面积仅占三星堆遗址总面积的 0.2%， 而这 0.2% 的进度条走了整整34年。而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三星堆博物馆里陈列的1500件文物，仅是两次发掘出土的18800件文物总量的8%。可见让文物活起来是一段年深日久的过程。这一次出发，我们将去往四川广汉，被笼罩在2000平米考古大棚的三星堆3到8号祭祀坑，现在已经发掘结束，静立于田野之中。未来，这里将会与3公里外的三星堆博物馆连接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向公众开放。此行可能将是我们亲临发掘现场的最后时段。二十说是一档试图用青年人的话语去撬开宏大理论话题的节目，我们以国之大者为坐标，寻找那些置身其中的年轻人，在他们的青春里领航时代的新思想会有着怎样的力量。这一期的国之大者是让文物活起来，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历时762天，新出土的17000件文物进入到了清理和多学科研究的全新阶段。
1: 安校师，我们到了，我们在哪里等您呀？
2: 我马上从门口出来接你们。
1: 好。Hello， 谢老师，您好。
3: 高老师，你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三星堆祭祀区的核心范围内了。你正前方就是我们的考古大棚。
4: 这个大棚是2020年我们对3到8号祭祀坑勘探确认以后，在8个月的时间里修建起来的。
0: 走进大棚，就像走进一颗时空胶囊，我能直观地感受到34年间两次发掘因为不同发掘理念所带来的变化。
4: 我们一二号坑都已经回填了。
3: 那像我们现在这次发掘的这6个坑，我们可能后续会做遗址公园之类的向公众开放，那种就不会回填，就要保持遗址的一个完整性。这边就是我们土遗址的一个保护示范区域，现在我们也是在做一个长期的一个观察。南方这种潮湿环境下，土遗址的保护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水的一个问题。
4: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做了一个排水渠，是为了让它保持干燥，对土遗址的保护不仅便于我们今后做展示，更重要的是能把这里的土遗址更长久地保护下来。
0: 肖庆告诉我，三星堆土遗址的保护实验被放到了由敦煌研究院牵头建成的我国首座多场耦合实验室中，目前正在进行着针对潮湿环境下三星堆土遗址的保护实验。只有让土遗址的保护实现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目标，才能在未来真正焕活他们的文化因子。
3: 这边考古发掘舱罩着的这个就是我们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我们这个考古舱的这种模式其实是三星堆是首次应用的。
0: 在现场我看到，即使现在发掘已经结束，但肖庆在考古发掘舱内的工作还在继续。
4: 现在我们青铜器研究团队联合了故宫博物院，首次在考古发掘现场引入了这个电化学腐蚀在线监测系统。
0: 肖庆所说的这个电化学腐蚀在线监测系统是一个能够实时监测发掘现场中青铜器腐蚀发展情况的设备，它能帮助科研人员们判断现场环境是否对青铜器保存造成影响。
3: 那些青铜器有3种状况，一个是全部埋在土里面的，还有一种就是它会一半在土里面一半在空气中，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搬回到实验室或者库房之后它就完全在空气中了。
4: 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观察，其实青铜器半埋入土壤的状态是最不利于保存的。
0: 关于出土文物的保护细节，其实在发掘舱内随处可见。
3: 我们这一次发掘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这一次就是保护和发掘是同步进行的。这边这个就是我们考古发掘的一个载人平台，我们当时发掘的时候就是人 站在上面或者趴在上面，把人给吊在下面去发掘，就不会接触到文物的发掘方式。
0: 1986年一二号坑发掘时，受条件限制，大批文物层层叠叠堆满祭祀坑，无处下脚时，只能安排体重最轻的女队员下坑，踩着象牙，小心翼翼的工作。而34年后，我们化身成了空中飞人。
3: 你可以试一下，你有没有做考古人员的？

0: 结束了吧。
1: 其实载人平台的正确打开方式是这样这样和这样的。这次3到8号祭祀坑发掘历时762天，在最高峰时期

0: 一种是金的面具，一种是青铜器的面具。神医院这边人头像种类有很多，有的是像男人的脸，有的是那种女性的脸。你看这一个，它就有一个发髻。
1: 听着萧庆对这些文物滔滔不绝的介绍，我突然意识到，三星堆博物馆展出的这1000多件文物活灵活现的背后，是30多年的时光，更是一代文物工作者的青春。三星堆博物馆在新馆建设时，选择将文物修复这一漫长历程以最直接的方式展示出来。游客们不停地按下快门键，将长年累月的文物修复定格成了一个个瞬间。此刻，实验室考古区里正在进行着精细化发掘的工作。
0: 这是我们整体搬回来的5号坑。
1: 2021年，三星堆出道即顶流的半张黄金面具，正是出土于萧庆所说的这个5号坑。
0: 因为这个坑里面它有很多特别破碎的小的象牙片，上面也还有一些纹饰刻纹在上面。搬到实验室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做一个更好的保护工作。
1: 除了黄金面具，科研人员们推测5号坑里多为饰品、挂件一类的细碎器物，所以他们以极其精细的方式提取着小到平方厘米级的文物碎片。我记得在发掘舱里贴着象牙出土时的大张照片，但在博物馆中我们却始终没有见到象牙的身影。
2: 象牙都是放冰柜储存是吧？
0: 它主要是需要一个低温高湿的一个环境。
1: 与其他出土器物不同的是，三星堆出土的宝水象牙是连保存都很困难的一类文物。
0: 你看游客他一下就来看了，
2: 象牙的面纱即将揭开。
0: 这一根就是我们8号坑新出土的象牙。现在象牙主要就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储存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保水的过程，所以为了保水，我们也是用这种湿巾给它敷在表面，然后用保鲜膜再给它裹住。就是为了防止水分的不散失，但这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
2: 那象牙有修复的可能吗？
0: 象牙一般不怎么修复它，主要是让它维持这个形状就已经很难了。对，你如果我这样一直裸露的放着的话，你时间一久，这些干了之后，这些地方都会起翘，都会脱落，那这些会逐渐粉化，就慢慢就没了。现在我们也是有相关的这种课题在攻坚这个问题。
1: 目前，经过研究团队的不断攻关，三星堆考古出土宝水糟朽象牙，在提取、脱水加固、临时储存、溯源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让文物活起来的理念在这一刻变得更加厚重。看着文保工作者谨小慎微地保护着那些至今还无法唤醒的文物，我才感受到历史的细节和信息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去读取。这一路我们看到科技的一往无前，让文化得以瞻前顾后，这是文物事业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随着发掘的结束，资料整理的工作逐步展开，其中有一项冷门但重要的工作，这份工作就是考古绘图。我们见到罗老师时，他正在给一件青铜布绘制标准照。
3: 这件东西非常重要啊，在我们在三星堆遗址里边可能仅此出了这一件啊。这个东西还从来没面试过。这个一般来说就是一件器物，它这个从它的纹饰、这个刻痕的细微和那个埋藏环境的影响，它出土的时候，它有一些文物这个表面都是很模糊，照片和文字都不能反映它这个文物的形制和那个内部结构。绘图就是用那个简明的线条，客观准确地反映这件器物。
1: 如果没有文物线图的绘制，大家很可能会错失展品的高光时刻。就像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金杖一样，乍一看只是一层金皮，但手绘线描图把上面镌刻的纹饰清晰地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3: 我们你现在所有的图的底图
2: 都是这个，
3: 都是30几年这个的。
1: 用简明精确的线条提取出的文物身份信息，会被装订在文物的档案中，供后续考古研究。
3: 这个纸小心都有点碎，都有点做铅笔都保存的久，这个就是时间的沉淀了。再过不到5年我就退休了，所以去年我

0: 申请了一个丝带图这个项目，这个东西必须还有人来做。反正这个做了几十年，一辈子能做成一件事，真的不错了。
1: 用一笔一画的方式拂去器物上的尘土，这是至今也无法被摄影和扫描技术替代的文物工作。而这些细致和漫长的背后，更加无法被替代的是中国文物工作者们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好了，关于已发掘的 0.2% 的三星堆遗址，还会有着更加悠远的故事，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吧。在此行的最后，萧庆带我们来到了苍包包台地，三星堆剩下的 99.8% 的发掘工作也已经开始了。三星堆考古人员推测这里是一段城墙遗址，正在展开初步探查。他们一点点地摸索着城墙遗址的边缘，一抹夕阳洒下，也为考古工作的未知增添了一份开盲盒的浪漫。
2: 都说我们这个行业是一场时间利旅，但在这趟旅途中，我们要做的其实不仅仅是借用现代科技手段去勾勒中华文明的历史细节，我们更需要把文物保护做好做细，让我们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有证可考，有迹可循。
3: 三星堆的故事还在继续，一代代文物工作者的使命也在坚守。从手产式天书到现在的科技赋能，我们在让一件件文物从馆舍田地走向大家的身边，让沉甸甸的文物变得更加灵动鲜活。
1: 文物工作的力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唤醒更多文物身上的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活起来的不仅是文物本身，更有我们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根脉。
4: 肖老师，那为什么我们就是这里会叫洛河河呢？
2: 这个洛河河，因为它的洛字是广汉的一个旧称，广汉旧称叫洛城，所以取了洛这个字。然后河河应该指的是就是我们田野的这些禾苗。它这个洛河河还有一个谐音梗，就是洛河河乐呵呵，希望大家以后每一天都能乐呵呵。
4: 好，拜拜，
2: 拜拜。

0: 这是 Mizen 目前世界上零百提速最快的方程式赛车，公里时速从零到一百只需0.956秒。你可能想不到，这样的一辆赛车竟出自于一群学生之手，由大学生打造赛车参与竞技，在我国同样如火如荼。13年来，每年近3000名大学生共襄盛举。然而，充满了梦想色彩的赛车背后，是一场毫无侥幸可言的现实较量。这一次出发，我们前往昆明理工大学，这里的大学生车队 K-MAST 在短短8个月时间里，手搓出来的方程式赛车即将落地。跟随这支车队，我们踏上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的征程。二十说是一档试图用青年人的话语去撬开宏大理论话题的节目，我们以国之大者为坐标，寻找那些置身其中的年轻人，在他们的青春里，领航时代的新思想会有着怎样的力量。这一期的国之大者是中国式青春，走进这群渴望把中国赛车送上国际赛场的年轻人，我们似乎感受到了各个领域发展的背后，中国式青春的披荆斩棘，代代接力。
1: 工程训练中心。
0: 当我们见到主讲人时，距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开始还有1周的时间。
2: 胡队长，
3: 这里，这里，

0: 工程、车辆工程专业的大三学生 ，KMAS 的车队的第十三任队长。虽然是队长，但和其他车队成员一样，都是第一次造车参赛。
1: 像咱们能看到的这个车间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工作环境。可能有点凌乱，但它是属于我们这一群人可以自己支配的一个小空间，可以干自己想干的赛车，各种项目都可以在这进行。咱们今天呢是对整车进行一个总装的一个工作，把我们准备好的零件往车架上装。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这两个月以来准备的所有零件嘛。首先是自己在电脑上绘图，然后进行一个设计分析，自己设计，然后加工场地的话是在我们工程训练中心用我们自己的机床做出来的。7号，咱们前往湖北襄阳进行咱们今年的一个比赛。
0: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的赛事规则引自国外，实行一赛一车制，每个赛季各参赛车队需用8个月时间，全策全力，用尽所学，完成一台新车的设计、组装、调试，解决汽车制造中的所有问题，最终通过赛方检验才能参赛。在这个过程中，目标虽然是赛场的荣誉，但他们实际收获的是完整的工程实践经验。
1: 那我们对今晚的工作做一个简单的规划吧，争取在今晚上把这个车给落地了。咱们这个凸台这两段有个比较大的一个高度差，然后车手出舱的时候可能会按着，可能会误伤，需要想个办法。从这样切，切过来之后，沉下去，把这边，那这还有一条间
2: 隙。那你这儿切进去，你这儿也要改，切完了都不要了，不得了吗？我就不到这儿。
1: 那
3: 就是这个角度会不可能出现，会不会裁判骂？这不是说答辩的问题，这是过不过得了车检的问题。
1: 圆角啊，就是。
3: 圆角也没有用啊，它有落差呀、啊。内侧覆盖线又不是外面，你怕什么？
0: 自造车以来，基础性的技术问题时刻都在考验着这群因共同兴趣爱好而聚在一起的年轻人。经过这8个月，25人的车队只剩下10多个人愿意为这辆赛车继续争吵了。其实上的时候是上的样
1: 子，睡了2个小时，6点多的时候醒来继续干了。后面突发奇想，就是我们用了合模树脂形成一个斜面，之后再把它打磨一下，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凸台问题。
4: 好，测试。还是关注一下这个里面，我们把它装反掉了。输入螺丝应该是在下面，然后它往上面顶，才能把空气完全顶干净。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车队指导老师在巡视时发现制动系统出了问题，
4: 刹车的状态不是那么理想嘛，行程还是比较大，正常的行程差不多就到这个地方。刹车先试一下，时间还是比较紧的。那就装吧，
1: 我们赶紧把它纠正过来。这个方向吧，
5: 反了。
1: 熬夜干啊，通宵干啊，
6: 超强支撑力。走，
1: 下，哈，新车终于要落地了，指导什么心情？
6: 还有一堆问题呢，别着急，
1: 一个个解决就是小事了嘛。哦，方向，基本上就是这个打算。
7: 朋友们，试一下刹车，看能不能抱死。
6: 刹！哦，前轮抱不死
8: 了，右前有一点点了。
1: 别慌，别慌，还能跳回来。
9: 无技师又要挑踏板了。
8: 我这油门有病的，全油门呢没动力啊，
1: 上去上不来。这什么速度？30？怎么说？
8: 这比公交还慢呢。 没有动力啊，根本提不了速度啊。
5: 可以的吗？
10: 可以。
11: 白天进行一个试车，问题总结起来，到晚上然后就来改，实行一个轮班嘛。
12: 这种精力也不多，
11: 阿达也是很愿意的。
13: 我感觉他已经开始渗油了。
8: 哇，这油门也太难受了，
14: 节气门可能也有问题。
1: 你先多来几圈吧，先把温度弄上来，搞快一点，看不到。
15: 大家会漏机油吗？
5: 不漏了，不漏了。
1: 不对，
16: 弄好一点。
1: 还有大概半天的准备时间。
11: 油门传感器还有点问题，我们这句话带相应更换掉。
1: 各种问题就之前没想到的。
11: 我只能说最大的限度的给他，能补救补救一下。
0: 青春是如此短暂，此刻他们不得不把这些未完成的遗憾带上赛场。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从第三届开始就一直在湖北襄阳市举办，已经走过了10年历程。10年来，该项赛事已经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输送超过40000名汽车专业人才。
5: 行，
1: 好，
5: 嗯，
1: 好，
17: 收手。
0: 黑 Mask 作为没有错过任何一届该项赛事的元老级车队，这是他们第13次向冠军发起冲击。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的车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车间，因为每一辆参赛车辆都是原型车，对安全的要求也更加严格。车检是所有参赛车队要过的第一关，
1: 你尽快过检。
0: 而 KMAS 的车队却在一项关于制动的检测项目里被油门的老问题困住。
1: 我们又重新排了遍油，包括也调了一些制动比啊等等，调过应该问题不大。
18: 这什么时候能好？
19: 可以，
18: 好了是吧？
20: 上车。
18: 加油！
20: 发动机声音都没起来，
12: 速度没起来，
20: 提起速来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18: 对。
20: 加油吧！加速！
18: 太慢了，
21: 踩到底也没事。
8: 踩到底了，我腰背已经踩到
1: 底了。右后轮没事，
22: 换起来确实
1: 算没过是吧？啊，对，我再去调下油门，调下那个制动油。
5: 就是前面根本压不动，
23: 卡住前面。
1: 对，卡住了，刚
5: 才。那怎么办？
1: 电压多少？
5: 0.7，
1: 调到1.0嘛。
5: 调了，你完全调没用，最高才零。
1: 你试试嘛，试试嘛。
21: 不是左后爆死了，右后没爆死。不对吧？
0: 车检作为一场让所有参赛车队最难熬的鬼门关，在维修区为通过车检反复修车的，并不止胡晨他们一支车队。
24: 这里是加速在现场，万转期待啊！
1: 什么档位？6档，怪不起不来了。快，快，
25: 这边成了是吧？
1: 成了。下一步我们去动态测试区，去测试3分钟，过了之后我们直接上赛场了。
0: 错过第一场75米加速赛，少了一项积分，今年 KMAS 的车队冲冠已然无望。但这并没有冲淡他们坚持完赛的热情，只要完成最后一项车检，他们就有资格上场参加剩下的3场比赛。
1: 稳了稳了，应该是。
5: 走走走走走走，
26: 隔壁有7辆，然后这边10辆。

0: 开始考学习八字。
1: 明白。
2: 卫冕冠军，吉林大学极速方程式赛车队。
3: 吉林大学59秒844。
4: 千万别激动啊！第一圈，
5: 第一圈稳住你，就算再慢，你有成绩了，你第二圈再开始冲。
4: 真吸在上面了，就没得整了。
6: 29号赛车，昆明理工大学创始车队之一。
7: 1分18秒，
4: 还是油门问题。
8: 尽量别就是踩制动和油门。
6: 速度发射，车辆出现了一点状况。好，29号赛车重新发动。能否将29号赛车啊推离到我们的安全区域？
4: 不是我嘞，那是油门没控制好。
0: 今天所有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
9: 这是今年所有参赛车队在襄阳赛场的最后一晚。各车队自发聚在一起交流分享，是这项赛事一直以来的传统。
4: 成绩虽然说不是很好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策略是正确的，各个分数都已经拿到了，是吧？
10: 耐久是比较求稳的，像
4: 对
10: 能坚持到最后才是成功。
11: 稳着点跑应该是能跑下去。
4: 反正油门先不去动它了。
12: 具体原因应该是在连接键上出的问题。
4: 最稳妥的办法是不要动它。
12: 对，
4: 你还不一定调到这个状态。
10: 求稳。
4: 今年遇到的问题各种总结啊，总结好，比完赛之后跟其他车队进行多交流，给记录好，然后传承下去。那我们今年的比赛的目的就达到了。
9: 明天还有最后一个比赛项目，作为队长，胡成的使命也将在那时结束。今年 KMAS 的车队虽未能获得很好的成绩，但车队能够一次次在难题前咬牙坚持下来，在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成长的重量。
13: 你好，
14: 吉林大学，
13: 我们先小礼物，
15: 主要看你们参加篮板，
13: 一般般嘛，要向你们学习，1米85，
15: 正好是车手身高。哎呀，
13: 太强了，离远了，太远了。
16: 获得2023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总冠军的是吉林大学。
9: 都是同龄人，为何极速车队能够快人一步？胡成履行了与极速车队的约定，踏上了极大之旅。长春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从历届比赛结果来看，车队的表现与当地汽车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17: Hello， 欢迎来到吉大。
18: 这就是我们汽车学院新四化实践教学基地。
4: 这么大吗？
9: 眼前的这栋两层小楼，便是极速车队的圆梦工厂。在一楼的赛车准备区，除了极速，还停放着很多辆不同类型的赛车。这样的规模和条件是其他车队无法比拟的。

0: 你今年参加比赛的时候，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油门的脚位传感器，
1: 就它会漂移，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它会漂移。你不清楚，我们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得调油门，我们
1: 就是先这样，
0: 对对对，先。
2: 得益于长春雄厚的汽车产业基础，极速车队能够快速地把国内成熟技术应用到赛车上，先后五次登上国内赛的冠军讲台。更在2019年代表中国角逐国际赛场。回想1979年，当世界上第一届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在美国波士顿创办时，我国汽车生产才刚实现从无到有的突围，汽车运动领域更是一片空白。现如今，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不仅是极速，同济大学翼驰，湖南大学瑞速，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HUAT， 越来越多中国大学生方程式车队在这条赛道上实现追赶。
1: 再往前就是我们的奖杯室和会议室，
0: 这金灿灿的一柜子。这奖杯这么多，我今晚能偷一个回家吗？
3: 送你一个。
0: 哎，这有个油箱，它有什么故事吗？
3: 这个油箱的话，是我们带去德国赛那辆车上的一个油箱。当时跑耐久的时候，汉放开了，就漏油。那啊，对，当时就退赛了，
0: 很可惜。
3: 谁能想到啊，是吧？这是一个比较低级的错误嘛，所以我们把这个油箱放在这里，然后就时刻紧绷场面。
2: 目前为止，陈列架上虽然还没有一座国际赛事的冠军奖杯，但我看到的却是他们下一次在国际赛场上更进一步的阶梯。就像停放在吉林大学教学楼里那些一辆辆不同时代的老爷车，虽然他们的辉煌已经落幕，但今天的汽车工业依然在以他们为基础发展进步。就像在长春东风大街中国一汽老厂区，一代代人的一步步才走出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之路。
4: 虽然我们现在算不上什么高科技人才，但是当下，这是我们这群20多岁年轻人成长之路的起点，也是人生奋斗的起点。
2: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无论是尚未夺冠的 K-Mast， 还是向国际舞台发起冲击的极速，无论是汽车领域，还是在各行各业，每一条赛道上，都有他们挥洒青春、砥砺前行的身影。我们相信，脚踏实地的每一步，在未来都会有璀璨的结果。
0: 这就是赛车钥匙。嗯，开总开关不亮，
5: 不用烧了吧？
0: 看咱们今年的探险多么亮啊！我下了大功夫的，几百个零件，纯手工。
6: 我今天算不算了？
7: 快了，
6: 我
7: 太
6: 修车了。
8: 冲灯火山，
9: 烽烟起，山河碎。
10: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9: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11: 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9: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12: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9: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13: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9: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我们大声歌唱，用最真挚的声音，把土地上生长的旋律唱向远方。我们歌唱家园，声声回响，歌中有你我，歌中有中华，我们情相亲，手相牵，不惧山条路远，向世界唱响 民族的和声。

0: 我走山走水，我泥是我祖先找到的这块土地，好像我每天都在这块土地上。写的每一个音符，它不是从我心里流淌出来，它就是这块土地长出来的。之所以能感染人，就是因为我们真真切切的生活在了这种一个美好的时代，美好的时代创作出来了美好的音乐。我们的民族音乐，我觉得老不能停留在就是自娱自乐的一种状态。
1: 姜老师其实他开创了另外一个能让我们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那种通道。
0: 想要真正的走出去的话，我们还需要学习和嫁接，这个很重要。

每逢年节和婚假的时候，怒族山寨会去弹着这个达比亚，会去跳我们的达比亚舞，通宵达旦的跳。我们小孩呢也会凑那些热闹。我父亲呢也是一个特别喜欢音乐的一个人，和他的三三两两喜欢音乐的朋友，经常就在我们放学以后一块儿来，就开始吹笛子、拉手风琴、拉着那个二胡，就唱那些特别让我们耳熟能详的这种民歌，就是我们怒族的民歌、傈僳的民歌，包括一些云南的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弥渡的小河潭水啊，像一些电影的插曲啊、诗马等等，但是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却在我们成长的历程中，我觉得这种耳濡目染的东西是一些不经意的一些场景，不经意的一些注入到耳朵里边的那些旋律，让我真正的爱上了这个音乐，爱上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0: 走。
1: 喂。
2: 怒江的这个音乐非常的丰富，和我们怒江的傈僳、怒族、独龙，包括普米，我就想从我怒江的特色出发，做出自己最具有独特的音乐。
1: 和声都加几口吧，哥，我的和声要加来了吗？
0: 就是加了嘛，意思就是，感觉有点那点不对不对呀、啊。那么是还后来，我是后来。
2: 我是从2000年开始就陆陆续续的，就是把我所有的这种精力，所有的专注的这个方向就往民族乐开始走。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给我妻子很简单，就一把吉他，然后我妻子加了那个口弦。我们基本上就是把民间的一些旋律动机的一个延伸，但是它已经不纯粹是民族的东西了，我们会在这个动机上边给它加上非常多的现代的气息。
0: 姜老师其实他是第一个把我们怒江民族乐器嫁接在那个吉他上的人，他自己用吉他的弹奏法、达比亚的弹奏法、七贝的弹奏法连在一起，又重新创造了一片天地那种感觉。但是我们的民族的那种根源，他又没丢。

0: 弄一个框架给我，然后我就加一些我们民族的乐器，地力图啊、口弦啊、然后漆杯啊，这样子把它融在一起。姜老师其实他开创了另外一个能让我们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那种通道。
1: 你老子在拉多米了，我就会
2: 哦，来拉多米，
1: 我能会啊，会有些不晓得。
2: 好，拉多米。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走出云南是2017年的我们木火乐团。第一次来上海，其实我的内心当中还是有一些惶恐和忐忑的。我不知道上海对我们的音乐、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会有一个什么反应，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这种问号在里边。这是我们的藏袍，藏袍。我们那个这里面就一二三加上六个人。
3: 我们木火乐团的是2015年成立的。刚好呢，我们经常参加演出的有傈僳族的两个朋友，一个是阿当，一个是阿慈，对他们自己傈僳族的民间音乐，对傈僳族的民间乐器呢，他们也是如数家珍似的。哎，我们一商量，一拍即合，就做一个乐队哈。
2: 哎，等等嘛，那个
3: 小慧呢是我的妻子，她也是木火乐团的主唱。还有我家的孩子哈，姜子元同学，他是我们一个童声，他的那种舞台表现力非常的棒。我们的鼓手小强，他是一个怒族，特别活泼、特别上进的一个小年轻人。我们怒族的歌曲是民间，它是没有和声的，但是我却用了这种西洋的和声吧，其实从鼓、从吉他的编配。从一些人身上的一些处理，我觉得只要用得好，它对我们这个民族音乐的这种传播和民族音乐的这个弘扬有帮助，我就用，因为根还在，民族的色彩、音乐的色彩还在，文化的根源还在。

参详我们的这个四弦琴，怒质的达比亚，力素质的七奔，欢快的跳水，我们的这些传统的舞蹈。而且其实我的所谓的传统就不再是非常纯粹的这种原生态的东西了。

0: 哎，你看下边的观众，你看他们确确实实还是被我们的这个音乐所感染到，会也被我们的音乐所征服到的。我就觉得，哎，这几年我们付出的这些努力没白费，这个是特别欣慰的一件事情。我们这种民族音乐，其实真正的你演好了，歌唱好了，它还是能走到这种听众的心里边。我们的音乐带到了城市，就是我们产生的能量波和他们有给予的能量，在一直在做一个纠缠，这个很好。我觉得都市的文化、都市的音乐与我们这种民族音乐的碰撞，也对我来说是有特别的有帮助。老爱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其实不对，我觉得民族音乐之你做好了它，得有一些看世界音乐的眼光，还得不停地提高自己的音乐的素养，如此我们的音乐才会真正的走向世界。我们跟发过一个合集专辑叫《迷走中国》，里边收录了是《老虎与水獭》，后来英国的 BBC 也在放这个歌哈，就是
1: 有的地域风格和民族印记这种东西，它会对我这个音乐作品的这个传播会带来非常大的一种好的一个效益出来。

0: 有些时候是为了表演的需要，我都会唱得很欢，跳得很快。但是有些时候我也会站在这种老艺人的角度，就是我从他们的这种节奏速度里边去找寻，找这种跟过去现在的一个嫁接。每每来我这里听歌的人，他们都会被我们的音乐会感动哈。这种感动其实就是我对这种生活，对现在当下这种美好生活的一个用音乐所展示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有好的生活，才有了我这种比较美好的歌。
1: 我在花开的六月。
0: 我们怒族呢有一个传说，说在高黎贡山隐秘的大山里有独独洛和秀秀的这么一个地方，要找到这个地方的话就能过上非常幸福的生活，有这么一个传说。
1: 一千朵野花，
0: 这现在我们确确实实等到了这么一天。
1: 花的衣裳，
0: 因为脱贫攻坚的伟大传记，乡村振兴的这个如火如荼的这个进行着，你看道路啊，各种设施哈、啊，人民生活水平的这种大幅度的提升哈、啊，所以怒族的现在的子民再也不找寻独独洛和秀秀罗了，因为这里就是独独洛，这里就是秀秀罗。

0: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让丰收更简单。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4: 了。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今天，省委书记王宁调研检查工作，并在省人民检察院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
1: 王宁首先来到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调研，走进昆明检察文化交流中心、大数据中心，看望检察干警，详细了解市检察院建院7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参观数字赋能检察监督等展示，对各项创新举措及成效给予肯定。王宁指出，云南检察队伍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要把好作风、好做法坚持下去，继续创新生态环境检查、数字检查等方法手段，深化辅检联动机制，推进数据共建共享，促进检查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基层检查队伍建设，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检查工作抓得更加具体、更有成效。在座谈会上，王宁听取省检察院工作汇报后指出，全省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服务大局积极有为，司法为民可感可及，安全保障有力有效，队伍建设持续强化，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值得充分肯定。王宁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善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检察机关的落实机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紧扣中心工作，围绕三个定位，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聚焦实施155规划，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生态环境保护、对外开放、3大经济等，找准切入点、着力点，加强公益诉讼、涉外检查等工作，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检察为民，持续推进检护民生，强化农民工、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权益保障，办好民生领域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守牢安全底线，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严厉打击跨境犯罪，深入开展普法强缉等专项行动，维护边疆安全稳定。要从严管党治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强化专业素质能力建设，关爱基层检察人员，锻造云岭检察铁军。各级党委政府要积极支持检察工作，整合资源，创造条件，更好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为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司法保障。胡大鹏、王正英、张向军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今年五一假期，云南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推出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文化活动和惠民举措，激发文旅市场活力，提升游客体验感。旅游市场呈现人气旺、消费火、玩法多的特点，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
2: 世界花园的资源优势成为今年五一假期云南旅游的一大亮点。在昆明教场中路兰花营艺术节现场，文创市集、非遗展示等业态同步开启，国风巡游、民族歌舞等文化展演互动精彩纷呈，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们在浪漫的花海中体验了多元的文化风情。
3: 专门来看我们的兰花营，然后感觉特别震撼，因为我们那边的话一般都是一些红色的、黄色的，还有别的颜色，但是这种偏紫的这种树还是非常少见的，特别喜欢。
2: 云南各地还推

0: 今年云南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研学游、亲子游需求旺盛，各地文旅部门也紧扣本土特色，推出系列活动和产品。昆明融创海世界还专门针对亲子游推出了一大免一小的优惠活动。
1: 平时其实大家都挺忙，推出的这个活动给我们
2: 爱好者的热门目的地。在昆明从事摄影行业多年的龚天宇快速捕捉到这一文旅热潮，2026年初专门拓展了翠湖旅拍业务。
3: 整个五一期间呢，我们门店的预约量在60到70对，这不包括临时过来的客户，外地游客要占到70%左右，本地的客户在30%左右，大部分客户呢来自川渝、两广、江浙一带。
2: 翠湖旅拍胜在40街景、人文古建与松弛氛围，一步一景自带滤镜，既能适配古风雅致、文艺纪实风格拍摄，也可满足简约日常、氛围感写真等多样创作需求，形成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态势。
3: 春天呢有郁金香，夏天有荷塘，秋天呢有银杏叶，冬天又有红嘴鸥，一年四季拍摄条件都非常好。从人文方面来讲，附近有云南陆军讲武堂、卢汉公馆，拍摄一些民族风，然后汉服啊，然后民国时期的这种妆造都是非常好的。
2: 目前翠湖周边已集聚数十家专业旅拍工作室，提供妆造拍摄、精修、短视频一站式服务，周边餐饮、文创、民宿联动推出旅拍套餐打卡福利，形成旅拍加文旅消费的新型融合业态。
3: 随着订单量的增长，民族服装和汉服服装的租赁它是上涨的，我们又额外增加了200多套服装，有些我们其实定制款去专门找我们本地的刺绣工坊去出啊，我们也跟翠湖旁边的咖啡馆、餐饮去进行联动，那么拍照完去过去我们门店合作的这些咖啡馆去喝咖啡也是有专属的折扣。
2: 旅拍摄影师、妆造师、修图师等新职业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为更多人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
4: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也有了一定的稳定的收入，因为这边单子比较多，所以的话后期我就固定的在这边拍。
5: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热带雨林生态资源和浓郁多元的民族文化，西双版纳旅拍产业也迎来了蓬勃发展期。那这一产业串联起了摄影、妆造、服饰、民宿等上下游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的同时啊，成为展现旅居云南魅力的生动窗口。
6: 五一假期第一天，走进曼汀御花园景区，身着傣族、哈尼族特色服饰的游客随处可见。摄影师手持相机定格美好瞬间，一幅幅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风情的旅拍画面，构成西双版纳独有的文旅风景线。
7: 就是氛围到了，然后我们就拍了一下，然后效果还不错，很漂亮，环境很好吧，就是热带雨林森林，然后很出片。
8: 今年五一我们的预约已经满了，我们一共有10个化妆师，一天每个人平均下来画10个人左右。
6: 独特的生态与人文底蕴是西双版纳旅拍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葱郁茂密的原始雨林、碧波荡漾的澜沧江、意境悠远的傣王御花园构成天然摄影棚，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打卡。另一方面，多元少数民族文化为旅拍赋予深厚内涵，精致的傣装银饰、特色的民族妆容、古朴的傣家竹楼，让每一组旅拍作品都极具地域辨识度。
9: 西双版纳这边的天气，然后建筑以及植物，都是特别适合就是进行拍摄的。然后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那种漂亮的傣族服饰，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那种民族服饰等等，都可以进行拍摄。
6: 随着旅拍市场持续升温，西双版纳着力加强行业规范管理，优化服务品质，推动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各门店同步提升服务标准，从妆造、拍摄到后期全流程精细化操作，以优质服务赢得口碑，让游客消费更安心，体验更舒心。
10: 然后今天旅拍的感受非常好，我感觉它的这个妆造特别漂亮，然后拍照的这个摄影师也很专业，然后会教我怎么摆动作，不太会摆动作，他会教我。
11: 我觉得在这里旅拍的话还是比较开心满意的，因为工作人员也是比较服务是比较到位的，然后也没有说跟我们就推销很多东西，都是自愿。

0: 我们在拍摄时会向游客讲解民族服饰的寓意和当地民俗文化，引导游客融入场景，拍出感情有故事的照片。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深度体验民族风情，也推动我们不断提升拍摄与服务水平。
1: 优质体验带来自发宣传，游客们通过社交平台分享作品，让西双版纳旅拍品牌持续出圈。
2: 我是来自重庆的，然后我们前两个月就看好了来云南的行程，然后在网上看了下旅拍，然后这边到了这边之后随便找了一家店，发现他们的妆造啊就很好，衣服服饰也很合适的。
3: 这次旅拍我打算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如果好就是非常非常满意的话，可能会发在小红书啊或者是抖音之类的，然后就发更多的社交平台去给大家看，然后向大家这个安利西双版纳。
1: 小小镜头定格大美西双版纳，也见证了文旅产业的迭代升级。在规范管理与优质服务双轮驱动下，西双版纳旅拍市场规模持续攀升，行业逐步走向规范化、特色化发展。目前泉州经营范围含摄影的个体工商户达1870户，企业达1281户，已形成集服装租赁、化妆造型、拍摄修图、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带动大量就业岗位，更推动文旅产业从观光游向体验游转型。
4: 这个五一假期，大理也迎来了目的地婚礼和婚纱旅拍的年度小高峰。从风花雪月的浪漫旅拍到爱情表白地的目的地婚礼，大理不断丰富其风花雪月的内涵，让诗和远方的魅力持续绽放。
1: 凭借宜人的气候、独特的山水风光以及多元的文化底蕴，大理成功塑造了苍山为盟、洱海为誓的中国最佳爱情表白地城市 IP。五一假期，各地游客来到大理旅拍，苍山为盟、洱海为誓的浪漫誓言为他们留下难忘的美好回忆。
2: 我感觉大理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就是一个特别适合恋爱或者说就是跟恋人一起来的城市。
1: 通过打造中国最佳爱情表白地 IP， 大理新增了以目的地婚礼为代表的爱情旅游新名片。传统影楼转型，外地品牌入驻，新锐团队崛起，近300家市场主体共同构建起涵盖策划、摄影、化妆、场地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有超过100家婚庆经营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大理旅拍订单量同比上涨了48%。
5: 旺季的话，我们每个月拍摄的数量在200对左右，然后淡季的话在120到150之间。
6: 供客人自己选择客人喜欢的搭建场景，然后还能拍到苍山和洱海，然后我们家呢还同时提供了住宿，就是拍目的地婚礼的话可以提供住宿，然后还有咖啡甜点，然后还包括主持人，就是婚礼当天的主持人，还有鲜花这些，然后手捧花也提供，香槟这些都可以提供，然后就通过我们优质的服务给客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1: 大理已成为国内热门婚礼目的地之一，风花雪月正在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竞争力，为培育文化和旅游消费新的增长点注入新动能。
7: 第一个，它独特的这种人文资源；第二个，又是有一个这种很自然的风光，这个可能是在我们江苏，可能是确实是不具备的。云南包括大理，我觉得一定会成为我们江苏乃至全国众多吸引人首选的目的地了。
4: 五一假期，普洱市西蒙县开展了独特的拍了蒙民俗巡游，以山林瓜果、藤蔓树叶为天然元素，打造原生态野趣旅拍新体验。
1: 佤族同胞身披用瓜果、藤蔓、树叶等天然材料制成的伪装服饰穿行街头，古朴原始的佤族风情氛围感拉满。据了解，远古时期的佤族以狩猎为生，为了靠近猎物，他们常用藤蔓、火灰等物伪装自己，久而久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伪装艺术。
8: 我们用树叶子来伪装自己，还有果子，这是我们佤族传统的文化。
1: 表演者们将李子等水果编成首饰佩戴在身上，既美观又充满生活气息。不少游客被这份热情感染， 效仿着在脸上画上图腾图案，主动加入游行队伍，沉浸式体验拍了萌的乐趣，随手就能拍出原生态大片儿。
9: 非常的开心，今天来参加拍了萌，脸上的妆都是我们当地的人民给的色彩，然后画上去的，然后觉得整个人都是示范的。
1: 民族风情旅拍早已成为云南文旅最具辨识度的一大特色。假日期间，西蒙县精心策划的拉木鼓、民族歌舞表演、篝火狂欢等活动，为游客的旅拍提供了天然取景框。民俗活动、民族服饰与浓郁的瓦山风情融为一体，让旅拍不再是简单打卡，而是沉浸式感受地域人文魅力的窗口。
4: 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成立于2002年，这支平均年龄31岁的队伍创造了处置重特大案事件零失误、执行极难险重任务零差错、人员零违纪的战绩，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公安突击力量的王牌和名片。今年他们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10: 快冲！
11: 去到现场了之后，现场的指挥长就和我说，你去看一看现场的情况。我就和他说没有问题，
12: 因为和他的距离只有6-7米，就是有一个同事用他的手杵在门框上为我进行一个掩护。当我看到他的头向窗户那边望的时候，我就立刻架枪，我就开枪击发了。
13: 云豹突击队成立24年来，成功处置劫持人质、爆炸等重特大案事件20余起，从西南边境到湄公河畔，从繁华都市到震中灾区，都有他们战斗的身影。作为云南省公安机关唯一的全训特警队，队员们大部分都投入在高强度的专业训练中。
14: 绳子的方法采用的是双8字环。
13: 要加入云豹，不仅要经历百里挑一的筛选，还必须通过特种驾驶、挖人潜水、山地捕歼20多项考核。只有全部通过后，才会被授予云豹臂章，成为一名正式队员。
11: 一进去考核就吊车尾，吊车尾了之后我就默默地努力，白天加练，每天大早我比大家早起1个小时，我就先去跑步了，然后中午的时候我就练狙枪，然后晚上的时候就练力量，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的，从吊车尾到了就是每年考核那是前3名。
13: 云豹突击队副大队长张子峰初入警时，为了练稳扣扳机的动作，别人休息时他就穿上负重纱衣加练，手指磨出血泡就缠上胶带继续。最终他以第1名的成绩入队，创下的突击攻坚、楼房攀登记录至今无人能破。
15: 像我当时进入特警、进入云豹，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我当时一直紧盯着我们云豹突击队最强的师兄，这个就是我的目标。
13: 作为全国10支国家级反恐突击队之一，云豹突击大队承担着全国、省市个人极端案事件、涉枪、涉暴、涉恐等重大案事件及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任务。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大多数队员都是马赛克里的英雄，他们不能抛头露面，出色完成任务后往往不能公开，但他们把最好的青春留给了训练场上每一个枯燥的重复，留给了每一次不知何时才会响起的集结号，留给了对平安的守护。
16: 前面可能有流血，有牺牲，你们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了。
15: 我们训练是相互比拼，出任务时生死与共，这个就成为我们云豹突击队特有的一个青春底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一直激励着我。当不是管事的时候，我因为自己的努力奋斗和所有人说，我没有虚度我的青春。
4: 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音乐教师蒲海玲用10多年的坚守，让合唱的旋律响彻玉溪的多所校园。近日，蒲海玲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
13: 下午4点多，蒲海玲正在带领基础班的孩子进行日常排练。像这样的课后排练，他几乎每天都有。
10: 傅老师教了我们一点怎么唱，帮我们纠正一些不对的唱歌行为。他教了我们之后，我感觉我的唱歌变得更好了，然后我也更喜欢唱歌了。
13: 除了校内的童声合唱团，蒲海玲还定期指导通海县纳古中心小学童心合唱团等多个合唱团。
17: 跟着蒲海玲老师学习合唱的知识已经学习了一个月，他每一节课上课之前都准备得特别充分。
13: 作为聂耳教师合唱团指挥，他培养的近百名基层音乐教师回校后组建了60多支学生合唱团，累计带动近16万学生参与合唱。2020年，他在江川区九溪镇马家庄小学组建的弱水童声合唱团斩获世界合唱比赛视频大赛银奖。2023年调入玉溪师院附小后，他带领合唱团登上2024年央视元宵晚会。
18: 每一次教孩子们唱会了一首歌，从他们眼里看到的自信，特别是看到那些内向沉默寡言的孩子因为参加合唱团而变得开朗自信，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其实教育它就是一份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一份事业，我觉得看到他们这些明显的变化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3: 日前，蒲海玲入选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发布的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从基层教师到青年先锋，从指挥一个合唱团到带动一个地区的合唱文化发展，他以爱心浇灌学生成长，以匠心培育桃李，用音乐点亮了无数孩子的童年。
18: 对我来说，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未来呢，我会不忘初心，坚守本心，然后继续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做好合唱事业。
4: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省公安厅、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云南监管局五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方案》，全面再造业务流程，推动企业购置不动产相关事项实现一次告知、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方案明确，此次改革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依托云南政务服务网搭建省级统一申报平台，打通自然资源、公安、税务、市场监管、金融等部门数据壁垒，实现省、州、市、县、市区三级信息共享。改革覆盖企业不动产转移登记、抵押权注销与首次登记、营业执照核验、身份信息核验、贷款审批、交易纳税申报等全链条事项。通过系统互联互通、材料共享复用，企业将告别多头跑、反复交、多次等的困境，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报材料，有效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与企业获得感。按照部署，云南在3月底前整合形成全省统一的申请一张表单，4月底前启动昆明市试点，专项推进工作，8月底前将试点经验在全省全面推广，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全省上线运行。 好，云端之上看云南，我们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的精彩内容。滇菜热闹出圈，站上了黄金风口。然而呢，当前的滇菜有口碑，却缺乏品牌；有故事，却还没有形成文化。那怎样培育滇菜的品牌势能呢？来看看今天的《春荣锐评》，有故事，更要有品牌，滇菜该上桌了。
19: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云南文旅市场持续火爆。从佤族摸你黑狂欢到昆明兰花迎花海，从大理三月街到墨江双胞胎节，数万游客沉浸式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而在这场假日盛宴中，云南美食正成为最动人的味觉注脚。在此前，英国首相、美国前财长英伟达创始人也接连打卡云南菜，名人效应让滇菜被世界看见。然而热闹背后一个尴尬的现实不容回避，滇菜有口碑没品牌，有故事却没形成文化。过桥米线汽锅鸡虽家喻户晓，但整体品牌形象模糊，野生菌宣为火腿声名在外，却缺乏统一的品类认知与标准体系。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政要同款的短暂噱头，而应推动滇菜从有品类无品牌向世界级美食文化 IP 实现战略性跃迁。云南的底气是足的， 世界动植物王国孕育了300-400种野生菌数不清的香料与食材，26个世纪民族创造了千变万化的风味谱系，和春食花、夏食菌、秋食果、冬食菜的饮食智慧。在都市人厌倦预制菜、渴望情绪避难的当下，滇菜那份未经规训的野趣，恰好契合现代人对健康、本真、松弛感的集体向往。但底气不等于盛世，把滇菜美食热度酿成长久的品牌势能，需要系统发力，打造味觉探险体验，建立标准化认证体系，培育本土人才，构建全球传播矩阵等等。更重要的是，要让滇菜走出餐厅，融入旅居生活，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不仅有风景可看，更有美食可品，有文化可传。唯有如此，云南美食才能真正从山野田间站上世界餐桌。
4: 好，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那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七彩云端上的其他精彩内容。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0: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在南亚，最近高温一直牢牢盘踞在了印度和巴基斯坦，未来也将如此。在印度西部、巴基斯坦南部将会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将超过42度，高温持续时间长，防暑是持久战。而在南亚，雨水不算多，除了青藏高原南麓、印度南部斯里兰卡会有小范围的中雨、局部大雨，其他降雨区为分散的小雨。在东南亚的中南半岛一带呢，也会下起小雨，并且这些地方也会有高温天气，像是泰国还有老挝，最高气温在38度附近徘徊，雨水之中啊，闷热的感觉会非常明显。而在马来群岛呢，雨势就会稍大一些，普遍会下起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并且这一带降雨的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和短时强降水。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4到25度，伊斯兰堡晴18到34度。平布小雨9到20度，地力小雨22到28度，马尼拉晴26到34度，金边小雨26到34度，万象小雨24到36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达卡小雨23到31度，内比都晴25到37度，加德满都小雨10到22度，科伦坡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晴22到37度，雅加达小雨26到30度，河内中雨24到32度，莫憨多云20到31度。昆明阵雨14到25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我们坐在那边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比起刚刚丹霞地貌上的暴晒，底下的峡谷就显得尤为湿润舒适。摸上去呢，山体是暖的，而阳光穿透峡谷的角度也十分惬意。那就选这里当我们的落脚点吧。峡谷空旷，岩壁之间距离较近，就会产生回声。为了配得上这次美妙的地貌，特意准备了一块异域风的桌布，氛围还是得给足的。搭建是我吹响野炊号角的前奏，也是对美食不将就的一种态度。新鲜的芦苇杆非常坚韧，纤维量高，很适合用来造纸。而干枯的这种呢，长长的纤毛则是绝佳的引火材料。峡谷壁上竟然发现了野生小葱，乍一看呢，有点像蒜苗，闻起来非常香。只要身在自然，每一处发现都可以是美好的。回到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生火。峡谷底下好乘凉，这里的温度像天然的空调，烧火也就变成了一种享受。而生火的技巧在于循序渐进，从细小的树枝燃起，等火势稳定再放大柴。就好像弹琴说爱，也要慢热一点，开始就太火热了，容易失去控制。

新鲜浓郁的生姜汁将成为野外肋排最好的腌渍配料。逆时针的均匀涂抹进入到每一根肋骨的缝隙里，撒开膀子，再为它铺满辣椒面，哎，两面都要裹上娇艳的红衣，这样看起来才更有食欲。

炭火很给力，被烧得通红，用我的铁手使一些最旺的过去，即便戴着隔热手套，还是能感到热量传递到了手心里头。哎，给新烤鸡起个名字吧，你们觉得叫什么灵动一些？烟火气啊，正在逐渐渗入肉的纹理之中，转而又飘散不见。那就叫过眼云烟的绿炉子吧。

浓烈的烟熏需要配合清澈的酸爽，注水声回荡在峡谷里，袅袅余音让我沉醉不已。美好的事物总是需要时间去等待，正如对爱情的憧憬，也比如我们的肋排。

拿起煤油灯，让我们快把新制好的肋排接回家吧。再以婀娜的姿态放入小小的蒸屉之上，哎，必须井井有条，味道才会层次分明。而接下来的一步就很关键了，压上几块炭火，上炙下烤，速度才能加倍，确保焖蒸到位。

其实生活里有很多提升幸福感的细节，我就是从学会做饭开始的。当你取悦自己的味蕾时，那种距离幸福的感觉就会又进一步。吃从来都是一件寻常而又充满仪式感的事情，即使单身一人也不能没有胃口，不是吗？而我呢，也特别喜欢吃饭不被人打扰，单独的去体会食物的力量，它能彻底点燃我生命的活力。其实对待吃饭的态度，就是对人生负责的基本表现。若能好好吃饭，便能好好生活。

生姜汁、红辣椒、烟熏味，三者亲密地揉杂在了一起，再配上一口柠檬水，亲口解腻后，嘿嘿，又能大战300回合。而肋排经过一腌一熏一蒸一烤，变得紧致却又不失弹嫩，优和水也被紧紧锁入肉里，青辣咸香间还带着些淡淡烟火和焦香的味道，吃的我是相当满足。我是个不拘一格的自在之人，像今天这样饮山川、看峡谷、踏荒野、吹烟火，就能带给我极大的治愈。我的世界里，放下儿女情长，感受当下才最重要。

你们是怎么看待烹饪的？在我的眼里，做饭和吃饭就好像是处对象，会做了才更能享受到吃的美妙滋味。哎，我把心得分享给你们啊。首先呢，买点你喜欢的高颜值厨具，哎，先提升下厨的欲望。其次，学会收集到你最爱的菜式，闲暇时呢，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的味蕾。最后，在吃饭时，心无杂念地去享受与美食的独处时光。其实啊，生活又何尝不是下厨做饭？

峡谷的外侧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视线开阔明朗，一阵微风拂过脸颊，还带来了丝入肺的阳光味道。光线穿透树枝暖暖地洒下来，在桌面上落下了些参差斑驳的阴影。我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给予的美妙和感动，心情畅快了，手上的动作也就跟着欢腾了起来。嗯，要成了。

刚刚的豆香姐让我唤起了初恋时的记忆。哎，你可别不信，味道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普鲁斯特效应。比如吃一道你曾经最常吃的美食，那种过往的美好回忆就可能会被唤醒。

这一大口下去，蛋饼的香，果子的脆，鸡肉的嫩，酱汁的鲜，丰富的味觉层次在嘴巴里瞬间爆裂开来。第一口就让我记起了它的模样，第二口竟想起了桌子和桌兜的颜色，第三口那段懵懂的绿豆沙回忆再次涌上心头。这青葱的初恋味道大概就是桌兜里那份煎饼果子般的纯粹。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有些味道还是埋在深处，相忘便好。

初夏里，放逐步伐，放逐心绪，我去拜访一条峡谷，穿行峡谷长廊，沐浴缝隙阳光，一些最纯粹的味觉记忆被唤醒，一段旧梦也在夏夜里被焰火点着，记忆的光照进了这条峡谷，青春和曾经随峡谷里的这道火光一起燃烧。

等待牛奶凝固的间歇，想和你们讨论个话题。前阵子挺火的，说的是太爱一个人会失去自我吗？我个人觉得吧，失去自我不是太在乎一个人，而是还没想明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呢，只有找到自我了，才能衡量好爱的尺度。要知道，好的感情是成就双方彼此的。当你成为更好的自己，感情呢，反而会牢固起来。就像刚刚的姜撞奶，你得把控好牛奶的温度，才能让二者发生美妙的化学反应。

想去哪里就去吧，想做什么就去做。人生一场，不妨大胆告白，放手去爱。爱人之前，先学会好好的爱自己。无论是逝去的情感，还是深埋心底的记忆，割舍不下的爱，都将成为往事。与其独自黯淡回味，不如定个饭点的闹钟，提醒自己每一天都认真吃饭。毕竟，那是你对自己孤独而自由的爱。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来着，
3: 这下子龙牌不需要带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5: 赶快剪了头发呗，发型有事儿不能把你整乱嘛。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9: 在建水、
10: 在一些
11: 宝山、
12: 昭通、
13: 普洱
14: 发生一起
1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6: 摩托车事故，
17: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8: 导致颅内出血，
19: 造成了两人受伤、
20: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1: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2: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3: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4: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5: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6: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7: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8: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9: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30: 阿豆摩托自来自拿好的，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拉，阿切莫莫得。

0: 马发芽嘞，马暖啊！阿且某某带马菜，阿都阿且带西木里，肉奶阿几大？你们同门呢？阿都不多，阿都，不老肉奶阿好长啊！
1: 家全部都吃，也都吃，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官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4: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上回老唐他们家养了一群小鸭子，丢了，就非说是老李偷的，逮着老李一顿揍啊。后来你猜怎么着？嗯，我去村口调了监控录像，才发现那竟然是被一只野鸭子拐跑了，害得我们这一通找呀。然后呢？什么然后？
1: 找鸭子。
0: 跑了呀，鸭子。
1: 不行了，不行了，我得歇会儿，歇会儿。这牛屎真牛，不能跑了。不合吧？
0: 这前面也没路了，要不咱们回吧？回什么回啊？老唐、老李都还没消息呢，休息会儿继续找。
1: 那得找到什么时候啊？
0: 不是，这前面这么多山，你确定他就投奔这个山头了？不确定，我也就是推测，我觉得大概会在这个范围。至于能不能找到，还得看运气了。
1: 不是你跟这儿遛傻小子呢？亏我还这么信你，你看运气。
0: 你要不想找，你就回去。来这么久，半点忙都没帮上，废话倒是一大堆。
1: 也行，反正我运气也不好，别耽误你撞大运。哎，
0: 你还真走啊！我告诉你啊，这山里有狼有野猪，你要是一个人出点什么事儿，我都救不了你。
1: 这是哪儿啊？黑黢黢的，啥也看不见。照亮啊！
0: 手机的手电筒坏了，你照啊。
1: 嗯，没电了。
0: 云川这边的地形我都熟得很，你放心吧，跟着我走不会迷路的。
1: 幸亏有你了，这黑灯瞎火的，要不然肯定出不去了。哎。

0: 找什么呢？
1: 完蛋，没有信号。手机给我，手机给我，手机给我。
0: 没有电了，刚说了。都这个时候了，就别担心老李他们了，也别找牛了。咱们先出去再说。起来，起来，
1: 走走走。哎呀，你有点累，走不动。
2: 有点累。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走啊？找信号，找导航了吧？小短腿，
0: 黄思琪，你太让我失望了啊！还说闭着眼就能找着路了，那牛是让你吹飞的吧？
1: 哎呀，闭嘴吧你！要不是找牛，谁大半夜跑来这种地方？
0: 那现在怎么办？
1: 凉拌，能怎么办呀？等天亮呗，等天亮了就能找到路了。

0: 其实这鬼地方好像也没那么差呀。
1: 这荒郊野岭孤男寡女的，好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
2: 想什么呢？
3: 我是担心有野猪。
1: 猪？
2: 你说有野猪，你看着我干什么呀？
1: 我是看萤火虫呢。
2: 小气。
1: 萤火虫真的。
2: 真的是萤火虫。
0: 哎呀，我都好久没有见过萤火虫了。
2: 你还是不见得好呀。你小时候就是萤火虫杀手，当时雪斑囊萤血的故事，你祸坏了多少萤火虫？
4: 那能怪我吗？那得怪那个胡编故事的人不负责任，害得我眼都快着瞎了。
2: 也就你这么傻的人才会相信。
4: 不对，是你带着我逮的吧？啊？
5: 不可能，我才不会像你那么幼稚。
0: 就是你，说什么对一切事物都要抱着怀疑精神，不能只相信书本上的。你还……这么快就睡着了，心可真大，也不怕来个什么动物什么？不过，他睡着的样子还挺可爱的，一点都不像平时那么可怕。

0: 真的好担心啊，好担心什么都不会发生。
1: 是牛，老李的牛找到了。哎，我们的运气还真不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0: 我很高兴。哪里高兴啊？来的真是时候。岂止是不高兴，我都想打死他们。这回倒好。
1: 我不仅得看着你，还得看着他。再休息2分钟，我们就回家了啊。就你着急？哎呀，
0: 吃点东西吧。就你那个心病是怎么来的？哎呀，
1: 没什么，就是因为我爸的一句话。
0: 你爸，在我7岁之前，
1: 我都特别喜欢唱歌跳舞，胆子特别大，就根本就不知道怯场是什么。但是呢，我爸当时就狠狠地骂了我一顿，他就说我从小就爱表现，爱出风头，这样的话，长大会没有出息，会学坏，只能靠脸活着。
0: 靠脸活着，这都哪跟哪儿啊？
1: 很荒唐吧？ 我也觉得，但的确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再也不表演了。我看见镜头我都怵，更别说在镜头前，镜头前我能一直抖，根本停不下来。有时候我看见你在视频里表现的那么从容，我挺羡慕的。

0: 这是铃铛的声音，在你的脖子上面一直都挂着一个铃铛。现在呢，我要把它取下来。
1: 铃铛没有了，你自由。
2: 就这什么玩意儿？
0: 对牛管用，对你一定也管用。
2: 你才是牛呢。
0: 想要治好病就要听医生的话。你相信我。

0: 走了走了，该回家了。
1: 终于走出来了，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2: 哎，我有话想和你说。就算你拍不了视频也没有关系，我也会继续分担你的工作。干什么？
0: 没发烧呀？怎么都开始说胡话了？
2: 这现在我才发现咱俩也没什么不一样。云川是你家，那也是我家，能跟你做一样的事情挺好。
0: 好，这是你说的啊，不以反悔。
2: 绝不反悔。
0: 录下。
2: 有必要吗？
0: 有。

0: 哎，臭小子，你想啥呢？你看你扔错了没有？
1: 哦。
0: 哎呦，人家思琪不才一天没来吗？你瞅瞅你，像掉了魂一样的。
2: 您说我是中了什么邪？怎么能说出那么冲动的话来？
0: 你不会是又吹牛了吧？
2: 那倒没有，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但我要是那么说的话，他肯定不会再拍视频了，也不会再来找我了。
0: 小东，你没发现你变了？
2: 啊？
0: 你变得没自信了。
2: 我自不自信有什么用？关键是他怎么想，他是不是早就觉得我是个累赘，是不是早就想把我踢开？
0: 你看，人家就一天没来，你想这么多话呀？
3: 奶奶好害怕哟。
0: 把你变成个怨妇，
2: 让我怎么能是怨妇呢？爱来不来猴子，
0: 瞅你那点出息！哎呦，
4: 奶奶！
0: 哎呦！
4: 什么表情？不欢迎啊？那我走了。
0: 哎，别跟他一样，他魂还没回来呢。
4: 快，让奶奶看看。今天怎么收拾得这么漂亮啊？
5: 因为今天要拍视频，所以我还特意打扮了一下。
4: 嗯，好。
2: 什么？
4: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呆头呆脑的。还有，我再说一遍，我决定从今天起正式与你合作，开始拍摄视频。
2: 我就说你可以战胜内心的恐惧吧，你就把那个镜头当作是我的眼睛，你总不能惧怕我吧？
5: 用不着，你不是说了吗？我的铃铛已经没有了。
2: 这么管用？你看，这些都是我准备好的方案，随便挑，随便选。
5: 这么多？
2: 当然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你看这个。通过展现咱们乡村人丁稀少、萧条衰落的现状，获取观众的同情还有关注。还有这个，集中展现咱们村官工作的繁重与艰辛。为表真实，你最好穿那种黑白灰带破洞的衣服，把你的小脸抹黑一点。
5: 可这不是我们的真实情况啊。
2: 哦，你可能不太懂，我追求的是那种深沉的美学质感，冷峻中带着一丝温情。苍凉之中还透着隐隐的亮色，哀而不伤，寂而不灭，你懂我意思吗？
5: 我不喜欢。那为什么就不能真实的展现呢？
2: 我知道你有洁癖，喜欢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画面，可那种质感吧，它既没有代表性，也不够深沉，完全不符合观众的想象啊。
5: 什么深沉？什么质感？你这就是在迎合观众的成见，迎合他们的看法。可是如果你不打破观众对农村生活固有的印象，那我们还拍这些干嘛呢？如果不能反映出云川自己的特色，那我们拍这些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们云川的优势吗？这是我身上的特点吗？不，这不是我们要的真实，这一点都不真实。我不要他们同情，也不要他们可怜，我要的是他们羡慕向往。
2: 你说的这些我能理解，可是别人能理解吗？要照你这么拍，不仅没人看，还得责任骂。
5: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再说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2: 哎呀，这个视频本身就是为了观众而拍的，你要是想自娱自乐，可以发朋友圈啊。这个领域我是专业的，你要相信我的经验。你看你穿的跟咱们这儿的环境也不搭呀，谁会相信你是这儿的村官呀？
5: 好，张大导演，您说了算，您说的都对，我一定听您的安排。
2: 哎，尤总，
0: 这么快就录完了？思琪呢？
2: 走了。
0: 不可能，他说了一起吃黄鱼面的，
2: 咱们吃吧， 他这次应该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不会再来了。
0: 是吧？
2: 喂猫呢？
0: 你还嫌少啊？我还嫌多呢。一个大男子汉的小心眼就这么点点点点点大，我给你撑多了，怕把你肚量给撑大喽。
1: 您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不好合作，我能说那么多呢？
0: 那是他不好合作，还是你不好合作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你一开始就选了他，就是因为人家有别人替代不了的特点，
2: 是
0: 你才选的他。你说你现在要把人家特点都给人家改了，你当初选人家干啥呀？
2: 哎，
1: 您怎么老听我们说话呀？
0: 听你说话，我听你说话是小事儿，你让我操心费事那是大事儿。我跟你说，哎呦，
5: 奶奶，黄鱼面做好了吗？

0: 漂亮，快快快，在这儿呢。怎么样，好看吗？庄导，对不起，之前是我考虑不周，打扮得太现代，与环境不符，也跟我的身份不符。可是我现在改变了，您看看可以吗？
1: 王思琪，你是不是成心呀？
2: 你这是变本加厉呀！你
0: 喜欢吗？
1: 不喜欢。
0: 不喜欢为什么要脸红啊？
1: 我没有。
0: 真可怜，明明喜欢还不承认。相信我，能打动你就能打动观众。
2: 哎，你还是把那铃铛系上吧，
1: 我后悔。
0: 哎，不能后悔呀，这世上没有后悔药，他刚想到。

0: 所以最终我还是成功地说服了小栋，毕竟美好的事物人人都无法拒绝。不过拍出来的东西好像还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完全不一样。
1: 拍的是什么呀？
2: 我只能拍摄我眼中的真实。
1: 哎，我的脸呢？你是看不见我的脸吗？
2: 你的脸太不真实了。
1: 什么不真实？庄小栋，你说这话可要负责任啊！我这脸是原装的，如假包换。
2: 我是说美的不真实。
1: 你少废话，什么叫美的？你是说我美吗？我真有这么美吗？
2: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1: 你这个人太自私了，怎么说你也是个导演呀，你不能因为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美貌，你就不拍我的脸呀？专业性何在？职业道德何在？
2: 不露脸更有神秘感。
1: 神秘个毛线！你别想蒙我。你看哪个女主播不露脸的呀？
2: 你最近变得很虚荣吗？
1: 我虚荣一次怎么了？我就想美美的上个镜，不行吗？
2: 哎，是你自己说的，要敢于呈现自己的特色，不要一味的迎合观众。那你的特色是什么？是靠脸吗？你和那些女主播一样吗？嗯，无言以对啊，听我的没错啊。
1: 行，算你狠。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舒服。
2: 有什么不舒服的你？

0: 尽管没能露脸，但我不得不承认，小洞的创意的确令人惊喜。质朴的诚意，有时的确比喧宾夺主的美丽更能打动人心。
1: 没想到这家伙还挺厉害的呀，
2: 是不是，豆包？

0: 这意见吧，
1: 你说你怎么就突然排上夜戏了呢？你家老宅夜色这么好，不拍可惜了。趁着今天月亮正圆，桂花开得正好的时候，我们抓紧时间拍摄一个制作桂花糖饼的视频。不只是桂花糖饼，还有桂花酒、桂花糕、桂花糖玉苗，我能用桂花做一桌子甜品。你想拍什么都行，来试试。
2: 还是红色好看。把你脏手给我拿开！滚！
3: 别让我再看见你啊，臭小豆！
2: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是在工作。
3: 姐，你别说话，这事跟你没关系。我上午就看出来，他没安什么好心。
2: 就借着工作之由占你便宜。哎，你摸着良心说，你姐要是不乐意，谁能占她便宜啊？
4: 赵涛，
3: 你听我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我们又没做错什么，光明正大，我们早在一起了，不信问问，谁不知道？
4: 姐，他说是真的。
3: 到底该打死谁？是庄小栋，还是图南？
5: 什么？你不是留学了？
3: 对啊，我决定了，我要留下来，跟你一起建设家乡。
5: 你敢？你打死你我！
3: 凭什么庄小栋可以，我就不可以啊？
5: 你们俩的情况能一样吗？
3: 怎么不一样啊？那姐你呢？当初你说要回来，爸妈也不同意，你能扛住他们的压力，那我就能扛住你的压力。
5: 长本事了是不是？
3: 说不过你我。好，那我问你，你回来能干什么？庄小栋能做什么，我就能做什么，而且一定干得比他好。
5: 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拍视频吗？我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他？
3: 你是想让我把庄小栋踢走？反正你们不是没有签署协议吗？
5: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3: 没关系啊，那就公平竞争。我自愿加入你们团队，无偿提供一切技术支持以及策划方案。
5: 姐，
3: 你总不能只允许自己热爱家乡吧？嗯，你好甜哦。
5: 我差点忘了，得到我真传的图南，远比庄小栋更难对付。

0: 哎，等一下，你这头发，图南戒指支持拍摄工作之名，对我展开了严防死守的监视。而思琪为了能让图南尽快安心离开，踏上留学之路，也不敢再与我亲近。我和思琪之间的关系似乎就此停止了进展。
1: 不好意思，我不爱吃糖。
0: 尽管图南的目标就是阻碍我和思琪的发展，可他的加入，却意外让我们的拍摄工作打开了新局面。哎，好像好几天没见过你姐了。
2: 嗯，她太忙了，没有时间。
0: 哎呀，素材都没了，
2: 再不拍可就没内容了。
3: 我有个想法跟你说一下。
0: 目前账号下的视频更新太慢，数量不足，影响力根本提不上去。不如增加拍摄对象，丰富下视频内容。这小子摆明就是想阻断我和思琪的接触机会呀！我，
3: 那怎么行啊？这粉丝都是冲着你姐来的呀！怎么不行啊？说不定其他村民只是没有机会证明自己。
0: 他们我还不了解，
3: 跟你姐没法比。
0: 哎，
3: 这话说的没毛病。 但是我姐毕竟是村官，她肯定有以本职工作为重，不像其他村民，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你要是能想想办法，把他们也利用起来，那不是更好吗？
0: 利用？
3: 怎么？做贼心虚啊？你不就是在利用我姐吗？
0: 你还小，很多事儿你不明白。看来只有你姐明明白白我的心了。嗯，什么呀？
3: 我的策划方案。

0: 这么快？包我呢？你可能呢，不太适应我的效率。看不懂吧？我简单给你概括一下：从美食扩大到传统收工业。也就是说呢，你看这儿。唉，能力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无论怎么令人讨厌，都令人无法拒绝。
1: 吸引出美食之外，其他爱好者的。
2: 网友团体，所以要突破传统自媒体的运营方式，利用大数据和流量计算。
3: 思琪，你别逼我了，行吗？我真不想去啊！
2: 不行，我今天压都要把你给压过去。李叔，你都三年没有做体检了，你看咱们全村谁跟你吃的呀？
3: 不是，能不能对自己有点责任心呢？我没病，我干嘛去？我
2: 真有病就完了。
3: 哎呀，你说我这一个老光棍，我多活两年少活两年，不就啥区别？你说。
2: 你，再这样说我就真生气了。就是因为你单身嘛，你说万一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谁照顾你啊？我可不想离婚，我累死啊！哎呀，
3: 思琪，我知道你对李叔好啊，不是我今天真不行，我今天有事儿，我改天我一定去行吗？
2: 你有什么事儿？你糊弄谁呢？走，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命重要。
3: 不是，我真耽误不了今天，我要去参加海选，我要。
4: 海选？啊，你不知道吧？小东跟他小舅子鼓捣出大事了，要在咱村寻找那老手艺人，这事儿我可不能耽误。
2: 小东和他小舅子？
4: 哎，不是，你就不好奇我会什么手艺啊？
5: 直播间的老铁们，我跟你们讲啊，竹编这活儿，心要静，手要稳，不能是着急。

0: 观众同志们，这，这是我们染的花布，不掉色，质量可好了。我跟你说，还是我
1: 直接下来就可以啊，质量特别特别的好啊。
0: 我还没说完呢呀，
2: 小小的妖后，竟敢大闹天宫，实乃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大胆！
3: 天哪，我们村还真是卧虎藏龙。没想到他们还有这些个隐藏技能，嘿，平时都没发现。奶奶什么时候会拍视频？
4: 我还想问呢，这姐，来喝橙汁。哎呦，谢谢啊！你看这，让开。
5: 姐，我早都料到村民一定会踊跃投稿的。凭真本事弃暗投明啊，总比某些人啊相互折腾要强得多。
6: 那投的稿都老掉牙了，谁看呀？投那么多，
7: 那要看怎么拍，谁来拍？
6: 哼，你还想抢我饭碗呀？
7: 你到现在都认不清形势吗？要不是姐在的话，能有你什么事儿啊？
6: 要不是你姐在这儿，你信不信我用二刀夹你啊？
7: 我倒是想看看庄小栋，你除了利用女人之外，你还有什么本事啊？
6: 我就利用你姐，哎，我就是爱小伙子，
7: 你
6: 再年轻几岁，你这话说的，哎，
3: 男人果然是永远都长不大。
7: 壮哥，你不是夹我吗？夹呀！我夹你，我夹。
8: 看什么看？做作业。
9: 你就不管管吗？
8: 有什么好管的呀？该打的架迟早要打的，躲不过的。
9: 你心可真大。
8: 你再检查一下你这道题。

0: 我们已经成，分头去拜村民的士兵，看看到底谁拍的好，谁输了，谁滚蛋！
1: 比就比，我就当是帮你姐送你一程，
0: 我送你一程，
1: 没完了。
2: 要想做出好的猪鞭，一定要从挑选适合的篾竹开始，一定要做到老嫩适中。比如这棵竹子老了，老则过硬，这棵竹子呢太嫩了，如果太嫩的话呢，水分蒸发后成品就会缩小，竹篾就变脆。别小看这门手艺啊，就算是挑竹子，那也得经验丰富的人才能轻易地分辨出来。
3: 为了赢过图南，我不得不费尽心机去拍摄那些过时的老手艺，却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被他们迷住，被他们改变。在这场暗中较量的合作中，我的心逐渐沉淀下来，不再像从前那样只看结果，而是学会了关心过程。当然，被改变的人不只是我，还有当初沉迷于牌桌的村民。比起追求流量，我更想做的是跟随村民去耐心地呈现每一餐、每一物，甚至每一个生命的来龙去脉。
4: 我觉得这个特写镜头太长了，可以缩短一点。我们重点还是要把它放到染布的工序上。
5: 好啊。今天真是偏心啊，怎么不看你给我提提意见
4: 呢？废话，我当然站小栋了，只有他赢了你才能老实的滚回去上学。
5: 他能赢？
6: 都饿了吧？饭来喽，开饭喽。
7: 奶奶。
6: 哎呀，饭来了，
7: 快来。不，哎，这个饭盒好别致哦。
6: 别致吧，
7: 这是老唐的手艺吧？
6: 那除了他还有谁？老唐啊，订单接的太多了，顾不上过来，非让我把他的心意带来。
7: 想不想啊？
8: 想
5: 想。
3: 姐，不只是老唐的竹鞭，
5: 老李织的土布，老宋手工绘制的皮影，
3: 还有天宝哥和奶奶做的蚕丝被，都卖的可好了。
6: 那当然了。哎，你们慢慢吃。吃完了就放这儿，待会儿奶奶来收啊。
7: 好，谢谢奶奶。
6: 谢谢奶奶。
3: 哎呀，还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些过时又不实用的东西。你懂什么呀？这叫视频周边产品，卖的再贵都不稀奇。
9: 我能不知道？我就是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小伙子。宽恕是只属于强者的权利，我宽恕你啊，
10: 你多吃。
3: 小栋，
10: 哎，
3: 现在轮到我宽恕你了。
10: 你这，你看这是。
11: 很多网友都在问啊，因为云川现在这么火，所以也想知道接下来你们在文旅产业上有什么发展计划呢？嗯，
4: 如果大家想来云川看一看、玩一玩，我们当然欢迎。但是要做成旅游景点或者是度假村这样的，的确不太适合云川。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视频中的云旅游，让我们这个立足于传统手工业和精品农业的小村落保持住自己的特色以及一点点的神秘感。
11: 哇，真的是很有远见的。因为就我个人而言，我也不希望云川会变成跟别的地方一样雷同的旅游景区。哇，网友好像都很支持我刚刚的观点呢。那顺便请问一下两位，你们对于乡村振兴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解呢？
4: 我觉得所谓振兴，它不是盲从，也不是跟风，是利用新时代的条件和技术去发掘乡村真正的潜力和长久的魅力。 我相信，时代常新，而匠心永恒。
11: 我觉得这样的坚持，无论多久，它都不会过时。哎，对了，听说你是音乐有家的幕后英雄，我想问一下，你当时怎么没有想着自己也出镜一下呢？
4: 这个问题我来替他回答吧，庄导。
0: 我来吧。大家好，我叫庄小栋，曾经也是一名主播，不想出镜的原因就是。

0: 就是想和从前的自己彻底告别。面对直播专访的镜头，小栋终于不再隐藏他的身份，也终于不再逃避过去的失败和挫折。我是在人生走投无路的时候选择回到家乡，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里又重新得到了创业的机会。人生嘛，哪有什么结果？所谓的成功和失败。 都只不过是过程而已。有人说过，只要站在风口，谁都可以飞起来。我曾经也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但现在才发现，这是我自己误解自己了。那只要找到长久的热爱，每个人都可以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都可以成为无惧风暴的飞鸟，甚至真无分别，美。
1: 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科学互双谋，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 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 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泥石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有人说过，只要站在风口，谁都可以飞起来。我曾经也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但现在才发现，这是我自己误解自己了。
1: 那只要长得长久的热爱，每个人都可以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
2: 都可以成为无惧风暴的飞鸟，甚至鲲鹏。
1: 网友们都很好奇啊，你究竟是经历了什么，能在这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这样脱胎换骨呢？一切都是因为有家。
2: 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是准备继续待在云川，还是回大城？

0: 我们现在就是要在这个城市发展。没关系，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我能理解。
1: 世界很大，但家只有一个。梦想很多，但私企只有一个。

0: 原来这个因为有家就是他呀，我还真没想到，有点意思啊。你说这小子混得挺不错的，爱情事业双丰收。哎，你说他这样是不是应该感谢我呀？
1: 你还真好意思说得出口，要不是因为你，我们怎么会失去赵小东？你知不知道这给公司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你自己看看吧。 你的活跃粉丝数量、视频播放次数、时长、网站影响力已经连续3个月直线下滑，曾经合作过的品牌商没有再次合作的意愿。新的品牌商对你完全不感兴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孙海天，你已经过气了。
0: 哎呦，胡姐，你急什么？人家小邓不是说了吗？人生哪有什么结果，一切都只不过是过程。好啊。
1: 那就长话短说，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公司决定挽回与庄晓东的合作，重新跟他签约。
0: 好主意啊，我支持。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听好了，如果你真的支持公司的决定，那就抓紧去跟庄晓东道歉，争取得到他的原谅，否则的话，公司不希望你成为障碍。

0: 哇，这把锅都挪到外面来了。我说离那么大老远就闻着那么香呢。
1: 越来越浮夸，还要在外面
2: 招馋猫了吧？
3: 哪里浮夸了，我就喜欢在好看的地方做菜。哎，刘部来了一会儿一起吃点吧。
0: 好，
3: 最近忙坏了吧，这货都发不过来吧。
0: 哎呀，忙是好事儿，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我正好想跟你说呢，领导已经批准了我的申请，我现在已经是咱们云川专属的快递员了，以后我就只负责咱们村儿。
3: 那可得好好庆祝一下。你等一下啊，一会儿我再去多炒几个菜。
0: 别忙活了，我现在怎么着也算是云川团队的编外成员了，以后吃饭的机会有的是，有的是。
4: 长灯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1: 什么事儿？
4: 你等我吃完再说。
1: 说完再吃啊。
4: 你自己看你手机吧，我也跟你说不清楚。
5: 监控视频的事儿真的跟我没有关系，我不知道这个视频是怎么流出去的。我当时我出了寻猫启事，我想看在兄弟的情分上放他一马，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
1: 哎，干什么呀？
3: 哎呀，你别拦我，我要亲自去会会这姓孙的，我看看他是不是人。
1: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3: 我了解他干嘛呀？我了解你不就好了吗？
1: 我跟你说啊，他家里面全都是摄像头，你要是敢打他，他就敢报警，到时候把视频往网上一传，不一轮同情，这事对谁好？
6: 姐，他说的对，事已至此，不能再让对方抓到任何把柄了。
3: 那怎么办？等死？
1: 咱们现在有比对付孙海丁更重要的事儿，不要因为我一个人大乱阵脚，这不正合他意吗？
6: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

0: 宋雨天，你是不是疯了？
1: 哎，我的大经纪人，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来来来，喝杯茶，去去火。其实公司想要合作的是云川团队，并非是庄晓栋本人，所以真正的障碍不是我，而是他。我已经帮你们解决掉了障碍，你难道不应该感谢我吗？
0: 你解决什么了？
1: 你这么做，等于彻底葬送了我们和云川团队合作的可能。你就放心吧，接下来云川为了避嫌，一定会把庄晓栋踢出这个团队，并且会极力的撇清和这件事的关系。我们在这个时候提出合作，对于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他们根本就没有理由拒绝。
0: 我们？
1: 谁跟你是我们？别忘了。
2: 我现在可是你唯一的希望，思琪啊，可不能让个人感情影响了工作呀。
3: 宋雨主任，您别再劝了。晓栋是因为有家的创始人，而且这次错又不在他，于公于私，我都没有理由把他踢出局啊。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晓栋是被人陷害的吗？ 我们也是为了保护晓栋啊！现在正是舆论的风口浪尖，因为有家，现在已经不是你和晓栋两个人的私人账号了。发生了这样的事，影响的是咱们整个云川的品牌形象啊！云川团队所获得的工作成果，来之不易呀！我知道你舍不得晓栋，但你也放心，我们一定会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4: 小栋是我的家人，一家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一起面对。
3: 小栋是家人，可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啊，可以给小栋安排其他的工作呀。图南现在也回来了，先暂时接替小栋的工作。小栋能做的，图南也能做。 我相信图南一定也能做得很好。
2: 不一样啊，
4: 怎么不一样啊？他两个从小都是我的学生，我对他们两个都非常的了解。小栋的优点，脑子灵活，鬼点子多，但他远没有图南稳重，有韧劲儿。从长远的眼光看，图南说不定比小栋更适合当因为有家的负责人。
2: 可是没有小栋，就没有因为有家这个账号，也不会有今天的一切。我们不能这样。
3: 不能不顾小栋的感受，这不公平。
5: 你听我慢慢跟你解释。你不要再争了。我承认，我之前对小栋确实有成见，但是经过这一年的合作，他的努力和付出，我都看在眼里。我也相信，他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业者。
3: 图南啊，你不是一直想要赢过小栋的吗？
5: 魏老师，人是会变的。
2: 小栋变了，我的想法也变了。我本来就是来临时帮忙的，毕竟我要出国留学呢。你们真是不理解我的一片苦心啊，魏主任，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们一点时间，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的。
6: 我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啊？我找你半天。你还记着你跟我说过修剪古树的道理吗？
7: 多余的枝条必须要剪掉，只顾自己的人也不能留。
6: 只顾自己的人是不能留的。可你不是只顾自己的人，就是因为不是。 才更要选择离开。哎，现在不管是云川团队还是你，都比我自己的得失要更加重要。所以只要有你、有图南，还有那些支持你的人，那就算没有我，咱们因为有家的账号也可以持续更新下去。那你怎么办啊？你的心血、你的努力，都要放弃了吗？你也太瞧不起我了吧！像我这样的人才，还能没有用武之地？ 我跟你说，县里面的直播达人培训基地都求我教课好久了，要不是因为你，我早。

0: 需要。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现在已经有了翅膀，不管飞到哪儿，我都不怕。
1: 雾九万里。

0: 思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
1: 悲负青天，而莫之夭恶者，而后乃今将图难。
2: 这不是你小时候最讨厌的课文吗？怎么还记得呀？
1: 那个时候背不下来是因为不理解，但现在我理解了。谢谢你们。我还没哭呢，你哭什么呀？我现在比孙海天强多了，我有你，有奶奶，有图南，有老唐、老李他们，可他呢，除了自己什么都没有。

0: 你这是干嘛呢？
1: 去县里上课。
2: 你姐知道。
0: 去多久？
1: 哎呦，这可说不好了。我可是村草，到时候小姐姐要是喜欢我呢？
0: 都到这个时候，咱能别装了吗？
1: 就算你姐不说，我也知道她压力有多大。只要我一走，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但现在是唯一的办法了。哎呀，拜托您了，舒太。
3: 行了，别送了，走吧。
4: 壮栋，
0: 我警告你啊，一个人在外面给我注意点，你要是敢做对不起我姐的事情，我饶不了你。

0: 自行让你来的，别问我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负责开车把你送到长途车站。对了，这个是他让我给你的。哎，
1: 那他说什么了吗？
2: 说了，
1: 说这是好事儿，你能出去上课，把咱们云川的经验分享给大家，这样才能实现最大的价值。
2: 我们必须支持你。还有呢？
0: 没了。
1: 就这。
0: 走吧。

这就是我的家乡云川，我曾经无数次想要逃离的地方。在我最不想回来的时候，我回到了这里，却又在最不想离开的时候与他告别。

豆粉们大家好，快看这里，你看豆包，他在这儿跟大家打招呼呢。

0: 尊敬的孙海天先生，豆包来云川已经一年了，
1: 我想他一定很思念他的主人，你应该也很想他吧。
0: 我向您诚挚地发出邀请，希望您亲临云川将豆包接走。

0: 越想越不对劲，他们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把猫还给我？咱俩回去吧。
1: 你少废话，要不是看在兜包的份上，我才懒得送你。现在全网都在等着看你睫毛，你要是不去，怎么跟网友交代？
0: 你是不知道，他们这帮山里人是很野蛮的，你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事儿来。
1: 怕什么？怕别人把你打一顿，关进小黑屋，还是瓦坑把你埋？
0: 行了行了，你别再说了。

0: 我看你才像野蛮人。啊，实在不好意思啊，怠慢了两位贵客。啊，村民都准备好了，都在我家等着呢。
1: 村民？他们来干什么呀？
2: 到了你不就知道了吗？
0: 哎，顾姐，我这突然人有点不舒服，要不你自个儿去吧，我先回车上休息会儿。
2: 给我站住！
3: 车上能治病啊？
2: 车上我好像记得有药，不是？不舒服啊？我家里有药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村谁有个小毛小病，都是我姐帮着看的。哎呦，
0: 实在不行咱再去医院吧。
3: 这医院麻烦你了，
0: 不麻烦，走吧。
2: 哎，图南，我看了你资料，你也是传媒大学毕业的是吗？
0: 啊。
2: 那这么巧啊，咱俩是校友。
3: 那只是太巧了，顾总，别叫顾总，叫小凤就行了。很高兴认识你，
2: 一会儿好好聊聊啊。
0: 顾姐，别忘了正事儿，咱是来接猫的，接了猫，咱得赶紧回去了呢。不是啊？
2: 你急什么？我这就是正事儿啊。人家湖南可是云川团队的艺术总监。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来了，
1: 这也太丰盛了，
0: 特意做的。来来来，尝尝我们这儿的野山椒，可带劲了。
1: 谢谢。啊，够不着吧？哦，
2: 谢谢。
0: 怎么样？可以哈。
2: 带劲。对，这吃了我们的饭，往后就是自己人了。海天，我看你跟云川这么有缘分，不如考虑一下，做我们的荣誉村民吧。
3: 荣誉村民？
0: 是这样的，豆包在云川的视频得到了广大网友的认可，而且我们云川的村民都很喜欢豆包，所以如果我们合作的话，相信对我们都有好处。
3: 你们真的愿意跟我合作？
0: 当然啦，不然也不会特意把您请到这儿来呀。
4: 黄思琪，你太过分了，你凭什么背着我们松毛？那豆包是你一个人的吗？那是我们全村人的宝贝，你们都别管，这事交给我了。等那个姓孙的小子一来，我就给他开个染料铺，让他这辈子都忘不了。
5: 他现在欺负的不是小栋一个人，是我们整个云川村，所以我们说什么也得给小栋报仇。
6: 我知道他家住哪儿，咱们就集合咱们全村的人，挨个上他家给他们讲道理去。我就不信他能撑得住。
7: 要我看呐，咱们不用打，不用埋的，把他关起来，饿他三天三夜，
4: 也行。
6: 行，关起来，
4: 这好，
6: 行，
4: 可以，
6: 对。

0: 主意好呀，我们一直都想跟云川合作，正愁找不着机会呢。思琪，我得敬你一杯，就你这心胸和格局，真的太令人佩服了。我干了啊。
1: 那难道你们就没有别的什么条件吗？
2: 那当然是没有，我们就是看中您的实力，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相互扶持，荣辱与共。
1: 荣辱与共？
2: 小栋，他也是我们的家人，他的事情拜托你了。
3: 你放心，咱们都成了一家人了，不荣辱与共，难道还互相拆台啊？
2: 就是。
3: 你放心，以后你要遇上什么事儿，我们云川一定会替你撑腰的。
2: 逞一时之快，未必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孙海天现在就是一个过气主播，而我们云川村，不管是从哪方面来讲，都处于强势。如果在这种时候，只想着个人恩怨、打击报复，那跟那孙海天有什么区别？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团结更多的人，不断壮大自身的力量，这才是强者的做法。
4: 那你的意思，就这么放过他了？那小栋怎么办？
0: 还犹豫什么呀？就你现在这个处境，能跟云川合作，那是在挽救你的职业生涯。
2: 你也别紧张，我们云川的村民都很友善的，特别是对自己人。你要是有什么顾虑，你就当着大伙儿的面痛痛快快说出来，我相信他们都会体谅的。

0: 自己看着办。
1: 本来我们就没有什么矛盾嘛，与其两败俱伤，不如携手共赢。树敌不如招安，宽恕不仅仅是权力，也是武器。
2: 对，哪有什么矛盾啊，都是误会。误会。
3: 对呀，就是误会。

0: 就想我了。
1: 哎呀，我特地回来的。你是怎么做到的把他给招安了？他做梦也想不到。
0: 哎呀，他也不看看自己对手是谁。
2: 黄大侠吗？
0: 不是，是整个云川村。他以为你还是以前那个单打独斗的小可怜，可是他都不知道，整个云川的人都是你的家人。
1: 哎呀，本身想为家人牺牲自己，没想到还被家人救了。
0: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感动不感动？
1: 我就是好奇，你脾气这么暴，怎么能想出招安这招？哎呀，
0: 我也就只是脾气不好，你又不是脑子不好。
1: 哦，也是啊。嗯，你妈是怎么
0: 的？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说，其实是你点醒了我。
1: 我？
3: 我现在可比孙海天强多了，我有你。有奶奶，有秃男，有老唐老李他们，可他呢，除了自己什么都没有。
4: 各位云朵们，豆粉们，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啊，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孙先生为了支持咱们云川的建设，他决定把豆包作为一个大礼赠送给咱们云川，让我们为他的慷慨点赞。
5: 来来来，讲两句。

0: 首先感谢云川的村民能把豆包照顾得这么好，你看胖乎乎的。我相信这是豆粉和云朵们共同的愿望。然后我要特别感谢小洞先生能给我这次机会。之前的事儿是我的错，我一时糊涂，出尔反尔，答应了戒猫，我又舍不得，后悔了，惹怒了小洞。
1: 我希望大家看在我们和好的份上，就既往不咎，原谅我，谢谢。那从今天起，
2: 豆包就是我和孙海天先生友情的见证，也是连接咱们豆粉还有云朵之间友情的桥梁。
0: 对对对，这个来，
1: 谢谢。好。
3: 绿茶，看到没有？哎呀，我们这个绿茶，我们这个绿茶没有任何的，
4: 那既美观又经济又环保。
5: 怎么样？咱们搓一局啊？
3: 都站了这么久了，你老已经和呀？
5: 我没那闲工夫啊。这些，我就跟你开个玩笑，我也没那工夫。
3: 这一上午卖了多少了？
5: 我说说了，吓死你，怕你自卑。哟。
6: 开玩笑，我那货都订到明年了哟，
7: 皮影吧，憋了好几天憋出一个，羡慕什么呀？
8: 你懂什么呀？我们叫限量版，慢工出细活，越少越值钱。
9: 你哎呦，说的就跟谁家没有限量版似的。哎，宝宝们，我们云川只出精品，下边呢，我就给大家介绍我们的精品菊蛹。
10: 宝宝们看到了没有？各位宝宝们。
11: 我真心劝大家也去隔壁柳塘村看看他们的田菊蛹，价格低，产量还大，推荐大家也可以去试试。
12: 说完了吧，他出去。来，Hello，豆粉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将作为云川村的荣誉村民为云川村无限期的带货。
13: 首先呢是这个，
14: 经理豆包风波，孙海天已经被网友抛弃，只能从头做起，现在正在接受图南的第十次面试。
15: 白色的，中间的图案也很可爱，手工皮影小猫咪，是不是很可爱呀？小姑娘应该都会喜欢的哦。大家喜欢的赶紧下单啊！
16: 顾姐，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跟云川村签一个正式合同啊？我们卖这些豆包的桌面产品，总不可能一分钱都不得吧？
17: 现在想要蹭云川热度的人多了是。 就连关小雨都在免费替云川带货，你觉得你还有什么资本跟人提条件？好好努力吧，最好别让人觉得你连利用的价值都没有了。喂，图南，是，我也觉得你说的对。老孙介绍产品确实是不到位，你放心，我帮你盯紧他。
18: 是孙海天，今天呢，我还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豆包的新家。这些都是这个云川飞机，自从上次擂台赛过后就非常火。对，我们从田菊又开始，就结合市场需求和当地特色，不断的去改良这个传统的产品，还引进先进技术，到现在。 我们已经拓展了6种网红农产品，而且都卖得非常好。通过发展精品农业，我们云川村在3年的时间内，不仅完成了消除集体经济薄弱地区的任务，还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都返乡创业。我们现在的目标呢，就是希望能够联动全镇的大学生村官，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创业团队当中来，想要通过你们把云川的经验都分享出去。 让匠心农人的理念复活更多的村庄。
3: 哎，可惜呀，真是太可惜了。
19: 喂，老陈，你站住！你干什么？

0: 你没看见思琪正忙着呢吗？人家投资人都跟这等半天了，跟他说一声啊！
1: 你给我站住！你站好了！
0: 你有什么话非得当面说呀？
2: 他手机静音，
1: 那也不行，等开完会再说。
2: 我又没惹您，您冲我发什么火？
0: 你没惹我？这么好的一个村官让你拐跑了，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再说了，思琪就剩下这么几天的任期了，你就不能让他站好最后一班岗啊？
2: 您误会我了，这事跟我没有关系，都是他自己的决定，我还跟着劝他呢。我说外面大把的机会他不去，他倒好，留在家乡创业。您说他图什么呀？他
3: 我图什么？我图你这个合伙人啊。嘿嘿，开玩笑的，魏主任，我知道您一心想让我接替您的班儿，所以这个心里不舒坦，但是创业本来就是我的理想嘛。再说了，哎，我就算不担任公职，我也依然可以继续建设家乡啊，我会一直留在云川的。您放心，以后培训各村新村官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您只要用得着我的地方，我随叫随到。
0: 这话可是你说的？
3: 嗯，
0: 好，我记在小本上。
4: 哎，顾姐，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5: 好久不见啊，小东。
4: 你不会是专程来看他的吧？
5: 还真不是，我这趟来有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签下一位优质的主播。
4: 我现在可太忙了，根本就忙不过来。我知道您对我有愧，但是我是不会记仇的。
5: 不是你。
4: 不是我，那还能是谁呀？
3: 顾姐，哎，来啦，
5: 思琪
2: 姐。
3: 哇！你干嘛呢？
2: 你听没听见？来签人呢。
3: 签人？好事儿啊。那说不定看上的不是我，说不定是图南。
2: 人家是签主播，不是找男友。
3: 我们俩反正合同也没签，我觉得是个好机会，我就可以去试试。
2: 是不是你推得起我们？你
6: 想多了，不是我姐。
4: 啊？那还有谁啊？老唐、老李、小张、老宋，
6: 都不是。
3: 那是？
4: 给个提示啊！
5: 是奶奶。
4: 奶奶？
5: 你没听错，真的是奶奶。来，给你们看一下我整理的签约依据。根据几大平台播出曲线的数据分析，奶奶才是云川团队最受欢迎的主播。
4: 什么数据啊？恶作剧吗？
3: 你别输不起啊，
7: 真是大惊小怪。我早都知道了。顾总，
5: 哎，
7: 合同呢？
5: 早就准备好了，奶奶。哎，奶奶，您过目。
7: 嗯，我得审视一下啊。
4: 是，奶奶，您再想想，这上次贼船可不好下。
8: 奶奶，别签呀！奶奶，奶奶，我是过来听我。
4: 哎呀，和奶奶相比，咱们仨都过气了。
3: 过气就过气呗，有什么的呀？只要云川不过气，我们迟早都有发展的机会。
4: 哎，哎，既然你的理想是创业，那为什么要回来做村官？
3: 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业了，后来看到国家有鼓励大学生村官创业的政策，我就动了这个心思。但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我的师姐黄文秀。
4: 黄文秀听着好耳熟啊。

0: 哦，他也是大学生村官啊，才30岁就牺牲了。
1: 我希望能把他的信念和梦想都传承下去，因为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0: 子琪，有件事情我想了很久，你可不可以？
1: 哇，你不会是要跟我求婚吧？我还没考虑好呢。
0: 我可以用你头像当做小鱼干的商标吗？咱们小鱼干现在卖的特别的好，我们可以找一个工厂扩大规模批量生产。谢谢。
1: 好吧，我不同意。
2: 为什么呀？
1: 别问我，自己想。

0: 看一看，年年工资180块，给你80块钱了。行，啊，这两年珠海太难，越来越难打了。看一看，太难打了。
1: 哎，下去，哎，我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
0: 刚从海里出来，很新鲜的。
1: 我再看看啊，
0: 再看看，上货了啊。
2: 哎，钟哥，哎呀，
1: 您说这些怎么卖啊？
2: 30啊，叔。
1: 人那边也卖30，你是不是没啥优势啊？
2: 都这个价、啊，钟哥。
1: 28，来一斤。
2: 行，给你一斤哈。
1: 啊。哎，这个红石斑怎么卖啊？
2: 红石斑
1: 啊？
2: 红石斑前都是100啊，给你80了，钟哥。
1: 前两天卖我50，怎么今天就涨到100了呢？
2: 这两天打鱼不好打、啊。
1: 50给我来一条，我都买螃蟹了。
2: 啊。行，给你给你。
1: 啊。
2: 一条哈。
1: 嗯。
2: 要3吗？
1: 收拾一下吧，
2: 可以吧？
1: 那个，要那个，
2: 这个，
3: 那个。
4: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6: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

0: 呀。
1: 一见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想。

0: 行，给你啊，一条哈。
1: 嗯，
0: 要三吗？
1: 收拾一下吧。
0: 可以吧？
1: 那个，要那个。
2: 老板，
0: 哎，
2: 帮我打一下120。
0: 好。
2: 到屋里。
0: 哎。
3: 别紧张，
4: 抓住那个啊！

醒醒啊，警察！来。

0: 玲来了再说。
1: 好，
0: 谁看到我脱鞋了？哎，谢谢啊。
2: 哥，你的眼镜，
3: 哦，
2: 还有我的外套，
4: 你这又忘了，
0: 这鱼多少钱来着？
2: 不，这鱼您拿着来，就这条鱼而已。
0: 不，这怎么行？
2: 好了，得了，
0: 那行，我下次一块给你啊。
2: 哎，好嘞，
0: 谢了啊。
5: 没事，姐夫，醒醒啊，姐夫。

0: 哟，星星，
1: 你已经救回来了，
2: 求了我妈半年才给我买。
0: 嘿，你个小气鬼！
2: 别走，别走，别走。
3: 哦，哎，你昨晚是不是又去通宵了？
4: 那还用说，肯定的。
3: 不会，
4: 不会，我在玩四十天都不带闭眼的。
3: 你个吹牛吧你！
0: 哎，说实话，这鞋子是有穿行头吗？
3: 我给你穿行，我有什么好处？
0: 那这样，等等上午我请客。
3: 你请客啊？
0: 哎，再给你加，下次你交好吧。
3: 这还差不多。
0: 走啊走啊！
3: 你车子不走没事吧？
0: 啊，没事，我来过去没人偷。
5: 带钱了吗？
0: 还有你说吗？肯定带了呀！走走走！
5: 你是不是傻呀？看着钱了吗？哦，
0: 哎呦我的，我不知道，拿不定，那你又不知道。
5: 走走走。
2: 没人，
6: 你们找谁？
2: 来了几次还不认识我？走走走走走走。
7: 给你，
3: 两台机器，通宵。
7: 进去吧。
0: 哎，欢子欢子啊，这有。
8: 老板，老板，给我拿瓶饮料。
3: 你玩有多满了呀？
2: 哎，过来过来，陶冲，这边有，这边有。
0: 走。哎，大哥，
1: 大哥，
0: 麻烦让一下。哎，谢谢啊。
2: 来，准备。
0: 哎，大哥，大哥，
3: 我走，我走啊。
0: 哎呀，
3: 来来来
0: 来。大哥，大哥，大
3: 哥。
0: 走。来了，来了，来了。
3: 呀呀呀呀！
0: 来来来，
3: 快点走！你走啊，你人呢？你人呢？你人呢？我准备呢。
0: 欢子，欢子，
2: 是不是地震了？
3: 地震
2: 了？哪地震了？

0: 不是你看这灯还在晃，哪晃了？让雷炸傻了吧你？
1: 不是，
0: 刚刚我真在晃这个。
2: 行，赶紧！
0: 你别挂机呀、啊，来呀、啊！
2: 赶紧的！
1: 你晃吗这？
0: 赶紧！
1: 压！好，我来了！
2: 我死了！
0: 我刚真看到灯晃了。
2: 行了，你快来呀！
1: 好！
2: 那边有人吗？
1: 有人。走！
0: 压！
1: 好，我来了！
2: 加厚！
1: 好！
2: 那边有人吗？
1: 有人。走！
2: 来了啊！
1: 来！
2: 马上到位！
3: 老板，哎，给我来杯汽水，老板。
4: 好。

0: 台网测定，今日上午11时08分，在浮城市东经109.97度，北纬19.69度，发生4.7级地震，震中位于旧城区0.7公里处，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发生时，浮城市
1: 没想到这要拆的危楼里面还有间黑网吧。
2: 这个真是赚钱不要紧，你说这些小年轻的不好读书，上什么网吧呀？
0: 后续相关情况，本台记者正在跟进。

0: 干活，所有的人把简单的障碍物清理出去。哎，这边，
1: 慢点，小心，小心，帮我一下。
0: 出人事！李亮，你去边，在这给我搬一下，来，
1: 把这头盖，啊。
2: 有人吗？ 欢子，你在哪儿？你说句话呀！啊！欢子，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3: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在里面吗？能听到吗？
4: 对，别着急，一块一块的往外抬。
3: 把你们看啊，千万不能着急，啊，一块块往外抬，万一天有生命，你们这样做的话就很危险。
5: 里边有人吗？
6: 有人吗？

0: 水，水，有没有人？谁在说话？
1: 我，
2: 欢子，
0: 你还活着？你在哪儿？
1: 我也不知道。我动不了了，
2: 我也动不了了。好好的，
0: 怎么会地震，把咱们俩都给埋了？
1: 会有人来救我们的吗？
0: 一定会。我刚才听到上头有人，你听到了吗？
1: 你在哪儿啊？我看不见你。
0: 我在你底下，你在二楼，
2: 我应该在一楼。
0: 我给你灭迹，你看喊喊人，听到没有？你哑巴了，欢子。我说你从上面喊喊呀，欢子。
1: 我看见老板了。
0: 你说什么？
1: 老板就在我旁边，
3: 他胳膊断了，
1: 他人已经不动了。
0: 你别抬

0: 你把眼睛闭上，快点，快点！
1: 有人吗？有人吗？掩体太热了，下面有几个暗火点，随时可能被引着。咱们把消防龙头都准备好，随时准备灭火。
2: 有人吗？
3: 小心点！赶紧小心！
2: 好，有人在吗？能听到吗？
1: 有人吗？
4: 有人在？
1: 有人吗？
2: 有人。
4: 小心啊！你去吧，
5: 那边给我搬一下。
4: 来，
2: 没有人，没有人
0: 啊！关子，你没事吧？欢子，欢子，欢子，欢子，欢子，

的腿，我的腿！啊啊！我在下面。

0: 快走！
1: 这边。
2: 报告小队，刚刚从废墟中救出来一名成年男性，还有口气儿。
3: 差一个了。
2: 所有角落分析全都找过了，确实没有。
3: 继续找。
2: 是。

不能傻待在这儿，你得找点东西，让他们知道你埋在这才行。

0: 谢旅长，还是没有任何发现。要不，让同志们喝口水吧。
1: 行吧，喝点水吧。
2: 好，同志们，来，大家歇会儿，喝口水。
3: 走走走走，
2: 来，走了走了。

下面有人吗？下面的人能听到我说话吗？下面有人吗？如果听到我说话就动一下。如果你说不了话，拿个东西撑一下，我就听到了。下面有人吗？下面的人能听到我说话吗？下面的人能听到我说话吗？

0: 下面有人吗？如果有人，您给我反馈一下。有人，
1: 有人。
0: 比如，我要说话了，
2: 拿个东西，敲一下。

0: 还活着呢，快点儿！
1: 你听我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正在想办法营救你。
0: 快点儿！

0: 孩子，把眼睛闭好了，看见阳光就受伤了。
1: 孩子，哭吧，能哭，说明你嘴里还有脏东西。

0: 叫曹冲，对吧？
1: 有句老话你听说过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以后啊，你就等着过好日子吧。
2: 叔叔，你叫什么名字？

0: 孩子，以后没事儿别老跑网吧，干点正事儿。嗯，啊，记住，你是男子汉。
1: 我跟你说，刚刚那个就是谢忠林队长，消防中队那个，
2: 他就是谢忠林队长吗？各种危机关头都有他。
3: 对啊。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入党宣誓人曹冲。

0: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妈，您怎么来了？
1: 老师来电话了啊，点名让你去趟学校。
2: 喂，听我说啊，我简单的快速说一下，因为赵总呢在路上了，马上就到了，我们的时间不多，必须在20分钟内把所有想说的全部说完。材料准备好了吗？好嘞，啊，这么着，加油，加油啊！

0: 飞，走。
1: 乐乐在学校闯祸了，
2: 你还有时间关心乐乐？给你个店，你也不好好管。
1: 我怎么不好好管了？您这话说的像我没交您房租似的。
2: 你还好意思说房租啊？一个月500块钱的叫租吗？哎呀，也不知道你图个啥。嗯，

0: 钱没整来，儿子你也没陪。
1: 妈，咱俩的教育理念还是不一样啊。我觉得只要乐乐学习成绩不差，
2: 身体健康就行了。
1: 再说了，我小时候你也没怎么管我呀，我现在不挺好？
0: 哎，你那时候和现在是一个年代吗？
3: 你看看人家张锦成那儿子啊，外语说的多好，
1: 乐乐球踢得还好呢。妈，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来来来，您尝尝鱼啊，尝尝鱼。
4: 赵总吧，
5: 厉害厉害，
4: 欢迎欢迎欢迎。
5: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我的名片啊，来。
4: 哎，您刚刚助理打过电话了
5: 啊？是吗？
4: 这么远还麻烦你跑一趟，给您添麻烦了。哎，我来吧，
5: 不麻烦。哎呦，不麻烦了。
4: 您过目，
5: 装修的蛮好的，
4: 还可以。
5: 哎，你这个利润很差呀。
6: 这个月是差的，您往前看，之前的都不错。
5: 差不多嘛，还是很差。来，厨房的，厨房看一下，
4: 在里边。
7: 咱们家的火锅店是最火的。不管路多远啊，不管打不打折，只要网评做得好，客流量完全不是问题。
5: 然后呢？
7: 其实大家都想做火锅，利润大嘛。但是原材料其实都一样，都是一个市场上的货，好不好吃全看底料。咱们家只要你加盟了，我这个底料都是亲自送，365天地震海啸我都给它送到位了。
8: 那这底料为什么不买现成的呢？
9: 教彩虹还是要回去研究一下。
10: 老师好，那个我想请问一下，6年级的办公室在哪？
9: 哦，左转第二间。
10: 哦，谢谢啊。老师好，我是6年5班学生。
11: 你是曹乐的爸爸吧？
10: 啊。张老师是吧？你好。
11: 张老师去年就退休了，我姓李。坐吧。
10: 啊，不好意思啊，那个平时都是我妈带孩子，来的少，事儿有点多。
11: 事儿多可以理解，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你说这人到中年啊，咱们都是为人父母的人，但是你说你忙的连孩子都顾不上了，那怎么能行呢？
10: 是。
11: 以前啊，都是跟他奶奶沟通的多，我也跟他奶奶建议，一定要让爸爸来一趟学校。你说孩子的成长多快啊，那一转眼就长大了。就那么几年，父亲这个职责多重要，你可不能缺席啊。
10: 是是，我妈也是这么说的。
11: 曹乐父亲，这么说吧，
10: 嗯，
11: 咱们学校现在虽然不排名，我们比较关注学生的成长过程。
10: 好啊。
11: 曹乐这个孩子特别聪明，我们都非常喜欢他。
10: 太好了。
11: 但是呢，我们就发现曹乐的性格上好像有点问题。
10: 什么问题？
11: 他好像不太愿意和同学们交流。
10: 在学校也这样啊，我还以为他就在家不搭理我呢。
11: 这样吧，他们在上体育课，咱们正好去看看好不好？
10: 啊，
11: 来。
12: 所以说餐饮的核心竞争力是出品、服务、团队、模型，还有当然最重要的是控制好成本。我简单的问你一句，你这家店每个月扣掉成本能有多少利润？有没有25%？那还是很差嘛。我给你打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你这家店两边如果都开了一家火锅，每天跟你做活动打折，你熬得起？你所有的出品的菜品都是一样的，你的成本是不是会往上走？就要从源头抓起。源头是什么？就是火锅底料。这个时候你就要找一款又便宜又简单又好吃的火锅底料。
4: 便宜还好吃的底料啊？
12: 嗯，
4: 有吗？
12: 那火锅底料100分到0分只有这种判断。这个火锅底料101分，100分送给你，还有1分呢，叫做分秒必争，越快越得力，可以尝试一下。郭老师不要钱，1分钱都不要。
4: 什么意思啊？
12: 火锅底料的合作，合作越多，机会越多。吃啊！

0: 是。
1: 大哥，再给我个机会，我再说一遍，我刚才说的不好。大哥，再给我，大哥，要不然你试一下，现在猜你不能过目不忘啊！大哥，再给我个机会，给我个。
0: 滚！我跟你说，就你这态度，你这火锅店，总有天我给你收了。
2: 没有朋友，不爱交流，做家长的要多注意。
3: 是我疏忽了，原来我还觉得就是他独立一点，遇到什么事儿自己解决是对他好呢。
2: 是，独立点是很好的，但是该管还得管，该陪还得陪。那孩子长得再大，他还是个孩子，不是？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做家长的做什么？
3: 那你说我现在能做点什么呢？
2: 你就是要多多的陪伴孩子。只有陪伴才能够知道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
3: 以后一定多陪他。谢谢张老师。
2: 我姓李。
3: 谢谢李老师，就我这记性。
4: 早跟我说，我就看完房子再去火锅店，搞得我一身火锅味，害得我还得回家换衣服。干什么？
0: 阿姨，
5: 你们是来看房的吧？
0: 哎，对，我给您打的电话，然后呢，今天带赵先生来看房。
5: 好，进来吧。
0: 哎，打扰了啊。
5: 进来。啊，对，对，8000一个月。啊，对，可以，你们随时来，老有人啊。
0: 这么好，
5: 对，
0: 这么好的房子吗？
5: 可以，现在就来吧。好，哎。要不你们再琢磨琢磨啊，我这后面还有看房的呢。哎
0: 呀，不用琢磨了，差不多看好了，房子确实很好，地段也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软装等于是没有，我得全部重新弄，这花费得不少。
4: 当然最好呢，肯定是等我们这个中介兄弟啊，你走了以后，我跟阿姨单独聊，省掉中介费，再谈一个好价格。哎，
6: 赵总。哎呀，
0: 当然你也很辛苦，外面天气又这么热，生活很难，咱们互相让一步。阿姨啊，我租2年，7600，中介打个折。哎，
6: 打折这个我可真做不了主。
0: 哎呀，做不了主，创业真的很难呐。
4: 这钱
0: 已经完全超过了我的预算了。哎，
6: 您看这样行不行？我最多给您打个7折。
0: 4折。
5: 慢点啊，慢点，把那东西放那儿去。
0: 好嘞，好。
5: 来，这个给我。哎，好，把那个也摘了。对。
0: 阿姨啊，这个房子格局啊，和我这个设计的格局差别还是有点大的，我能不能做一些修改啊？
5: 随便，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7: 只要别把这房子拆了就行。
5: 好。对，慢点啊。
0: 阿姨，你是违心还是现金啊？
5: 现金。
0: 谢谢阿姨啊。
5: 辛苦了啊。
0: 没事。
8: 小赵，
0: 哎，
5: 我儿子东西放在那个库房了啊。
0: 行，那什么时候来拿呢？他
5: 很快，就这2天吧。
0: 行。

0: 店呢，我给你租出去了。店里的东西呢，我也都打包好了，放在仓库。这房子明天要租出去，你的心思就一天也不记着往家回。
1: 爸，你别冲动，冲动是魔鬼，咱俩再商量商量油管啊。

0: 没错，一会儿干啥去？
1: 吃完再找活呢。
2: 老板，再给我来3包子。
3: 好嘞。

0: 包子来了。
1: 嗯，谢谢老板啊。咋的你那个？
2: 还不够明显吗？我那着急开业，没什么事儿，吃完帮我把那墙砸了行不行？
1: 中，一人500，俩人1000。
2: 砌墙都没那么贵，你砸个墙怎么这么贵呢？
1: 大哥，这可是体力活，这么着吧，800，吃完咱俩就去。对，明白。
2: 要不然这样，这顿饭算我请，你们那个外面的大锤借我用一下怎么样？
1: 你不是什么人呢？

0: 你过去看看吧，别让他把房子给拆了。
1: 哎呀，陈老板，
0: 去看看嘛，他不会砸呀。
1: 你说等会儿啊。

0: 幺九，这六院街七二六一号爆炸了，楼塌了，房顶都给掀起来了，还有点明火，你们赶紧过来啊！哎，哥们儿，胳膊腿能不能动？来来来来，快起来！来，就是，喂，哎，哥们儿，你胳膊能不能动？腿能不能动？
1: 老曹，哎，
0: 吴主任，老曹，不是怎么回事儿？
2: 我也不知道啊，我冲击弹回来就这样了。
0: 你报警了没有啊？
1: 幺幺九幺二零全打完了。
3: 国家电视报告了，
4: 看看咱队员谁在附近，
0: 能过来的赶紧过来，
2: 带点必要的设备啊。好嘞。
3: 谢谢，
5: 二哥。

0: 消防队的吗？消防队人在路上呢，一会儿肯定把你表哥救出来啊！表哥，快点，你们都知道我出来看看，
1: 行不？要不这漏都塌了呀！我这有好炮，一定要救表哥出来呀！
2: 放心，消防队的人现在在路上呢，一会儿他们肯定把你表哥救出来啊！
0: 谢谢你们，谢谢啊！
2: 不是你老有事在这歇着啊！
1: 冲哥，
2: 哎，
0: 木木，你来的太不时候了，
1: 我去拿点。
0: 这哥们小崴了，你帮他处理一下啊！
1: 好，来来来来。
3: 老曹，老曹，哎，老王，你们都来了，你们俩去那个老王车上把破车设备拿来。
4: 好，
3: 你们帮着街道的人维持一下现场秩序。
4: 好，
3: 咱俩进去搜一下明面的伤员。
0: 好。
3: 大家往后看啊，前面很危险，不要经过，谢谢大家啊，谢谢。
4: 我，
1: 看一下能不能动。
4: 腿疼，不敢动。
3: 快点！快点！是轻微的骨折了，我帮你简单做一下处理。快点！快点！啊，骨折了！稍微远一下，我会给你绑一下。啊！妈呀！哎呀，表哥！哎呀！慢点。
5: 这后头啊，这台阶有点高。好嘞，好嘞，慢点。哎，
3: 峰哥，
5: 哎，你们来了，皮蛋也来了，你们带着皮蛋进去搜搜有没有活的人，剩下的人去帮木木处理伤员。
3: 好，
6: 大哥。
5: 这个吴昕现在没意识，
1: 我来看一下，我先帮他止个血。
7: 站

0: 救出来了，楼上有两个，我们下不去。皮蛋这反应应该是下面还有人。
1: 看这个作业量，时间应该比较长。这样，你接着尝试呼叫，一直喊，看到队友没有人。
2: 好，注意安全啊！明白。
1: 小王，
3: 快点，快点！
1: 还有人吗？
3: 快！
1: 听我命令啊！一班，现场加固。
2: 明白。
1: 二班，检查周围有没有再次发生爆炸的隐患。
2: 明白。
1: 三班，加高梯。
2: 明白。
1: 行动吧。
4: 底下有人吗？下边人能听见我说话吗？
5: 这皮蛋这反应应该是下边有人啊。
4: 能听见我说话，有个反馈给我。华子，
6: 啊，
4: 快，沙眼儿。
5: 来了！皮蛋姐姐在吗？
7: 对。
8: 有人吗？
5: 哎，真有人，
6: 是吗？
5: 没反应。
4: 下边人能听见我说话吗？
5: 应该是被砸得昏迷了，
9: 看看是有点动了。
5: 没反应啊！
4: 下面的人能听见我说话吗？
5: 我当年昏迷是怎么被弄死的？
10: 有人吗？我在这。
11: 下面有人吗？
5: 水，找水，水，
12: 水，
13: 水，
14: 来来。

0: 哎，有反应！哎，
1: 谁啊？哥们儿，我们是蓝鲸救援队的，你别紧张啊，放轻松。
0: 能不能把我救出去？现在什么情况？
1: 那个，你先感受一下胳膊腿能不能啊？有没有受伤？
0: 没有受伤，那是我等累啊。呼吸顺畅吗？有点闷。有没有觉得冷？不是很冷。你们能不能快点把我救出去啊？啊！我们很快就能把你救出去啊！别着急，别着急。
2: 有任何不舒服就跟我说，听见了吗？小心，总算来了，快救救我们！来，大哥，不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别紧张啊，我马上就上来了。
2: 哎呀，快快快，慢慢，
1: 小心。

0: 哥们儿，你坚持住啊！
1: 消防的人已经破拆了，
2: 我能坚持住。那这楼不会再塌了吧？
0: 放心吧，肯定能把你救出来，妥妥的啊！
2: 啊，
3: 怎么样？
0: 都挺正常。
3: 接着跟他说。
0: 哎，那个哥们儿，我问你啊，你那个来这儿是去二楼去那个律师事务所找人打官司啊？
2: 我是来吃官司的，这回不管了。这楼一塌，我肯定被赔死了。这个应该不是我弄的吧？我就捶了一下，就听到一声巨响，不可能是我砸的吧？
0: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是那个隔壁包子铺那个煤气罐爆炸了啊！
4: 包子铺老板已经被警方带走了。
2: 就说我刚租的房子，正在砸墙呢，我就砸了一下，怎么可能会那么夸张？
0: 不是，你租我们家房子啊？你还砸我店是不是？
2: 啊？你的房子？
0: 怎么了里边？怎么了？
5: 不行了，上面感觉要塌下来了！
0: 停！你里边怎么什么个情况？
5: 你不能再挖了，上面那个水泥感觉要塌下来了，你再挖我人就没了。
0: 你先别紧张啊，别紧张，马上就好，马上就救你出来。
5: 我怎么能不紧张？真的，
3: 接着聊，让他放松点。
0: 哥们，别紧张啊！
6: 听好了啊，都听好了，撤出，我们从改方案。
0: 改方案呢？你里边有什么情况？你随时告诉我啊！没事没事。哎，
5: 你们现在是不是很快就能把我救出去啊？
0: 很快就给你救出来了啊！郑警员，你回家吃晚饭。
5: 好啊，好，好。
0: 哎呀，怎么了？
5: 我好像流血了。
0: 啊？什么地方？
5: 我现在分不清楚是大腿啊还是屁股啊。
0: 不是，哥们儿别着急啊，你动脉静脉你能分清楚不？
5: 什么是动脉静脉啊？
0: 静脉就是往外流，动脉是往外喷，这你能分明白吧？
5: 好像不是，不是喷的，是不是好点儿？现在不开心吗？好像还是快死了。
0: 哪那么容易死啊？只要有空气和水，不失血不失温，你在底下待一个星期都没事儿。
5: 啊？真的吗？你没骗我吧？
0: 不信你试试看。
5: 我不想试了，你快点把我救出去好不好？
0: 你放心吧，肯定救你出来。
5: 不饿了。我饿了。
0: 哎呦，你心可真够大的！你这个时候你到底流的是不是血呀？还是被吓尿了呀？我问你，你租我们家房子多少钱啊？
2: 我是从一个老太太手里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呀，
0: 哎，这是我妈，多少钱？
2: 不含中介，7600。

0: 房子7600啊，你租的？
1: 怎么，我是不是谈得很低啊？
0: 我妈租我500。
1: 兄弟，你是认真的在啃老啊？
0: 你有没有正形啊？啊？哎，你做啥买卖呀？房租都7600了，你还能挣钱啊？
1: 无人机啊，无人机，知道吗？无人机。我跟你说，我在做生意这一块啊，有一定造诣啊。哎，聊了这么多，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0: 蓝鲸救援队曹冲。
2: 老曹。
1: 曹冲。下，曹冲。
0: 哥们儿也太能唠了。
3: 慢点，
0: 慢点啊！
4: 哎，老曹，今天你这招还真挺管用啊！
0: 我也是突然想起来。
4: 感谢你们的配合，
1: 你来的。
4: 这次救援行动你们也辛苦了。
0: 林凯德，
5: 辛苦了，
0: 辛苦。
6: 老谢，还是你这招管用。都小20年来没过时，你看，我今天又派上用场。就当年，要不是你把我从土里挖出来，我估计今天这哥们儿就没这么走运了。

0: 记住，你是男子汉。从那天起，你的背影就深深烙在了我的脑子里。我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帅的背影。我做梦都在想，有一天我可以和你一样。
1: 少主，你是草冲，
2: 来得够早啊。
1: 请问这个谢中林也在咱们这儿吗？
3: 谢中队长，
4: 他救过我的命，请问他现在在哪儿？
1: 谢中队长，他……
3: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可能就是没有机会当面跟您说声谢谢。复原这些年，我也没闲着，向您学习。我组建了一支自己的民间救援队，叫蓝鲸。我这些队员可了不得，这是月月，他是救援队的总联络员，收集信息、联络队伍，这些事儿都得靠他。他开了个民宿，地方大。 宽敞，也成为了我们救援队的大本营。林小山，我们都叫他木木，是个海归，硬是要回国搞公益，后来也加入了。他之前是学医的，实战经验丰富，我们救援队的医疗组可少不了他。老王也是个老板，开了家老兵汽修店，修相机、修理机械，参与破拆、设备丰富人。 冲锋、剑阵啥也不会，就是有点怕老婆，还有华子、虾米，一帮年轻人。我们这些队员平时自己的工作也都挺忙的，救援队一有任务，也都是随叫随到。这么些年，队里一分钱没有不说，时不时还得他们掏腰包贴补一些装备。救援啊，有些人觉得是兴趣，其实我看是信仰。老谢。 话说多了，您别嫌我烦。总之，您放心。

0: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蓝鲸救援队都会一直干下去的，我肯定不会给您丢人。
1: 哎，我说老曹
2: 啊，
1: 你今天可是大难不死啊。
2: 嗯，
1: 我还奇怪呢，你怎么没在店里？
2: 乐乐老师找我去学校说没接我儿子呢。
3: 哎，瞅瞅你
1: 这。哎，
3: 咱先吃吧，
1: 咱们赶紧吃啊，一会儿还得接着干呢。
3: 嗯。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谁啊？
1: 我是他爸。
0: 他是你爸爸吗？
1: 嗯，
0: 去吧。
2: 谢谢啊。
0: 以后早点来接孩子，这都几点了？
2: 不好意思，谢谢谢谢。
3: 今天怎么是你呢？我奶呢？
2: 你奶回趟老家，回去办点事儿，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哎，晚上你想吃啥？爸爸带你下馆子。
3: 不用了，我今天作业有点忙。
2: 那就回家学习，爸爸给你做鸡心面，鸡蛋西红柿手擀面。
4: 鸡西面来喽，鸡蛋西红柿面。
5: 西红柿，
4: 儿子，你可不能小看这个鸡西面。这鸡西面对于爸爸来讲，小时候呢就是过年的感受。
5: 我吃你做饭也能过年。
4: 哎，对了，儿子，我听说那个你在学校球踢得不错啊。
5: 还行吧。
4: 踢哪个位置？
5: 前锋。
4: 巧了，我小时候也踢前锋。你知道他们跟我什么绰号吗？福藤齐达内。
5: 齐达内踢中场了。
4: 啊，不是，位置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足球运动啊，它讲究的是团队协作，一定要团结队员。所以齐达内最终能成为法国的核心发动机。
5: 我喝口水。首先看我说。
6: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8: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3: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园机场。这一天，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看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从眼前经过，兴奋激动之余，钱三强的心里也充满了忐忑。几天前，钱三强接到通知，邀请他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而这次大会的主席正是钱三强的导师弗雷德里克。钱三强希望借此机会去巴黎购买一批仪器设备，建一个小型的核科学实验室，可是钱从哪里来呢？没做过多的考虑，钱三强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20万美元的外汇申请。可申请提出不久，钱三强就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百废待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呢？站在欢迎的人群里，钱三强并不知道，3天前，就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周恩来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

0: 几天后，20万美元中的第一笔5万美元送到了前三强的手里。这是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数额并不大，它却让前三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活与血的经历。回想半年前，前三强满怀希望和憧憬回到祖国，准备在原子核事业上大干一番。可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当初求贤若渴、争相聘请他的几个研究机构时，却接二连三地碰壁而归。
1: 明明答应好的是吧，给我们各种条件，为什么这个我去找清华，清华不理我，我去找北大，北大不理我，就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吧，为什么这个长辈这个说话不当话。
0: 前三强并不清楚，长辈们也是出于无奈。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在受到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后，已经放弃了建立核科学研究中心的计划。
2: 美国是非常警惕敌对阵营的人掌握核技术的，你本来国民政府这个政局就不稳定，你要是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面怎么办？你这个前三强回去以后是不是就会这个投奔共产党？
0: 此时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尽管5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3: 两相对比，他深深地认识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多么重视科学，重视国家的这个发展。
2: 这不仅仅是一笔经费的问题，代表着国家和科学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就是我们新中国是开始以举国之力发展科学了。
0: 由此使我不由联想到，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将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不禁发自内心的欢呼：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鲜为人知的是，如此庞大的学术机构，从1949年6月开始筹建，到11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仅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作为筹建工作的核心骨干，前三强为这个奇迹的创造立下了汗马功劳。由前三强执笔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确立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框架。
3: 前三强在法国待了10多年的时间，非常了解欧洲大陆的这个科学体制，他在北平研究院又了解北平研究院那种组织的形式，
4: 所以科学院的建立，用最权威的人士。朱可桢的话讲，中国科学建院之初，前三强实乃灵魂也。
0: 筹备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前三强渐渐发现留给自己搞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久而久之，他萌生了回研究所埋头搞科研的念头。
2: 他还是有强烈的科学的责任感，他还是有这么一个心愿。当他在管理上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我能不能去这个还是全心全意的这个做科学。
3: 你忽然一下子在你这么样的一个学术的盛年顶峰的时候要离开学术，这确实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折，一个抉择。

感情上理解，实际暂不允许。同样是从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的竺可桢，委婉地拒绝了钱三强的辞职请求。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学研究中，但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的某个时段

0: 从没有讨价还价习惯的钱三强选择了国家利益，他再没有回到他心爱的实验室。在个人胜利与集体胜利之间，钱三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1950年5月19日，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悄然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机构，而这所破旧的四合院也成为中国核科学的摇篮。当时连我和何泽慧在内，总共只有5个人，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怎么办？我们决定从零做起。
1: 钱三强的就跟我说，他跟他爱人啊，经常去跑旧货摊，旧货摊呢能买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0: 比淘旧货更紧要的事情是招兵买马。钱三强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
2: 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彭桓武了、王大珩了，他们几个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也要为国家这个做点事情。
0: 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王干昌也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没有任何犹豫，王干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但仅靠这几个人还远远不能满足原子能研究的需要，钱三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留学者。
3: 他在科学院筹建的时候啊，调查了国内的著名的副研以上的这些人士，发现还有174人在国外要争取回来。
0: 钱三强特意写了一封信寄到美国，现身说法，动员学有所成者回国为大众服务。物理学家葛廷绥、赵忠尧、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纷纷从美国归来。法国巴黎刚刚收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聘书的杨承宗也接到了师兄钱三强的来信和托人转交的3000美元。
4: 信中呢列了一个很详细的单子，就是说你要在你回国之前要按照这个单子上做一个大采购，这是我们那个新中国发展原子能急需要的一些包括设备啊、药品啊、还有图书啊之类的，然后这个3000美金是让他这个专门的经费。
0: 这3000美元正是来自一年前周恩来总理特批给钱三强的那笔外汇。杨承宗一共带回了大大小小13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原子核研究必需的仪器和图书。杨承宗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一个重要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
2: 搞核武器不是10个8个的人才，是要成千上万的人才，所以从1到10很难，但是从10到100，从100到1000，从1000到10000，这就快了。也就是说，钱三强做了一个从1到10的工作，
5: 所以他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这样的角色，或者是真正的这种科技界的这种将帅这样的人物。
0: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55年，我们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人数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就这样开始了。1955年1月中旬，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来了2位特殊的客人。

0: 史学家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色的油矿标本，钱三强则带来了自己制造的钙镉计数器。
1: 当走进这个油矿室的时候，你钙镉计数器就会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说好多中央首长看了之后还挺新奇的。
0: 会上，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这件事情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式提上议程。
2: 国家要发展的研制核武器了，那钱三强要投入到核事业里头去。党中央觉得这样的专家找不到第二个呀，所以要他让他去担任二级部的副部长去。
3: 钱三强的使命除了搞核科学的研究，更大的更现实的一个任务叫造弹啊，搞原子弹啊。
0: 1955年10月的一天，正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研究生的钱高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一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4: 第二天我就到大使馆去了，一去以后呢，看见钱三强在那儿。钱三强说，我正组织一个团在苏联的研究所里面实习，他说你过来参加我这个实习团。
0: 实习团的对外名称叫热工实习团，实际任务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并掌握回旋加速器和重水反应堆的原理和操作。包括钱高运在内，热工实习团成员一共39人，日后他们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核心力量。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崭新的原子能研究所大院热闹非凡。这一天，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仪器。一堆仪器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联突然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紧接着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位苏联专家全部回国，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中苏关系交恶，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的讲话掷地有声。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荒凉。1958年，高粱地上建起了2栋红砖小楼和1栋4层的灰楼，中国核武器研究就是从这3栋代号9所的小楼里，开启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艰难历程。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钱三强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一重任。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
5: 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
0: 毫无思想准备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随口说道，
5: 我能行吗？
0: 钱三强轻轻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

0: 谈话之后，邓稼先带着妻儿去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便到九所报道去了。从此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理论工作便有了主心骨。原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两员大将王淦昌、彭桓武也被钱三强动员去了九所。
1: 当时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我愿以身许国。那么几乎同时，钱三强是找到彭桓武，也是问彭老说你能不能来参加这项工作。那彭桓武的回答也特别简单，国家需要我，我去。
0: 从1960年到1962年，短短三年间，核武器所就从全国抽调中高级科技专家200多人，相当部分核心岗位的关键人物都是由钱三强物色推荐的。
2: 他非常了解这些专家们他们的专长，所以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让他们发挥那个专业的这个作用。像这样的这种真正的科学方面的帅才，那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
0: 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59年至1965年7月，该所共输送科技人员714人。钱三强把自己一个个招揽来的精兵强将又一个个送了出去，
3: 所以后来就成为我们国家的对他的两个形容词，一个叫老母鸡，一个叫满门忠孝。老母鸡是什么呢？那么就叫下蛋。
0: 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中，钱三强没有直接参与到某个具体的项目，但他在上情下达、协调衔接、组织攻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在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上，他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荣誉23人中，有15人由钱三强动员回国，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两弹研制第一线。他领导的原子能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00多人。钱三强愈发忙碌，很多时候孩子们想和爸爸见上一面都成了件奢侈的事情。
4: 所以我和我姐姐还有我弟弟，我们都是到了3岁就上幼儿园，而且都是全托，一个星期回一趟家，就知道到星期六星期天不来接我们了，在幼儿园就待着了，别的小朋友都接回家了。然后我爸爸经常说，他说你看你们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长大的。
0: 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事实是短短几年间，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被逐个击破。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马兰基地的气氛格外紧张，中央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一天试爆。北京三里河，钱三强像平常一样去部里上班。
5: 16号这一天上午，钱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钱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6: 5 4 3 2 1起步。
0: 这声冲天巨响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

0: 核武器的国家。十月十六日是钱三强的生日，这一天他51周岁。虽没能在现场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但钱三强却得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生日大礼。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的又一朵蘑菇云再次震撼五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奇迹再一次由中国人创造。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题为《中国不惜代价掌握氢弹》的文章中猜测，虽然有关人员鲜为人知，但该计划很可能由钱三强领导。西方媒体只是捕风捉影，但事实上早在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钱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氢弹的预研工作。他把黄祖洽和于敏第一批召集到了氢核理论组。
1: 他那时候就计划要安排一些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预研的工作，就是氢弹的预研的工作。这是他的一个大家公认的是他在这些方面是有远见的。
0: 黄祖洽、于敏等人组成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为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氢弹争取了时间。1978年，65岁的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政策管理、战略决策、交流推广等软科学。他说，从1936年离开清华园到1948年回国，他这12年是从事硬科学研究，而此后的数十年虽然工作的内容很繁杂，但都属于软科学。
2: 钱先生不仅在科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核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他崇高的品格更是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0: 多年以后，许多同事、朋友、晚辈依然为他牺牲了硬科学研究而感到惋惜，而钱三强早已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做出了回答。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正是钱三强毕生的追求和他生命的写照。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琴，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分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

0: 达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那可没忘了，十八十块。那你本来天天挨了，本来也没回来。那是过的十八十块，没忘了。
2: 就要走开。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使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

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

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

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

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

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百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顶，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

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

0: 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
1: 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

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装而起，风华茂日，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1: 不是，位置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足球运动啊，它讲究的是团队协作，一定要团结队员，所以齐达内最终能成为法国的核心发动机。
2: 我说，首先看我说，
3: 他踢中场啊。

1: 迟到了，快起床！快，迟到了，快，快，快起床！乐乐，
2: 迟早饭呢？那个什么，没太适应。我送你儿子。
1: 等我一下，等我。
2: 这个孩子。
1: 怎么开车呢？大哥，对不起，没事吧，大哥？没事。那个，请问这位小姐在98？算了，你别起床了。那个中午来接你啊。
3: 你知不知道荷花定律啊？打一个比方。
4: 整个荷花塘要开满，需要30天。
3: 那如果只开一半，那是第几天？15天，错，29天。这就是荷花定律，也被称为是30天定律。因为做很多事情啊，拼到最后靠的是什么呢？它不是运气，靠的也不是聪明，不是所有的运气，靠的是毅力。你只要把方向选对了，每天突破自己，突破自己，突破自己，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成功的。荷花它总有一天会绽放。
5: 所以相信我，这就是奇迹，这就是未来。未来，
6: 好的，飞哥，我会更加努力的。
7: 加油，
5: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8: 怎么了？
7: 房租2个月没交了，
5: 飞哥。
7: 但这个房租你怎么就少100？
5: 交出了1.7倍左右，在这里面，我们就两平分。
6: 说了这么多，你们是不是也对感兴趣？
5: 酸奶、
6: 蜜、酸奶、蜜。
7: 今天继续没忘吧？
9: 没忘，我马上就到。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6、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
0: 全体都有，趴步走。
2: 我们舰队之初对自身的定位就是做好政府应急体系的辅助力量，民间救援队说到底是个公益组织，真要遇上险情，肯定是国家力量冲在最前头，
3: 国家会在第一时间统一调配，但是为了这1%的奉献，
2: 在平时的训练中，我们也要付出200%的努力，不断完善自己，使咱们这支队伍成为一支综合性应急救援力量。
0: 快点，
4: 我让你们看一下这个的名称叫做牛尾绳。然后这个叫做手持上升器，
5: 这个绳结啊是咱们平时救援当中运用最多的装备，所以我们在学这个技能的时候一定要严谨熟练。
6: 我们这次的集训呢，我们主要完成的是体能集训和技能集训，体能方面包括俯卧撑、折返跑、蛙跳和搏击，技能方面包括心肺复苏和绳结课程。
4: 心脏骤停后最佳抢救时间是4到6分钟，下面我来简单做一下介绍，先确定他是否有意识。同志，是否能听到我说话？心肺复苏总共分2步，第一步按压，第二步人工呼吸。抱入胸廓，定位，后手，按压，以每分钟100到120的频率，至少深度5厘米，01、02、03、04、05。
7: 为什么放任好的防护服说非得加入我们救援队啊？

0: 任劳任怨随叫随到，就因为冲哥救了你啊？
1: 对啊，
2: 你们救了我，我报恩呐、啊。
3: 营救溺水者的黄金时段只有事发时的30秒。记住，只有7种迹象辨明溺水者。第一，他们的眼神呆滞，无法专注，或者是闭上眼睛。第二，手臂可能前伸，但是无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第三，他们的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没有时间呼救。第四，他们看起来。溺水者以为是大家发呆，其实他已经溺水了。如果询问后无果，您就得立即施出援手，明白了吗？
4: 你现在就是特殊时期，你先在我这边安心干着，各个方面都不用担心，赚不大钱，我饿不死，放心吧啊！
5: 你还管全套了，你给我
4: 工作也整没了，头发弄得跟鸡窝似的。你看人学校门口那家子，有几个混得跟你似的？
5: 你厉害，你是大老板，你一年赚几个钱呢？你在这安排我的生活？
4: 你不懂生活，
5: 你懂生活？
4: 哎，嘿嘿，我就是觉得吧，就是赚钱养梦，修车赚钱，贴补救援队，这钱花的值，花在救人上，我愿意。再说这家里的钱，我说了也算数。你嫂子根本就不知道，我都不用跟她打招呼。
5: 你那叫怕媳妇儿。
4: 哎，又说错了，你哥怎么能怕媳妇儿呢？
5: 那叫啥？
4: 智慧。
5: 你给我展开一下怎么个智慧法呢？
1: 就说吧，有一次我们俩去买东西，他看上一4位数的包，然后问我：“老公，你喜欢吗？”当时我一看4位数，我一个小眼神，咔，我就过去了。你嫂子立刻就把包给放，
5: 咔，一个眼神就把包放下了。嫂子，
6: 一个眼神就把包放下了，你怎么看？来，给我看看。
4: 我瞎编的，媳妇儿。
6: 吃饭去。
1: 哎，你坐这儿，坐这儿。
5: 这么多个菜呢？哎
4: 呀，这太丰盛了。哎，
1: 随便吃啊。
6: 吃点儿。
4: 媳妇儿，
7: 嫂子，真的谢谢你了。看我那边出那么个事故，这些东西全堆这儿，
5: 而且我这工作一时半会儿还真是不好找。真的，
7: 谢谢嫂子，谢谢。
1: 没事儿，没事儿，休息啊，
6: 没事儿，这都不是事儿，多吃点，多吃点。嗯，
1: 最好是。
6: 冲哥，有个事儿我不知道该提不该提。
5: 你还找我有什么事？这直说。
6: 能不能以后别带我们家老王去，就是去那个上山下海，带他干点别的，别的什么都行。
4: 媳妇儿，你。
6: 我们两个要生孩子了。
5: 我明白了，怎么了？

0: 小黑，小黑，妈妈，哎，看镜头，来，
1: 三二一，干嘛呀你？
0: 来来，哎，
2: 找不着我，找不着我，
1: 哎，真
2: 找不着。
3: 陈天 ，stand up， 哎，来，不能犯规啊。
0: 走。
3: 别，没事吧？可以啊。喂，来来，别看。

0: 你把这个拿上，有皮蛋的照片，还有手机号。
1: 帮我照顾好他们啊。
0: 放心吧。
2: 儿子，我走了啊。

0: 你这个东西非要是人比蚂蚁还小，你还找狗，你嘴巴飞往里边了。哈哈，
1: 我告诉你，这个上面的镜头可以推拉摇移，怎么样都可以，而且机身非常小巧，在楼中间穿梭也非常的灵活。 多维度多渠道的去寻找，就要用尽所有的办法，而且它还可以俯冲，还可以翻跟头。我表演给你看啊，很厉害的。
2: 你自己翻吧。
1: 哎，有事我就想问一下，月月看以前那个照片，她腿是好的，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2: 就知道你要问。
1: 是不是有什么故事？
2: 找到狗我就告诉你。
3: 什么玩意儿？我找个狗，你1万块钱，你用什么找啊？
4: 您要觉得您跟您的狗啊感情不深，值不了这个价。您再买一条就是。
5: 你好，寄过一下。
3: 这衬衣怎么放狗笼子里了？
5: 哦，这狗啊胆子小，放进主人的衣服让它更有安全感一些。
3: 你的，你的，你的。
6: 我从狗主人拿了他的衣服，没准狗闻着味儿就能找回来。这
3: 不是
7: 你多给我们几个，我们哥几个帮你找找。
8: 那太好了，就来来来来来，你的，谢谢叔叔。
3: 陶叔叔呢？你们都听懂了吧？
9: 听懂了。
3: 咱们出发。
10: 你这飞机能这么飞吗？
11: 哎，放心，我有飞行证，还报备过。
12: 儿子，
13: 我狗丢了，我照片发你手机上了，你帮我找找。
14: 你要是能帮我找到，免你2个月房租。真的吗？2个月房租，宝贝们，宝贝们，我给他叫皮的，他现在走丢了，我都给老姐们。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5: 家里柠檬好像没了，厨房老有股味儿，
14: 是不是啊，王成国？拿个袋子。王成国。
15: 那个，哎，芒果不错啊。跟谁聊天呢？没聊天。
14: 都不要吃了。
15: 是。请我退了，晚饭不吃。
14: 来吧，分一下。你说这是皮蛋，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怎么办？
15: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皮蛋被人抓到狗肉馆去，咵勒了，啪炖汤。
14: 闭上你的乌鸦嘴行吗？
15: 我就觉得好像丢了个孩子一样。
14: 这狗对月月这么重要，他得多伤心啊！

要发起一个比赛，比赛选手我，还有皮蛋，好来喽！嘿嘿，来了皮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只是最近越来越严重。他晚上经常会做噩梦，然后就突然间叫我的名字，就也不知道他语无伦次的说了什么，我也听不太清楚。最严重的时候就是睡不着觉，他一个人悄悄地走到窗户边，一站就是天亮。白天的时候就是发冷，话越来越少。
1: 这可怎么办呀？
0: 我想了挺久的，我觉得他不能再出任务了。
2: 我同意月月说的，我觉得不光不能出任务了，他最好也离开这儿，换个环境待一待。
3: 连这儿都不能待了？
2: 对呀，天天在这儿看着一样的事儿，一样的人。
4: 这不是病理性的，根据刚才你们所说的，我们判断啊，患者得的是 PTSD， 也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应激障碍所引起的情绪失控和血压的陡高陡低，会造成血管迷走性昏厥。有的患者呢，还会有抑郁心理，怕他有自杀倾向，所以呢，我们建议要尽快治疗。
0: 那我们怎么配合治疗？
4: 首先呢，用药物控制，用来缓解焦虑的情绪。另外呢，一定不要让他再受到任何的刺激，远离那些会让他想起过去创伤的人和事。最好呢，能够让他换个环境，放松一下心情。

0: 一年多没见了，那我上次见你时候，你还没长那么高呢，长得真快。是因为秋园吗？嗯，跟你刘峰哥哥一起旅游的时候，遇到了地震，救人的时候被水泥板砸了一下。
1: 那刘峰哥呢？他走了。他去哪儿了？
0: 去一个很遥远、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
1: 那条狗就对你更重要了，怪不得那么多人去找。
0: 天天都待在一起，就像家人一样。

0: 这样，我其实挺能理解你的。
1: 你能理解我什么呀？
0: 我爸也是常常不在我身边，平常都是我奶奶看着我。如果有一天我奶奶也离开我了，那我肯定也会非常难过的。
1: 乐乐，你爸是救援队的执行队长，那所以每次救援他都会冲在最前面。很多的时间不在家里待着，并不代表他心里面没有你。他经常会跟我们一起聊你。
0: 都聊我什么了？
1: 就聊你聪明、独立、学习好、球踢的也好，还说你是他的骄傲。

0: 月月啊，我得跟你说个事儿。那个，我还记得那时候你要做志愿者，那谁不同意是吧？但是从你转正这一转眼，都5年了，得有1800多天了吧？从地震、水灾，这山里走失。 老人失踪，省里省外的，这些数据你那儿是最详细的。成和没成，你心里也是最有数的。但凡是个事儿，它就有成有不成。这不是，我不是说我要放弃啊，就有一点希望我都不放弃。但是，咱们是不是得做点思想准备啊？ 是吧？月月啊，我得跟你说个事儿。那个，我还记得那时候你要做志愿者，那谁不同意是吧？但是从你转正这一转眼，都5年了，得有。
1: 一千啥玩意儿？哎，你说皮蛋这么聪明，怎么就走丢了呢？
2: 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那你还是别讲了。
2: 我偏要讲。哎，我的意思是，你知道狗贩子什么意思？狗贩子，抓狗。 知道吗？知道。你说皮蛋有没有可能被狗贩子给抓住？这是好事儿，因为狗贩子他不会伤害奶奶，他会把狗给养起来，养起来，等到狗的主人疯了，特别特别着急，开了3万5万8万，这是狗贩子高兴啊，第一时间把狗给你送回来。这个时候你又得感谢他，又得把钱掏出来。反之是什么呢？请看。
1: 你这上面没有写奖金呢，你说所以我觉得这个皮蛋被送回来的希望，行，
3: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占多数的，但是像你这样想法的人越来越多了，才带坏风气的。
1: 你网红朋友那边，你要不要看看手机啊？有消息吗？
3: 嗯。
1: 你现在要找我了？
3: 揍你。
1: 哎呀，人家会给我打电话的。如果真的有消息的话，好不好？你这就
3: 你看，8000字。
1: 喂，啊，怎么样？
3: 啊，真的？
1: 嘘。

0: 真的吗？
1: 好，
0: 行，
1: 你下个月房租我给你免费啊啊！再见啊，好。
0: 哎，我的朋友说，在东边的费城区发现一个和 B 蛋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像的狗。
2: 东边
0: 那
2: 么荒凉，也没有灯，怎么救啊？
0: 我有办法。
3: 哎姐，我还有个问题是想不明白。你们救援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2: 哎呀，这个我怎么跟你说呀？就像你踢球一样，很苦很累，但是因为热爱，所以就能一直坚持。那热爱有什么原因呢？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但是在我们热爱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就是要坚持地走下去。你知道，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一个一个的人，看见他们重新生活，看见他们脸上的笑脸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值得的。就像我这双腿一样，虽然不能站起来了，但我从来也没有后悔。

0: 我跟你说，为了皮蛋，我已经把我最贵的机器给拆出来了。如果不是你的大疆热成像无人机还找到呢，
1: 疆这么黑能死？
0: 那月黑

0: 你再往左边一点，再往左边一点。
1: 这个是吗？救你的狗啊！哎呀，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这次我也算救你一命啊。
0: 那咱们赶紧走吧，不然月月要急死了。走。
2: 大家今天都辛苦了，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终于找到月月姐的皮蛋了。功劳呢，我们全部都要靠赵小飞的无人机。
3: 没有，应该的。皮蛋是我的救命恩狗啊，他救了我一次，我现在救他一次，我们俩打平了。
4: 只穿上这身衣服呢，还不算是我们正式的一员啊，还得带上这个。
3: 谢谢冲哥，欢迎加入。走了，冲哥，拜拜，
5: 走了。
3: 怎么样？关键时候还得靠我们。啊，请我吃饭。哎，
6: 喂，
3: 请我吃饭。
4: 拜拜。
7: 冲哥，我们也回来
4: 了。拜。今天爸也没陪上你，你不会不高兴吧？你才没有那么小心眼，对不对？哎，走。

0: 小财靠蹲点，大财靠分析。你做什么不重要，你会做什么也不重要，市场允许你做什么才重要。天天跑代驾，腿得跑得比脑子快，人傻路远的大活去哪儿找？分析啊！
1: 我再打个比方，看这附近啊，附近几家餐厅，今天吃饭打不打折？喝酒水打不打折？谁爱喝酒？
0: 男的还是女的，白的、啤的、黄的都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24小时啊，都得注意时间、地点、人物、地区、分片，哪怕是天气，一定都得弄清楚，都是非常有道理的。
2: 哥，你就说吧，怎么能接个大活？
0: 关于大活的问题啊，下次我展开跟你聊。喂，哥，
3: 啊，
0: 到了，马上吧，我还是到那个导航的位置找您哈。 好嘞，马上来啊！
3: 儿子，那个差不多，早点休息，需要先把烟喝了。

好，谢谢。

0: 喂，小沙，
1: 妈，
0: 你还没回家呢？这会儿应该是国内晚上11点多了吧？怎么还在工作室呢？
1: 我还有一点工作，马上做完我就回去。
2: 你要早点休息，这女孩子呀可不能熬夜。你看你的黑眼圈都出来
1: 放心吧，我回去睡一觉就满血复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2: 你最近怎么样啊？一切都顺利吧？
1: 一切都很顺利，吉利这边也不错，项目也走上正轨了，而且我们真的帮助了好多家庭。对了，我下周还要去趟西藏呢，去看一下我们救助的孩子们。
3: 儿子，我也是第一次当爹，有啥做的不好的，你跟我提，能改的我就改，不能改的，我也努力调整。

0: 放心吧，
1: 我要是混不下去，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给我订票回去，行吗？
2: 对了，还有啊，你最近有没有谈恋爱啊？
1: 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最后一定要绕到这儿来。
2: 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那你好好照顾自己，早点回去啊，不要睡在办公室了。嗯。哦，对了，记得空了多回来看看我们啊。
1: 放心吧，妈。
3: 哥，呀，你这不哎，
4: 快到了，
3: 三个打一个没整着啊？你这不败坏吗？

0: 哥小时候你练过，我告诉你，下雨一大背瓜，大电炮给你周挡一道。
1: 那肯定的，
0: 见义勇为，您得有正义感，对不对？太对了，这你知道我
1: 信你就信你，绝对。
0: 少儿方俊，就你这样人，带坏了，您得有正义感。
2: 儿子，我也是第一次当爹，有啥做的不好的，你跟我提，能改的我就改，我不能改的。
3: 我也努力调整。明天赴汤杯决赛，你要是有空，来看我踢球吧。
4: 那必须的。

0: 那个
1: 枕头有没有再便宜点的？
0: 哥，这价格挺实惠的啦。
1: 我要不是因为头都洗了，我可能就换个地儿了。真的，有没有再便宜点的？
0: 有，倒是有。
1: 那我就要那更便宜的啊！来吧。
2: 他这个头发前面全部遮住的话，显得不是那么精致，两侧收紧会显得脸型更瘦一些，然后后区的话饱满度再打开一些，对吧？然后显得脸型更加精致一点，然后遮住就显得不精致。然后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头发给打开一点。哎，不好意思，先生，你过来一下。然后顶上的长度呢，不需要太短，但是也不能太长，这个长度就显得很扁塌。
3: 对了，泰哥。咱们发起的那个听见美好声音的第二期进展怎么样了？
4: 累计到现在，通过我们吉里公益的渠道，已经捐助了8名听障孩子，完成了人工耳蜗的植入手术了。
5: 而且我们和公立三甲医院签订了合作协议，给这些被救助的孩子提供终生免费的术后服务。
3: 嗯，太好了。小婷，你这边呢？
6: 我这边吉里公益儿童梦想空间的项目已经筹备3个月了，但是推进有点慢。
3: 那问题是卡在哪儿了呢？
6: 这个项目因为涉及到教室改造的配套电器、家具、图书、电脑，还有电脑软件服务，需要联系对接的爱心企业种类特别多，目前只对接到了图书、电脑还有软件服务商。
3: 那到这个月底之前，我们能找到更多的企业或者投资人捐款吗？
6: 这个可能有点困难。
3: 还差多少钱？
6: 估计还差100万。
3: 那从我们的账上出钱呢？
5: 我们自有资金基本上都投在各个项目上了，公账上的钱呢也不多了。
3: 行吧，那我下来再去想办法吧。
7: 一二台，

您就这边吧。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心悠悠。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你好中国，
8: 爱你的阿姆，
9: 有请阿姆，
10: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这儿啊？这边，您坐这边吧。
1: 家长，麻烦您把这个伞有点偷，试一下，
0: 不好意思
1: 啊，
0: 不好意思。
2: 这边，这边，这边，
3: 好了，加油！加油！加油！好，往前，再往前，再前，传来球，传来球，能接，能接哪里？传人！
4: 谁报的警？本人还是家属？
5: 是他们的朋友，在后台发现他们的 GPS 信号，开始是在山上的禁区，但后来连 GPS 信号都没有了。
4: 时间，具体位置在哪儿？
6: 最后出现是上午11点左右，在白虎山到万里森林公园之间。
4: 那个消防、医疗、公安的同志通知了吗？还有那个蓝鲸河登山俱乐部的兄弟们呢？
5: 通知了，已经在路上，马上就到。
6: 主任，主任，消防他们已经到了，从西侧进的山，咱们从哪儿走？
4: 我们从南北两面同时出发，来，走了。
7: 是是是，
4: 来。快动起来了，
8: 喂，你好，是，我是，好，我马上通知队员出发，今天先到这儿吧。

嗯。

0: 媳妇儿。
1: 老高，哎，去哪儿啊？
0: 再出去办点事儿。
1: 为什么事儿啊？
0: 那个，汽贸城，我得进点件儿。
1: 哦，对，我正好去那儿也要买点东西，我陪你去啊。走吧。
0: 哎呀，媳妇儿，你说我这脑子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老张他得过来。
1: 哎呦，那怎么办呀？
0: 要不，你先下去。
1: 行啊，我没事儿。那咱倒回去。
0: 倒回去。倒回去。
2: 管理处主任那边消息说，消防的人比我们先到，已经从西边进去了。南北两边也有其他人，森林管护管理处和登山俱乐部的人。所以呢，我们只能从南边走山洼进去。这里的地形复杂，野鹿较多，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冲哥呢？
2: 稍后他会到山下指挥处，统一指挥行动。
4: 他不跟我们一起啊？
2: 如果你不信任我的话，你现在可以下山。我们现在搞的是山野救援，不是在搞事的关系。
4: 我信任，我信任，我们是个团队嘛，救人最重要的，我怎么可能当逃兵呢？
5: 那好了，跟冲哥对话用。
2: 检查频道 ，check。
6: OK。
2: 大家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姚主任，我来了。
1: 老曹，实在不好意思，又给你添麻烦了。
0: 应该的，应该的。公安消防的人都到了吧？
1: 哦，公安和消防的人都往山上赶了。老曹，你看一下，这个就是那个失联的人给我发的那个位置。现在咱们的队员都到哪了？
2: 咱们队员也上山了，我跟您确认一下啊。
3: 木木，咱们现在这个人失踪了，咱们去救援是不是得用跑的呀？
4: 只有分配好体能，才能持续作战。三分之一的体能上山，三分之一的体能下山。剩下的三分之一攒着，以备不时之需。
3: 我知道了，就像我们谈生意喝酒，酒局一样，三分之一用来打圈，三分之一呢让自己活着，最后三分之一直捣黄龙，把对方直接喝倒，是不是这意思？
5: 木木，收到请回答，我是曹冲。
4: 曹队收到，是有失联者的位置了吗 ？Over。
2: 在你现在这个位置的北纬
5: 3073 ，Over。
4: 现在有位置了，北纬3073，我们得加速前进，走吧。
6: 哎，老曹，我刚才都到大门口了，我媳妇儿突然出现了，我今天实在去不了。
7: 鬼鬼祟祟干什么呢？
6: 我，你说，
7: 来电话了，
6: 骚扰电话，
7: 接，接呀，
8: 哎，老王，你到没到啊？
6: 哎，老曹啊，我不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吗？我不去。
9: 我说你把那个乐乐放学，你帮我去学校接他一趟，
10: 送月乐去，行不行？
6: 乐乐，那没问题。

0: 行，放心吧。
1: 能听明白吗？
0: 能。
1: 买一蛋糕啊，这乐乐今天生日，千万别忘了啊。
0: 没问题，你们赶紧去，让大伙注意安全啊！放心吧。还有，
2: 以后你们救援队的事儿，
0: 我不去了。哎，
3: 不去了？
0: 我都听见了，不去了。
4: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来，喝酒。
5: 干杯！
3: 干杯！
4: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
6: 是你们发出的求救信号吗？
7: 你们谁啊？
6: 我们是来自蓝鲸民间救援队的，接到你们猝死求救信号赶来的。
2: 知道。
8: 我们没有发救援信号啊。
2: 没有啊，
9: 那你们身上有携带任何种类的 GPS 设备吗？
2: 没有啊。
10: 这不正是他吗？
6: 你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禁区，这个 GPS 离开安全区域会自动报警。
2: 这东西我不知道啊。
6: 禁区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意外和危险，你们就不应该待在这儿。你赶紧收拾东西跟我们走。
10: 我们爬了半天才来的，让我们吃完再走呗。
11: 我说现在立即跟我们出去，听明白了吗？
12: 你们是警察吗？凭什么限制我们自由呀？
10: 对呀、
13: 啊。哎，插一句啊，实在不好意思插一句，你们这个是小青龙的火锅底吗？
10: 哥们，尝一下呀。
13: 但是它这个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它不是手工制作的，它是机器把所有的酱料制作出来的，也好吃，但就是说。就会差了那么几分的锅气，火锅最重要的就这锅气。
10: 哎，兄弟，那你推荐哪一款啊？
13: 巧了，哎，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我们家的全部产品，非常的厉害。我在四川啊，一个隐秘的小县城里面找到一个炒料大师，我用诚意打动了他，打动了他，然后他把这个秘方。我是一个火锅底料的搬运工。随时给我打电话，火锅底料随时送到你们家里啊！这个免费啊，这一包免费啊！啊，还有，再多一句，你听这雷声，一会儿就要下暴雨，咱们聊什么？收一收，咱们边走边聊吧，
10: 好不好？兄弟，就凭你这句话，走
13: 走，
10: 来，咱们下山吧，来，
13: 啊，注意安全啊！
14: 吃火锅呢？行吧，那我在管理处等你们回来啊，欧窝，
0: 老曹。辛苦半天了，来喝口水吧。
14: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这那求救信号能随便发的？那不是狼来了一样吗？还吃火锅呢？
0: 谁说不是呢？
14: 不，谁天天有功夫陪他们玩啊？我儿子今天让我看他足球比赛，我看得好好的，一个电话我就来了。你这不是
0: 消消气消消气？老曹，你说现在这种事情吧，确实发生的多，但是咱们呢也不能不管。你说万一不管，要真出个什么事儿，你说这个。对不对？
14: 是，人家就说点气话，那能不管吗？那这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15: 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你爸比我们强啊。算是有一个比你爸强的，你爸就能留下来看你踢球。你以为我不想去啊？可是我去了没用啊。好多被他救出来的人都把他当成英雄。反正他要是我爹呀，我可是

0: 学的，脸上特有面。
1: 对吧？你看我说的这绝对是有道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个人对餐饮这个事情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啊。我们只要抓住了核心产品啊，然后再去找好的。哎，你们先走，你们先走啊。
2: 好，
1: 注意脚下啊。
3: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4: 怎么了？
3: 队长已经疯了，定气的。
1: 哎呦，每个人做事方法不一样，这有什么呀？
3: 你随便吧。
5: 恭喜发财。
6: 自己掂量。

0: 我们所有的救援活动都是自费的，我们付出的精力、财力、物力都是自愿的。我们来了过后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什么问题都没解决，你觉得有多少人能坚持下去呢？
1: 等一下，你有没有考虑过收会费？
2: 真的没跟你开玩笑。你想，我们向每一个需要求援的人，我们都收取高额的押金，这样我们一旦了解这个事件他是误报的时候，我们这个押金不要退给他，这样我们就有了保障机制，是吧？他们也不敢无聊的来耍我们了嘛，浪费我们时间。还有，我们可以吸纳更多更多的会员，这样我们就有更多更多的流动资金，这个是最最最厉害的。流动资金干嘛用呢？请最好的老师，买最好的装备，这样我们都可以全面的升级。还有就是投资，投资一旦好，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可以做基金啊，然后找更多好的优质的投资人来进行一轮融资，这样那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蒸蒸日上的事业啊。
0: 郑小飞，民间救援是公益组织，你要那么想挣钱，回你的网红基地去，别在这儿等了。

0: 这都快愁死了。每年只要一到这个七八月份，这个上山采蘑菇的是一批一批又一批啊，拦都拦不住。
1: 人间美味嘛，谁也禁不住这诱惑。
0: 哎，我接个电话啊。
1: 你忙你忙。
0: 喂，白虎山管理处。什么？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你们尽快把定位给我发过来啊。老曹啊，还得通知咱救援队的兄弟先别下山，山上又发现了两名受困的群众。
1: 位置发过来了吗？
0: 发过来了，发过来了。来，你看。

0: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蓝鲸救援队的曹冲。那个，你们的求救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
2: 我想了解一些具体的信息。
0: 哎，你好，我叫黄海，我在白虎山景区，我跟我女朋友迷路了，我女朋友受伤了。我们现在需要救援。
3: 好的，你不要着急，听我说。
1: 哎，那个，你们有没有一些户外运动的基本常识啊？
0: 我稍微有点户外常识，但是现在我女朋友腿好像骨折了，在山底下等我呢。
1: 这样啊，你看看周边有没有什么标志物？
2: 比方说这个湖啊、小溪啊，或者是一个山沟啊。
0: 我们从一条分叉路口，

0: 然后有个牌子上面写着禁止入内，然后我们从那条路上上来的，然后我们在山里转了几个圈，现在我们在一条石子铺的台阶上，我看这个台阶往上走应该是能走出去的。
1: 你这样，你们就待在原地啊，别我们的人去了，那个你们走了找不到你们。
0: 哎，好好好，我不乱动，我现在没办法回去找我女朋友，我怕我回去路上又迷路，到时候你们就找两个人了。我
1: 留在原地别动啊，你说的这个位置，一会儿我让救援队的人去找你们，你们动了我就找不到了啊。
0: 哎，好好，我就待在原地，你们一定要尽快，我女朋友受伤很严重。哎，谢谢谢谢。

0: 南京救援队的全体队员都有啊，现在又有个新情况，
1: 那个留两个人把刚才吃火锅那几个人
0: 带回管理处，其他人在上山，有两个人需要被救援。 Over。
2: 不是冲哥，什么情况？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走到山下了。 Over。
1: 是一男一女，女的受伤了，
0: 需要被我们带回来。就从你们现在这个点向东南方向一直向上，有什么具体的信息我一会儿再发给你们。 Over。
3: 好的，我们立即出发。 Over。
0: 尽量天黑前赶回来，
1: 不过夜啊。 Over。
3: 收到。嘉华，你们带他们下去吧。邓平，跟我走。
2: 我呢？
3: 爱干嘛干嘛。
4: 你跟我回去吧，你也没啥经验。
2: 我怎么没见？没见我可以学。哎，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哎，我也有解决问题能力的。哎，

0: 哎呀，这天气怎么这样？还下雨了，变化多端的。
1: 对啊，山里的天气就这样，一会儿下雨，说不定一会儿就天晴了。啊、嗯，
2: 他俩应该走这个小路上去的，里边野路很多，注意安全。
0: 啊、
2: 嗯、啊，来，把装备都拆了吧，我们可以加速前进了。
0: 哎，终于可以拆了，累死我了，手都麻了。这个白虎山为什么叫白虎山呀、啊？是因为有100只老虎吗？
2: 怕了吗？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不怕，我就问一问。
1: 一会儿别吓死我。

0: 不，根据刚才他们的描述，这两个人应该是在小黄岭附近，现在走到了一条石子路上。
1: 你们就沿着山脊往东走，
2: 路程大概15分钟。
0: 你们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Over。
3: 收到 ，Over。
2: 老曹啊，辛苦了，辛苦了。
4: 应该做的，应该做。这雨要下起来就麻烦了。
2: 就是下雨的话，就增加了救援难度。
4: 是。
5: 在这儿，这儿。
3: 是你报的警吗？
5: 对，你们终于来了。
3: 你女朋友人呢？
5: 她在受伤的地方，走不动路。
3: 那赶紧出发吧。

0: 胡伟，你确定他刚才在这儿吗？我确定，我们刚刚就在那上面，然后他突然摔了下来，他受伤不能动。你看我登山杖还在这儿。
1: 峰哥，我们接到黄海，但是回到朱慧这儿，发现他已经不在了。
2: 收到，你们先别着急，朱慧可能是看黄海没回来，一个人害怕去找他了。
1: 这我就想起来，4年前你过河的时候崴脚，
2: 慢点。
3: 哎，咱们在这趴个照。
1: 行。
2: 啊，你比4年前可胖太多了。
1: 什么？我这是强壮，
2: 就是胖。
3: 那也是你喂的。

0: 是这边吗？肯定是。慢点。我感觉长得都一样啊。我记得当时是个白色的树干，好像那种。走，看看去。哎，
1: 你慢点。慢点，别急。
0: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拍照。哎，没白爬。
1: 行了，找也找到了，咱们还继续往下走吗？
0: 胆子那么小，你说好的陪我把每个点都拍一遍的，走。
1: 行行行，你慢点。你能找着地方吗？
0: 我肯定能。黄海，
1: 嗯，还真在这儿啊！
0: 我的路飞还在这儿呢。
1: 你真厉害，真让你找着了。二，三。啊！
2: 啊！路飞，路飞，你没事吧？
1: 你搂着我脖子，我把你抱上去。
0: 行啊，疼啊，不能碰。
1: 行，别乱动。别急啊，喂，我到上面找个情况，马上就回来。

0: 你们看看那个周边有没有他踩踏过的花草的痕迹，因为他受伤了，他不可能走太远。这边我有什么信息，我随时同步给你。Over。
1: 来，往这边走。
2: 慧慧，慧慧，淑慧，
1: 淑慧，
3: 回来，
4: 慧慧，
5: 有人来救咱们了，
2: 慧慧，
1: 淑
2: 慧，
1: 我们是蓝鲸救援队的，收到请回复。
3: 我们是蓝鲸救援队的，
5: 我们是蓝鲸救援队的，听到请回复。
6: 那边孩子。
1: 淑慧，
2: 淑慧，慧慧，
1: 我们是蓝鲸救援队的，收到请回复。淑慧，我们是蓝鲸救援队的，收到请回复。
5: 请回复，
2: 淑慧，淑慧，
7: 喂，是吗？
8: 怎么了？
7: 那个公安的人联系到了那个黄海的父母，说这个黄海明天一早坐最早的班机去加拿大。说今天务必把他救下来，要不然就来不及了。还说什么那个要派去公干要两年呢？
5: 慧慧，
3: 淑慧，
5: 我们是蓝鲸救援队的，淑慧，慧慧。
0: 木木木木，我刚才得到一个信息啊，这个黄海啊，明天一早要飞加拿大，是公派那边去工作。我怀疑这女孩是不想让这个男的走，你看看他们俩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有什么矛盾啊？
1: 收到 ，over。黄海，你们俩感情有什么问题吗？
9: 我们俩一直都挺好的。
1: 那刚才我听说你明天要去加拿大工作了，为什么今天还来山里？
9: 因为这座山是我们俩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有我们俩很多的回忆。他一直都坚持要在我走之前再来一次这山，把每个地方都打个卡。
10: 兄弟，女人心海底针啊，他把你带到这儿来就是不想让你走嘛。
9: 你说他会不会一个人去下一个打卡的地方了？
1: 这个山有什么地方对于他来说特别重要？
9: 他老提我们俩第一次接吻的地方。
1: 在哪？
9: 一个观景台。
1: 远吗？
9: 不远，应该就在这附近。
1: 带路吧。哎，走吧。

0: 你还记得这儿吗？
1: 太记得了，之前你不是就在这儿崴着脚吗？
0: 就是啊。
1: 你那次是不是装的？
0: 谁装的？我当时疼成什么样了？你比四年前可胖太多了。
2: 你懂什么呀？我这叫强壮。
0: 找到了，就是这个，你看，拍照。
1: 我看太阳快下山了，我怕再走下去咱们会迷路。
0: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1: 你能找着地方吗？
0: 记得就是在这样一片大坑的附近啊。
1: 这到处都是大坑。
0: 王海。
1: 哎，还真在这儿。
0: 我的路飞还在这儿。
1: 哎，你真厉害，真让你找着了。
0: 拍照。
1: 哎，
0: 你来拍。
1: 我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会拍照，到时候你又得说我拍的不好看。来，一、二、三。
3: 啊！空位，空位，空位，你没事吧？啊？你伤哪了？
0: 还要碰他？
3: 是腿吗？哦，不碰，我到上面找个机会，马上就回来。不要乱跑啊！啊！
0: 去哪儿？我害怕。

0: 是他吗？
1: 是慧慧慧，
2: 你没事吧？啊，你腿还疼吗？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啊，
3: 明天可不可以不走？
2: 你怎么那么傻呀你？
0: 你腿受伤了？
4: 怎么瞬间移动到这儿了？
0: 啊？
4: 我采访一下，为什么你们要选择一个这样的环境的一个森林里？哎，我捉迷藏呢？啊？是疯了？知不知道我在山里绕了多少圈？我问你们俩，如果真的有人需要救援的话，我救你们俩，还是救他们？啊，救你们，救他们！疯了！你们这浪费公共资源，负得起责任吗？你们俩太作了，这太作！你不要明天走，你现在就走，好不了，你们俩好不了。
3: 我操！
4: 啊，走，走，快跑，走！疯了，这些人，走，快，头不要回，快跑！

0: 我去，
1: 我去。哎，干什么去啊？这孩子干什么？
2: 我帮你去看看。
3: 你们吃啊，先，
0: 好吧。
3: 哎，要吃，别吃，别吃啊！
0: 来，先吃，大家累一天了。
4: 来，
3: 这个还热呢，
4: 你拿过来的。
3: 哎，这个好喝。
4: 来。

0: 是的，行了，别烦我，哪个让大伙儿来，总哥，大家辛苦啊！
1: 这太少了，你说你女儿到底骨折没骨折啊？
2: 我觉得吧，她就是纯粹的不想下山。
3: 没错，现在只有这种年轻人才会有这种爱情，是不是？
4: 是啊，
3: 虾米，你们现在是不是也不行了？
5: 我们二着呢。你知道吗？去年夏天凤凰山里走丢多少人吗？
6: 特别多了，
7: 最怕的就是这种遮一个树枝就敢带着女朋友进去探险的。哎，
8: 我已经胆儿大，终于有人出事儿，我就最佩服这种人啊，就是怕都在这挂着呢，就当看不见，蹭蹭往上的，以为自己可专业了，气死了。
9: 没事，咱今天啊，人都救。
10: 是不是？来走一个，来，喝喝喝，来，喝喝喝，来，喝喝喝，来，来，来，来，来，喝喝喝。热好的羊肉串来了。没什么不开心的，你又不是我，我也不想变得跟你们一样。跟我们一样有什么不好啊？大家在一起多开心啊！
11: 没意思。哎，乐乐，你干嘛去？哎，乐乐。干什么呀？哎，吃羊肉串。累得困了，想回家不行。
12: 人家突然给你过生日，那你去不去？
11: 是给我过生日，你们不记得给我过生日，你们都给自己庆功呢吗？
12: 我可不像那个国贼一人一样，围着你转圈款呢。我回家了，我兜里有钱，才能打。乐乐，
11: 不是你今天让我去看决赛，我是不是去了？我还特意换了一身行头。你过生日的事儿我也记着呢，那谁知道他有人在山里走丢了？这不是突发事件吗？
13: 别说了，每次一到关键时候你就不在。
11: 救你的人跟我没关系，我不管了。你也别管我了，行吗？
13: 不行，我是你爸，我不管你管谁啊。不需要你管着。
11: 乐乐，不能这么跟你爸说话。
13: 你有什么资格说？你心里只有你自己，还有你队友，根本没有家人。
14: 先进屋，先进屋啊！

边走。

0: 哎，您是来旅游的？
1: 不，我回家。
0: 那您这是从哪儿回来？
1: 云南。
0: 云南好啊，山清水秀的。

0: 哎，怎么了？这人这么齐，像个全家福似的。
1: 柳峰，你别忙了，我有话跟你说。啊？怎么了？
2: 你生病了？你说什么？开什么玩笑呢？我哪有病啊？你别自己骗自己了，行吗？你什么情况你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你再这么拖下去，会越来越严重的。我们两个一起面对好吗？
1: 不懂你说什么意思。
3: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这可怎么办呢？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3: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一门没有见过的。
7: 哇，那旁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9: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
3: 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粤西三分，还粤粤分红，
11: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2: 拆东墙不是，终于有倒的那天。
1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
15: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别的会谈持续举行。会谈一项重要议题是遣返侨民。此次中方王炳南大使要求释放一名中国人，美方注意到，这是会谈以来中方第一次提及具体的姓名，这个名字就是钱学森。此时他的身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在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钱学森是唯一需要美国总统批准出境的人。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在美国政府眼中，钱学森只是一个掌握先进技术的人，但在中国人的心中，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心系祖国的赤子。在中方的不懈努力下，很快钱学森便接到美方通知，他可以离境了。1955年9月的一天，钱学森告诉7岁的儿子，从今天起不要再去上学了，准备回国。
1: 爹妈说咱们回国了。啊，什么叫回国啊？没概念。我就已经在美国上了1年级了，就准备上2年级的时候，爸爸告诉我，这两天咱们不念书了啊，你带着妹妹玩吧。
0: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全家4人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这一刻，钱学森等待了近5年。归途如虹，回首来路，可成追忆。这是一张20世纪初的照片，官式童帽下的男孩目光清澈，双眸有神。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这一年的辛亥革命终结帝制，父亲钱军夫以简便剃发。钱军夫浙江杭州人，曾和鲁迅等人东渡日本，研习教育学，以新教救国。回国后执教中学，先后任职教育部、浙江省。

省教育厅。1914年，钱甲搬到北京，钱学森自小兴趣广泛，课业超群。

多年后，钱学森在报刊上撰文，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1929年，18岁的钱学森考入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铁路计划，让钱学森激动不已。那时，旧中国铁路总长度595千米，而美国铁路网已拥有292900千米。他决定将专业改为铁路工程。然而，9·18事变以来，钱学森不止一次亲眼所见。日军对城市、平民的袭击，日机轰炸下的废墟。钱学森再次改变了专业，他笃定地将国之所需与己之所学紧紧地连接在一起。钱学森认为，航空才是国家的未来。为此，他奔赴南京，在庚款留美公费生的考场上，钱学森获得了最高分。在20名录取者中，攻读航空新兴学科的只有他一人。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这一年，《浙江青年》登载钱学森《火箭》一文。那时，火箭作为一种飞行工具还停留在科幻阶段。论文作者不仅涉及3级火箭，还提出征服宇宙的志愿。8月，怀着航空报国的梦想，钱学森从上海前往美国，攻读航空这新兴学科。这一年，他24岁。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比邻而居，学院不仅享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航空工程系的毕业生也颇有名气，如指挥轰炸东京的詹姆斯·杜里特尔。在学院的教授们眼中，性格内向而不善交流的钱学森在系里几乎没有存在感，但是他的学业却超过常人。有一次考试，因为有一门课考题非常之难，多数人都没能及格。学生们决定向教授提出抗议。毕业生韦伯斯特·罗伯兹回应，当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时，钱学森的考卷贴在门上，没有一点错误，也没有一丝橡皮擦拭或涂改的痕迹。于是，抗议取消了。家国情怀是这位东方学子心头的动力。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硕士学位，钱学森仅用了1年。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约需5个小时的航程。吸引钱学森前往的加州理工学院不仅有航空实验室，还有航空系的掌门人西奥多·冯卡门，是个传奇人物。冯卡门通过数学分析发现，飞机穿过气流会形成2股平行涡流阻力，这种现象被命名为卡门涡街。它曾被广泛用于解释潜水艇、无线电发射塔、电线的震荡问题，甚至是华盛顿州一座大桥倒塌的原因。求知若渴的钱学森深深被冯卡门的学问所吸引。1936年10

0: 月的一天，钱学森叩响了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门。多年以后，冯卡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个头不高、表情严肃的年轻人，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精准异常，他敏锐深邃的思路立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进一步深造。在第一学年，钱学森博览世界航空学的资料，每天阅读平均超过10小时。在课堂上，关键的复杂问题，钱学森总是能切中要害。冯卡门这样写道：钱学森与我一道研究很多数学难题，我发现他想象力非常丰富，不仅有着出众的数学天分，还擅长准确而形象地描述自然现象的物理性质。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这种天赋甚是罕见。有时钱学森甚至和冯卡门一同解答许多关于飞行的基本问题。冯拥有过人的物理洞察力，将空气动力学问题形象化并直指关键，而钱却以应用数学的天赋见长，负责论文的各项细节。
1: Cian was very good at taking Carmen's thought and putting it into a concrete form, sometimes a mathematical form, sometimes an experimental form. But it just was that they thought so nearly in the same way. That's one thing.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Cian was very hardworking and meticulous.
0: 1939年6月9日，钱学森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以冯卡门与钱学森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面世，之后数十年一直在用，成为设计高速飞行器的不可或缺。卡门钱近似公式迅速飞升空气动力学界。1942年，由冯卡门推荐，钱学森获得军方保密许可证，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军事项目。钱学森加入的火箭研究催生了美国第一批军事导弹。钱学森任职喷气推进实验室，在弹道、材料、推进、结构等四个部门中，他负责推进并参与弹道管理。五角大楼授予钱学森金质徽章，任命他为科学顾问。1945年3月，德国投降前夕，美军国防部科学咨询团赴德国考察，在全团成员中唯一的外国人是钱学森，佩戴上校军衔。赴德考察后，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提为迈向新高度的13卷报告，其中5卷由钱学森执笔。1946年，钱学森以超空气动力学及稀薄气体力学的论文奠定了他在航空学界的领军地位，仅次于冯卡门。这一年，已是航空系正教授的钱学森35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日，逢传统中秋，钱学森等10余名留学生再没欢聚，他不掩思乡之情，畅谈祖国心声。这么多年发奋学习以图报国的心终于可以安放。钱学森对大家说：我们都要争取尽快回国，人民的新中国非常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

钱学森下决心放弃在美国的幽默生活，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1950年初夏，钱学森向学院申请回国探亲。然而6月6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突然对钱学森进行审查。他们说有足够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要全部收回军方的保密许可证。依据美国政府的各种法令，钱学森将被驱逐，同时又禁止他离境。钱学森被深深的伤害，他即刻声明，我将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返回中国。紧接着，移民局以防逃跑的理由拘留了钱学森。1950年9月7日，他被囚禁在特米诺岛上的一座监狱。此刻，他的女儿刚刚出生3个月。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始于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为典型代表，反共、排外、反共产主义风潮等，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见的人，麦卡锡主义登峰造极。钱学森为此经历了长达5年的抗争与磨难。在听证会上，移民局官员问，如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事件，你会为美国而战吗？钱学森回答，我忠于中国人民。此刻的钱学森回国意愿十分坚定，在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下得以回国。

0: 1955年10月1日的国庆阅兵，是我
1: 195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10月28日，钱学森和家人抵达北京。祖国巨变，旧貌新颜，到处涌动着新时代的希望和热情。钱学森被这种气氛深深地感动着。抵京不到一个月，钱学森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前往东北参观讲学。在祖国的工业重镇，钱学森提出看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2: 当时我们那个单位是全国的一个军民，因为整个全军的现代化的装备的维修研究设计培养这些个人员的，我有这么一个学校，是个军民单位。到我们那儿参观呢，必须经过军委批准。
1: 军委不仅同意参观，为见钱学森，院长陈赓专程从北京返回。晚宴席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院长陈赓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答：“
3: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1: 陈赓大将就发展尖端武器，出面与钱学森对话，侍奉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之命。紧接着，钱学森又接到了中南海的请柬，他在37号桌的座位被毛泽东亲自调到了1号桌前。毛泽东说：“让他坐在我的旁边。”在这张经典的照片中，他们交谈的愉快、轻松。

0: 毛泽东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3月，在国家12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上，在关于导弹和飞机的发展，钱学森建议导弹优先。
1: 理由呢？钱学森发表意见，说导弹的这个马赫数啊是10到20，超音速飞机啊马赫数就是2。啊，飞机打导弹啊，看打也打不着，看也看不见啊。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的难度是材料问题，这个材料问题要靠经验的积累，少说也得10年的时间吧。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技术上的难度啊，反而比飞机少。所以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还容易，这是钱学森。在这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这个经典分析。
0: 钱学森的战略眼光打动了决策高层。导弹和原子弹、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研究被列为重中之重。这一决策不仅意义深远，钱学森领衔开创导弹事业也成为历史必然。1956年2月11日晚，在北京春节大联欢的拍摄现场，钱学森度过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这一年，钱学森45岁。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1周年。这一天，在北京西郊，由聂荣臻元帅宣布命令，国防部第5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钱学森为5院院长。作为导弹研究院，钱学森直言，5院目前急需的不是钱，而是人。
2: 特别是总参那个陈大将，副总长陈赓，他说我支持，他要出人。就当时他就说我出5个。
3: 军工的我认识的一提提10几个呀、啊。把我所有那些精华啊都弄走了。什么马明德呀、啊、什么卓世军呐、啊、什么庄凤干呐、啊、任新民呐、啊、什么卢庆俊呐、啊、朱正啊，还有谁，提出很多都给我调走。
0: 为了保障5院的事业发展，全国的大学积极选送人才，可选送的156名大学生里面，没有一个是学导弹专业的，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没有开设导弹专业。
4: 当时呢，钱总就说，我从美国带来一本书，是1955年美国刚出版的《导弹丛书》，你就找这本书讲吧。关于这个导弹这个词，那个叫 guidance。问钱学森，我说是，你看这个应该怎么翻呢？哎，他说这个是翻指导，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用的这个概念是指导这个字，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0: 第一门课《导弹概论》，由钱学森亲自主讲。钱学森认为，如果仅仅是发射火箭，弹体及燃料问题，短期内可以解决。但火箭更重要的是控制问题，它要建立一支为此目标服务的基础科研队伍。1956年，成立了由钱学森任所长的力学研究所。力学被国家确认为1级学科。
5: 力学啊，它是研究这个物体运动、变形及其周围的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包括现在你看流动的高速流动、高超声速的湍流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爆炸力学与冲击防护，还有这个固体力学，最重要的就是强度破坏断裂，这都是当时最前沿的在力学所进行的布局。
0: 作为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的力学布局对导弹研制的成败而言，不仅具有前瞻性，还有决定性。

0: 最后一个不带擦，不带看书，不带笔记，就这么样一下就写下了。他那么高的学识，那么但是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样一丝不苟。
1: 学术上的严苛，更是钱学森的一丝不苟。他会对学生作业中的小数点、单位、中英文混用等小题大做。1960年2月19日，由钱学森指导设计，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 发射成功。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门去看5米多长的火箭实体。
2: 毛主席看得很详细，还问得很详细，从头到尾的摸那个东西，然后就问这个火箭能够飞多高。解释的人员就说8公里。毛主席说8公里也了不起了，了不起。然后说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搞上去。
1: 此刻，距上海1000余公里的北京怀柔试验基地，钱学森正指导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第一次试验。1957年，苏联连续发射2颗人造卫星，这对中国十分鼓舞。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需要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可接的头发们发现有事儿，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高通、
11: 普洱
12: 发生一起
13: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4: 摩托车事故，
1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6: 导致颅内出血，
17: 造成了2人受伤、
18: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9: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0: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1: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3: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4: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5: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6: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7: 学医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8: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发呀来麻女昂啊，阿切莫莫戴麻菜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奥脏啊。
29: 驾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0: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

0: 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不走。
1: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2: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色。

0: 为薄薄的茧毒，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王宁调研检查工作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刘洪建参加。
1: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推出多元化文旅产品和服务，旅游市场人气旺，消费火，玩法多，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
0: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第三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2025年度工作突出县市区的通报。
1: 云南白药集团不断做强主业，优化业务结构，一季度实现营收和净利同步稳健增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王宁调研检查工作，并在省人民检察院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王宁首先来到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调研，走进昆明检察文化交流中心、大数据中心，看望检察干警，详细了解市检察院建院7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参观数字赋能检察监督等展示，对各项创新举措及成效给予肯定。王宁指出，云南检察队伍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要把好作风、好做法坚持下去，继续创新生态环境检查、数字检查等方法手段，深化辅检联动机制，推进数据共建共享，促进检查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基层检查队伍建设，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检查工作抓得更加具体、更有成效。在座谈会上，王宁听取省检察院工作汇报后指出，全省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服务大局积极有为，司法为民可感可及，安全保障有力有效，队伍建设持续强化，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值得充分肯定。王宁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善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检察机关的落实机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紧扣中心工作，围绕三个定位，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聚焦实施155规划，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生态环境保护、对外开放、三大经济等，找准切入点、着力点，加强公益诉讼、涉外检查等工作，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检察为民，持续推进检护民生，强化农民工、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权益保障，办好民生领域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守牢安全底线，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严厉打击跨境犯罪，深入开展普法强基等专项行动，维护边疆安全稳定。要从严管党治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强化专业素质能力建设，关爱基层检察人员，锻造云岭检察铁军。各级党委政府要积极支持检察工作，整合资源。

0: 员创造条件，更好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为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司法保障。胡大鹏、王正英、张向军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年五一假期，云南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推出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文化活动和惠民举措，激发文旅市场活力，提升游客体验感。旅游市场呈现人气旺、消费火、玩法多的特点，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
2: 世界花园的资源优势成为今年五一假期云南旅游的一大亮点。在昆明教场中路兰花营艺术节现场，文创市集、非遗展示等业态同步开启，国风巡游、民族歌舞等文化展演互动精彩纷呈，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们在浪漫的花海中体验了多元的文化风情。
3: 专门来看我们的兰花营，然后感觉特别震撼，因为我们那边的话一般都是一些红色的、黄色的，还有别的颜色，但是这种偏紫的这种树还是非常少见的，特别喜欢。
2: 云南各地还推出杜鹃花海徒步、高山花卉研学等十条精品主题线路。迪庆香格里拉高原杜鹃花海、腾冲北海湿地水上鸢尾花等也成为现象级打卡地。今年云南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研学游、亲子游需求旺盛，各地文旅部门也紧扣本土特色，推出系列活动和产品。昆明融创海世界还专门针对亲子游推出了一大免一小的优惠活动。
4: 平时其实大家都挺忙，推出了这个活动给我们也又省钱又好玩，挺不错的。
5: 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帐篷、儿童午睡空间，让小朋友更好的去休息。
6: 针对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实施后研学游、亲子游的旺盛需求，省内的景区、酒店、旅行社等市场主体和公共文化场所迅速响应，创新开发了深度研学产品升级的场景和模式，进一步放大了节假日的文旅消费效应。
2: 旅游带动文化，文化促进旅游。今年五一假期，云南坚持文旅加多业态融合发展，新场景、新业态层出不穷。特别是非遗加民俗的热度不断攀升，大理三月街千年市集、孟连神鱼节、沧源摸你黑狂欢节、贡山怒族仙女节等活动轮番上演，让人们在走出家门畅游山水的同时，近距离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感受非遗的匠心魅力，更深度拉动了在地文旅消费。
3: 深深地震撼了我，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也是人文的治愈。
2: 除了研学加亲子、非遗加民俗、体育加文旅，在今年五一也吸引了众多游客。中国东川泥石流国际汽车越野赛、第八届滇缅国际雨林汽车越野挑战赛、惠泽金布多摩托车越野赛等硬核赛事，结合沉浸式观赛直播和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线路设计，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消费。五一期间，全省公共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都延长了开放时间，并开展各类美展和社教活动，不仅满足了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通过高质量的文化供给，持续提升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内涵与吸引力。整个五一假期，全省各级国有文艺院团共演出246场次，线上线下汇集观众266.69万人次。全省博物馆共接待89.12万人次，举办活动356场次，参与人数16.41万人次。全省美术馆共举办展览21场，线上线下汇集观众3.6万人。
6: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各级文旅部门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全面强化产品供给、服务保障与安全监督，全省文旅市场稳中有升，实现了安全、秩序、质量、效益四统一的目标。
0: 近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第三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2025年度工作突出县市区的通报。
2: 通报指出，2025年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启动实施饮净水、控噪声、防近视、护老人、食安康、强体魄、约加一第三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不断推动健康理念融入城市发展和基层治理，全省健康县城建设成

0: 效明显，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在推进第三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过程中，全省涌现出一批勇于担当、真抓实干、实际突出的县市区。为激励先进、树立榜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澄江市等十个县市区予以通报表扬，希望受表扬的县市区珍惜成绩，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以受到表扬的县市区为榜样，继续实施好第三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不断探索创新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践路径，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为深入推进健康云南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豫西、丽江、昭通等州市精准施策，多措并举，出十招优服务惠民生，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温度与实效。
2: 豫西市将噪声污染治理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多部门联动整治小区扰民、市政设施异响等突出问题。
3: 主要是平时声音比较响，影响周围的住户休息，包括中午了、晚上了。
2: 针对单元门噪音扰民，当地住建部门敦促物业逐项整改，通过更换设施彻底解决问题。对窨井盖异响等市政噪声，建立快速处置机制，创新工艺减少摩擦噪音。
4: 我们采取的方式是采用钢丝床垫到井盖里面，代替了以前的胶条，来缓解井盖与井座之间的摩擦。
2: 同时畅通诉求渠道，建立民生诉求速办机制，限时办结回应群众期盼，治理成效持续显现。
5: 专门呢建立一个速办机制，对速办清单事项范围内的这些事项呢，30分钟内主动联系群众，72小时内呢办结，切实提升我们的响应速度和办理质效。
2: 为着力解决百姓身边事，丽江市玉龙县拉市镇推行一窗办改革，将多个部门的业务整合到党群服务中心的综合窗口，群众办事从多头跑变为进一门找一窗。
6: 群众不用辗转三四个部门，将原有的五个业务专用章进行封存，统一使用行政审批专用服务章，大大缩减了审批的时限。
2: 目前丽江市已统筹设置127个综合服务窗口，446个部门集中入驻，推出5+2服务、帮办代办、双语服务等特色模式。2025年累计办结审批服务事项24.74万件，办结率100%。昭通市巧家县马树镇依托特色产业优势，打造就业幸福里社区，盘活闲置资源，搭建一体化劳务服务平台，实行精准用工对接，有效破解用工务工双向难题。
7: 我们来了6年了，吃得饱，睡得好，钱也到一个月就发我们了。
8: 我们保险呢是100%全免，现在呢我们属马树属于积极性用工，最近一个星期内会把你转去远蒙外阳村摘番茄。保证老百姓一律都有收入。
0: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省公安厅、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云南监管局5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方案》，全面再造业务流程，推动企业购置不动产相关事项实现一次告知、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方案明确，此次改革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依托云南政务服务网搭建省级统一申报平台，打通自然资源、公安、税务、市场监管、金融等部门数据壁垒，实现省、州、市、县、市区三级信息共享。改革覆盖企业不动产转移登记、抵押权注销与首次登记、营业执照核验、身份信息核验、贷款审批、交易纳税申报等全链条事项，通过系统互联互通、材料共享复用，企业将告别多头跑、反复交、多次等的困境，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报材料，有效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与企业获得感。

0: 部署云南在3月底前整合形成全省统一的申请一张表单，4月底前启动昆明市试点专项推进工作，8月底前将试点经验在全省全面推广，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键式全省上线运行。
1: 云南白药不断做强主业，优化业务结构，今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16.03亿元，同比增长7.02%，创同期历史新高，延续了去年以来营收和净利同步稳健增长的态势，充分彰显了云南白药集团作为行业龙头的竞争优势与发展韧性。
2: 三七是云南最具代表性的道地药材，也是云南白药最主要的药材资源。为了进一步提升三七的育种效率，云南白药与华智生物展开合作，开启三七分子选育工作，并在2025年成功开发了国内第一款三七液相芯片。
3: 有了液相芯片，我们选育的周期就大幅度的缩短了，预期在大概2027年就可以获得第一个我们自己三七的品种，把这些优质的种苗培育出来以后呢，发到老百姓手里面，才能真正的实现高质量标准化的种植。
2: 云南白药已经成功攻克滇虫楼从野生到人工规模化种植的转化难题，完成云木香、黄草乌、川贝母等多个优质品种培育，开展中药材繁育研究主品种15个。以种业培育为基础，云南白药还推动中药材种植从分散粗放向集约标准的转型。在云南文山、平边、微山等中药材核心产区，推动标准化种植基地的建设。
4: 我们在产地仓呢建立了这个很完善的一个共享加工中心，这些药材呢进行产地的衬线加工，保证了整个药材的品质的一致性，确保我们后端中成药制药保证它的这个疗效。
2: 同时，云南白药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的数字化管理系统。2025年，云南白药建成了全球中医药健康品领域的首座灯塔工厂，推动传统生产向智能制造转型，
4: 大量的引入了大模型和 AI 技术，那么确保我们的这个连续生产那么快速有效。以三七为例，那我们的那个气血康从23年大概在6000万只，25年呢实现我们达到了2.7亿只，那整个规模呢大概扩大了4.5倍。
2: 云南白药以大单品打造为突破口，推进品牌加渠道加服务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拉动销量的增长。2025年，云南白药全年实现收入411.87亿元，同比增长2.88%，实现规模净利润51.53亿元，同比增长8.51%，创历史新高。
5: 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音乐教师蒲海玲用10多年的坚守，让合唱的旋律响彻玉溪的多所校园。近日，蒲海玲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
6: 下午4点多，蒲海玲正在带领基础班的孩子进行日常排练。像这样的课后排练，他几乎每天都有。
7: 蒲老师教了我们一点怎么唱，帮我们纠正一些不对的唱歌行为。他教了我们之后，我感觉我的唱歌变得更好了，然后我也更喜欢唱歌了。
6: 除了校内的童声合唱团，蒲海玲还定期指导通海县纳古中心小学童心合唱团等多个合唱团。
8: 跟着蒲海玲老师学习合唱的知识已经学习了1个月，他每一节课上课之前都准备得特别充分。
6: 作为聂耳教师合唱团指挥，他培养的近100名基层音乐教师回校后组建了60多支学生合唱团，累计带动近16万学生参与合唱。2020年，他在江川区九溪镇马家庄小学组建的弱水童声合唱团斩获世界合唱比赛视频大赛银奖。2023年调入玉溪师院附小后，他带领合唱团登上2024年央视元宵晚会。
9: 每一次教孩子们唱会了一首歌，从他们眼里看到的自信，特别是看到那些内向沉默寡言的孩子因为参加合唱团而变得开朗自信，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其实教育它就是一份

0: 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一份事业。我觉得看到他们这些明显的变化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日前，蒲海玲入选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发布的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从基层教师到青年先锋，从指挥一个合唱团到带动一个地区的合唱文化发展，他以爱心浇灌学生成长，以匠心培育桃李，用音乐点亮了无数孩子的童年。
0: 对我来说，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未来呢，我会不忘初心，坚守本心，然后继续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做好合唱事业。
2: 近日，以聚力协同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为主题的昆明市高原特色农业成果对接会暨企业进院所沙龙活动在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举行。活动邀请了昆明市农业企业60多家、金融机构10家、专业经济机构12家共同参与。省农科院围绕粮食、蔬菜、水果、花卉、中药材、农产品加工提取和发酵等方面，筛选出30多个品种进行路演，提供40多个优良主推品种和技术进行选择。昆明市企业代表开展项目路演，从发展实践、科研需求等方面进行项目对接。
3: 政府的推动、科研单位的技术支持、金融机构的投融资以及企业的应用，各自发挥优势，最终实现政、科、企、金的融合，提高我们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优质的农产品出滇、出国、出海。
2: 近年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聚焦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卡脖子技术难题，围绕品种选育、产品加工、助农增收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链条科技创新，实现多项技术的突破和领先。过去一年，24个品种、21项技术入选云南省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分别占全省推介品种和技术的 48% 和 32%。1600多人组成农科服务团覆盖全省，巩固新建科技助农增收示范点近400个，服务行业龙头企业380家，有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五一假期，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3万人次，客流总体保持高位运行。国铁昆明局客流高峰日开行旅客列车超过500列，五月一号至五号，中老铁路全线发送旅客39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列车发送跨境游客超5000人次，进出口货值6.5亿元，进口榴莲、山竹等东南亚特色热带水果2.3亿元，占进口货值90%以上，有效丰富了国内节日消费市场供给。出口新三样产品货值同比增长1.2倍，实现假日经贸不断档稳增长。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显现。
4: 十四五以来，云南森林覆盖率达57.87%，森林面积达3.33亿亩，森林蓄积量达23.7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较十三五末实现翻番，2025年达6600亿元。全省设立五级林长3.86万名，累计1.2亿人次参与义务植树，森林火灾发生次数创历史新低。
2: 近日，国家下达文化传承发展工程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资金1000万元支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古墓群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建设。项目的实施将不断增强云南遗址富集地区考古机构文物发掘存储研究能力，着力提升云南重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水平。
4: 截至四月底，2025至2026年度甘蔗榨季期间，瑞丽边检站通过科学调配警力、创新通关模式、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超35万吨境外甘蔗快速通关，货值突破1.6亿元人民币。查验入境甘蔗货运车辆9800多辆次，为制糖企业稳定生产提供了原料支撑。
5: 立夏时节，云岭大地处处草木葳蕤，满目青翠铺展大地。
6: 今天的看云南，我们一起领略立夏时节广袤大地的色彩斑斓，开启生机勃勃的夏日序章。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化

0: 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绚丽的巴贵大地上，那坡险如同一位隐者，在桂西方向默默镇守着中越边境。在壮语中，那坡意为山坡上的田野。这里的土地延绵着207公里的漫长边境线，也矗立着峰峦叠嶂的连片石山。面对严苛的自然条件，那坡人用坚韧和匠心讲述逆流而上的美食故事。

0: 那坡城北农贸市场临河而建，是县里最热闹的菜市。边陲小城，物产算不上丰盛，但那坡人对于吃从不将就，就算是普通主食，也会以别致面貌出现。菜市一角，刘永永便经营着一家小小糕点铺。糍粑，糯米做的一种小吃，在那坡不同时节，人们将当季的特色食材添加进糍粑中，能做出多种花样来。白头翁糍粑其貌不扬，却是那坡本地以花入馔的经典。它的制作需要一种不起眼的野花，白头翁，也叫水牛花。每年春季，它们在山间路边随意生长，谈不上名贵，却有止咳、平喘、驱风湿的功效，还能为糍粑带来一种好闻的花香。
1: 白头翁糍粑在我们那坡销售还可以啊，他们男女老少都喜欢吃，因为它不是很粘牙。
0: 将白头翁与泡好的糯米打成糊，加入红糖用力揉搓，释出的水分将米糊稀释成米浆。蒸煮米浆要先刷上一层自制的猪油，防止粘连。蒸好后仍然松软，翻炒过才有韧劲。用力翻炒，直到足够粘稠，即可包入白糖芝麻馅。
1: 从我爷爷都是以前卖米粉才有一两家，我爷爷都开始卖啦，一贯下来都是做吃的，然后我自己也没人家了，就是给我看一试了我就知道了，或者给我尝了我就知道。
0: 白头翁糍粑甜而不腻，绵软之中带有植物的清香，甜美滋味内外贯穿。刘永永对于制作此类手工小吃独具天赋，这让他的生意越发繁忙。有时凌晨两三点他就得起床开工，但他没有怨言。
1: 为了养家糊口啊，小孩他要用钱啊，老人他也要用啊，我们自己也要用啊，所以辛苦你也要做啊。

0: 在那坡，像刘永永这样的小吃制作者还有很多。梁燕青并没有固定摊位，有时在家门口，有时在街头。他擅长制作酥饺，一斤面粉配上二两油，两个鸡蛋，和成面糊。民间手艺常常不按牌理出牌，只用一个旧手电筒外壳当模具，面皮便被压成圆形。圆形面皮裹上花生加白糖组成的馅料，包出7到8个褶子，比饺子更小巧。
1: 最难的就是这个包了，我们做这个皮呀、啊。你那个水对不合适，它也包不了。风大了，风把它吹干了，我们也包不住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要是你急了，它就包不好了。
0: 包好的酥饺油炸至金黄，外层的焦香融合了面香与蛋香，包裹着内里的甜蜜。这种口感上的反差让人印象深刻。那坡人热衷于制作小吃，就连难以下口的肥肉也能做成美味。刘永永的堂姐刘碧凤正准备烹制一种小吃糖扣。如今已成祖母的刘碧凤是从母亲手上学会这项技能的。
2: 我妈是晋西安的那边人，嫁过那坡来就教我们做了。那坡就是可以说是我刘家的名菜了。
0: 专程从云南拉回来的石灰石被泡成石灰水，等待猪肉的加入。肉只选排骨上的肥肉，用石灰水浸泡3至5天。石灰水中的氢氧化钙让松软的肥肉变得脆口。鸡蛋与面粉拌匀，裹满肥肉表面，下锅炸熟。当熬化的白糖与熟的白芝麻化成一身外衣，糖扣即成。经过层层包裹，肉的质感不复存在，口感更像是冬瓜糖。因为手艺好，刘碧凤的糖扣非常受欢迎，逢年过节或有人过生日时订单不断。如今连1岁多的小孙女也开始品尝她的手艺。
2: 如果我们老啊，小的还要会做才得啦，这路一直要走下去这样啊。
0: 农历5月23，正值平孟镇的戌日。这里是平孟口岸所在地，中越边境的繁荣贸易催生出充满异域风情的小吃。戌日上的点心千层糕是平孟镇出名的特产。班艳琴是镇上制作糕点的一把好手，身为华侨的她，年轻时跟越南表姐学会了千层糕的制法。千层糕以色彩斑斓著称，不同的植物能够带来不同的色彩。有些植物连班阿姨自己都说不上名字。染色材料全部取自天然，班阿姨习惯在自家楼顶寻找染料。楼顶被开辟成一个小菜园，种满各式植物。巡视一番，班阿姨注意到一小丛姜叶。这种生姜的叶子温肺健脾，广东人常常拿来入菜。今天班阿姨打算用姜叶来做绿色染料，这是一次新的尝试。

0: 捣碎浆液，流出绿色汁液。在糯米粉中以一定比例依次加入生粉、椰子粉、白糖和浆液汁，搅拌均匀后，绿色面浆成型。颜色全都染好了，蒸制却不轻松。每次蒸千层糕，班阿姨都视为一场战斗。第一层蒸到刚刚成型，仍然柔软嫩滑时，立刻放上第二层。颜色越多，难度越大。
1: 蒸的时候就是太久嘛，它又烂，你蒸不够好嘛，它又不好吃。
0: 班阿姨早已练就火眼金睛，她光凭蒸汽就能准确判断每次揭盖的时机。今天一共蒸了五层，班阿姨如同武林高手，未曾失手。千层糕的颜色一如既往美好灿烂，妙手偶得的浆液味同其色，弹牙之余，一抹淡淡清凉拂过舌尖。边境贸易的繁荣让这里的人脚步匆匆，制作千层糕颇费功夫，也挣不了大钱。如今整个平孟镇只有班阿姨会做千层糕了，她担心这门手艺会失传。
1: 教他们做，不过媳妇他们上班太忙，没有时间做。
0: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美食的传承也许并不冲突，如何选择，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同样在自家楼顶，龙河镇马园村的李彩莲正对着正午时分的烈日发愁。除了种植庄稼，李彩莲一家也以制作面条维持生计。在龙河镇，这样的农户并不在少数，他们的面条都是用小麦制成。小麦是北方的主要粮食，南方则多以水稻代之。可龙河镇水资源稀缺，并不适合水稻生长，于是每到农历八九月，这里的田地会被小麦覆盖，次年农历三四月丰收。小麦收割之后改种玉米，才不会让土地闲置。这样的种植传统从李彩莲的祖父一辈就已存在。有客户跟李彩莲定制了40斤面条，明天就要交货了，可还差10斤。制作面条必须在阴暗低温的环境下，面胚要避免见光。只有当面条拉长晒干时，才需要阳光的配合。当天制作必须当天晒好，否则一切前功尽弃。为了让这种急需天气配合的手工制作顺利进行，李彩莲和妈妈经常凌晨三四点就要开始制面。八九点艳阳高照时晒面，下午收面、切面，结束面条的制作。但是今天，面对10斤面条的空缺，彩莲决定赌一把。他要在中午时制作面条，这个有悖常理的决定连妈妈也无力招架，他们只好加快手上的动作。在阴暗的屋子里，

0: 胚绕在两根竹竿之间，架在柜子里，让面胚下坠拉长。一系列动作如同以往一般熟练，不同的是屋外的阳光并不温柔。面胚要真正拉长还得靠人力，成败在此一举。可是还没拉到合适的长度，面条就纷纷断裂，
1: 都干了，它根本拉不出来。
0: 过高的气温影响了面的柔韧度，这种长短参差不齐的面条即使晒干品质也极差。倔强的采莲选择向客户坦白，亏损在所难免，但却意外收获了信任。一份随之而来的大订单是对诚信的最好回报。经此一役，采莲明白下一次做面他会做得更好。成功的龙河面条柔韧之中不乏弹性，切成12公分的长度，既方便煮又方便吃。粗细不一的面条看得出手工的痕迹，却也因此拥有更多古朴味道。煮面非常简单，热水下锅，加点瓜苗和蒜蓉即可。
1: 条里面已经有盐巴了，不能放盐，放下去更咸了。
0: 一碗清汤面没有过多修饰，只有阵阵麦香萦绕。面条中的淀粉和蛋白质能让体力得到补充。

0: 遍布那坡的大石山不适合种植粮食，但有一种植物却不嫌弃这样的土地。无论山坡还是平地，它们都可以茂盛繁衍。平孟镇农信村有14000多亩八角林，连片翠绿成为风景。林边矗立一口造型奇特的大锅，吕德明正和同村的农艺夫妇一起准备用八角叶熬回油。人们对八角熟悉，大多是因为烹饪，这是一种极好的香料。其实生活中人们常用的香水也跟八角有关，用八角叶熬制提取出的回油是香水的原料。上世纪初，那坡生产的回油就经越南输入法国，大受欢迎。熬油需要大量的八角叶，吕德明来到林子里又砍了一大把。
1: 每年这里正月那种那时候啊，它就结有好多果了。
0: 对于他们来说，八角叶子比果实重要，专门种来采叶的八角树不会太高，2-3年就可长成，而结果的八角树树苗要生长5-6年才能收获。要填满整口大锅需要4-5千斤叶子，熬出来的油仅有40多斤。熬油时节烧旺一口锅很不容易，农人们常常不眠不休，日夜生火，才不浪费一整年的付出。
2: 熬油难熬哦，你要采叶子必须要有省油的地方。
0: 失之冬雨，收之桑榆。面对贫瘠的大山，那坡人用勤劳和智慧换取回报。今年一斤回油能卖出60多块钱，收入比种植粮食多得多。

是吕德明的拿手菜。先将羊肉焯水，然后用热油把姜、蒜、辣椒连同八角叶一起炒香。吕德明还喜欢加入一些黄皮果树的细小枝条，增添几分天然滋味。羊肉返场时，糖、酒、酱油也共同联手，试图将一整锅的精彩推向高峰。一边加水，一边慢火焖煮，至少一个小时，终于大功告成。新鲜八角叶的香气完全不输八角果实，更多了一种清新含蓄，缭绕羊肉之间，毫不外放，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境界。长期以来被烹饪界忽视的八角树叶子，在农信村着实扬眉吐气了一回。

0: 还有另一种叶子也在自己的舞台上成为主角。在那坡的乡间驰骋，会不时被路边一大片紫黑色植物吸引目光，这是板蓝根。板蓝根比八角树更随性，就像野草一样生长，土坡、平地、石缝甚至玉米地都可以成为它们栖息的乐园。恰逢七月初，平孟镇念景村刚刚下过一场大雨，乌云尚未散去，仍有零星雨点洒落。农荣玉走向他的板蓝根地。无论是种植还是养殖，中国农民大多害怕连降大雨，过多的雨水对农事有诸多不便。可是雨天却让农荣玉高兴，他等待的就是一场大雨，土壤被打湿以后才是他种植板蓝根的好时机。板蓝根是一种喜阴植物，本身也不娇贵。念景村种植的板蓝根一面绿色一面紫色，被称为紫背板蓝根。
1: 这以前是我们从山上采回来的，所以现在山上已经砍完了，所以我们想把这个培育出来。
0: 板蓝根种植一年半之后可收获，经过枝叶分离、叶子晒干、枝干碾碎，成为制作药材的原料，等待商人们的收购。但对念景村人来说，板蓝根在入菜方面别有妙用。他们将洗净的板蓝根叶焯水切碎，与蛋液一起拌匀，再撒入葱花，煎熟后即成为一道别具特色的板蓝根煎蛋。煎蛋的焦香里有了板蓝根叶的加入，也多了一缕暗香。根茎洗净砍短后可以直接煮茶喝，茶汤金黄色，茶味极清淡，喝起来仿佛仍能闻到泥土的芬芳，是夏日里清热解毒的一剂良方。

0: 距离念锦村30多公里的弄耕屯，李安国正打开牛栏，将他养的黄牛放出来。这些黄牛每天在山间奔跑6-7个小时以上，一边运动一边成长。生意人张达秋喜欢用这种本地小黄牛制成牛干巴，否则他总觉得少了那份味道。
1: 这边的牛都是养在那些山上土坡上，所以说它不是饲养的，也都是那个放养的。
0: 达秋从事贸易工作多年，近来打算将触角伸向美食界。云南人善制牛干巴，与云南接壤的那坡难免受点影响。

0: 是我们去云南那边玩啊，那些都觉得他那个他也是喜欢，特别喜欢吃那个牛干巴。
1: 这种香辣十足的牛干巴是腌肉与腊肉两种技艺的结合。腌牛肉时加入花生油，再撒盐与胡椒粉，然后是葱花与花椒粉，搅拌涂匀，腌制至少12个小时。
0: 第一年做的时候盐太重，盐重了它没有异味嘛。第二年把盐放少了，哎呀又有异味，当时做不懂啊。
1: 如今达秋制作起牛干巴已是手到擒来，他喜欢在家里用牛干巴来招待亲朋好友，甚至在家专门开辟了熏肉的场所，用耐烧少烟的茶油木烟熏8至10天。熏好的牛肉切片炒制，光是辣味就由辣椒、花椒、胡椒粉负责，香茅、姜丝、蒜片、花生的加入则让这一锅牛肉更加活色生香。
0: 我一年四季都在吃这个干巴，每天煮菜少不了这一道菜。
1: 牛干巴干而不柴，辣而不燥，油香飘逸，罐装时淋上花生油便于保存，几个月都不会变质。

五月，杨桂金每天都到自家地里采摘桃子，清晨六点赶到城北菜市售卖。人头攒动之中，杨桂金守在自己的小摊前。三个半小时过去，桃子还剩不少，这比平时慢了许多。他只希望尽快卖完。临近中午，杨桂金的桃子终于见底，他赶忙收拾，和老伴儿李晴雾一起骑着电动车回家。这一季的桃子能为杨姐增加2000元的收入，但她并非专职售桃，她需要赶回家中，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她。回到寨子，杨桂金将拥有另一个身份，她生活在吞利屯，这是一个黑衣壮聚居区，崇尚黑色的黑衣壮视那坡为故乡。吞利屯被打造成一个景区，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都让杨桂金和他的伙伴极为重视。这种重视会让黑衣壮人家拿出他们视若珍宝的酸肉，每一坛酸肉都需要至少半年的沉淀，开坛后一股浓重酸味扑出，稍加蒸煮，一道浓得化不开的酸肉便可上桌。这种纯粹的酸味让李晴雾感到踏实，每年他都要制作大量酸肉。猪肉选结实的后腿肉，去皮切块之后用盐腌制，缸中储存十来天，食盐助肉块脱水，并为其防腐保鲜。发酵需要用到玉米粉，玉米是那坡最常见的农作物，蒸熟的玉米粉与腌好的猪肉一起捞匀，再次进入缸中。玉米粉产生的乳酸使猪肉酸化，时间越长风味越佳。时间对于新鲜食材来说是绝对的死敌，但是